尤其林又拿起放大镜来细细的看了看，果然是汉代留下的宝贝，年代如此久远，保存至今仍然这般的完美，实属不易呀。当2000两倒不算贵，只不过呀，小店这几日是业务繁忙，银库里所存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了。老朽啊，正派人从长沙钱庄提银子，这一时三刻呀，只怕也回不来。如果吴秀才急等着献银之时啊，只怕老朽也帮不上什么忙啊。哎，不过好在这宝庆城啊，开当铺的不止宝朽这和顺一家。哎，吴秀才不妨去别家看看。他说着话，往南边一指。吴行说：“那多谢尤掌柜了，在下明白了。”他一拱手，收起这么一尊白玉奔马，转身往南走去。他走了，尤其林身后一个管事可急了：“大掌柜，我瞧这白玉奔马能值些钱呐，你怎么把到手买卖往外退呀？啊，怎么往那龙兴退呀？”尤其林哼了一声，看吴行走远了，他这才说道：“这小子若不是我看得仔细，还真被骗过去了。啊，莫非他拿的是假玉？玉倒是不假，却是件赝品。这乍一看呢，和汉代真品是一模一样，可仔细一看，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汉代有种工艺叫游丝毛雕，阴刻线条细如毛发，虽然弯曲有度，但绝无跳刀的痕迹。可我瞧这么一尊白玉奔马，玉是构图与真品毫无二致，唯有马肋处的阴线线条比头发丝略为粗些，似续似断，有好几处都露出了跳刀的痕迹，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游丝毛雕纤细隐逸的效果，很显然是金人伪作。存世的时间不会超过百年，单以这块玉来说，当个百八两银子还算可以，若想当上1000两以上，他是把我当成冤大头耍了。听了这一番解释，管事也笑了：“所以您就没动声色，把他介绍给了龙兴那边，借他手中这尊白玉奔马，也试试龙兴那老头的眼力，是吧？”尤其林是咬牙切齿啊：“小龙兴这个老家伙，上次让我损失6000多两银子，这回要是能让他也吃点小亏，也算是出了我的心头恶气。”咱们再说吴行，吴行拿了这尊白玉奔马就来到了龙兴当铺，说声劳驾，就把手里的白玉奔马递进了柜台。柜台里萧云山正在呢，他接过一看，问了价钱：“您请稍后啊，我得请大掌柜来定夺。”赶忙命人请父亲出来。自打有上次那个教训之后啊，萧云山处事不敢再大意了，每每有贵重物品收当，必然请父亲来把关。萧龙兴到柜台这么一瞧，吴行认得，赶忙是躬身施礼：“哎呦，原来是吴秀才啊！”吴行也赶紧作揖：“啊，萧大掌柜，家母不幸染病，我想筹些钱呢，给他请郎中。这尊白玉奔马是我祖传之物，在下想当2000两银子救救急呀。”“好说好说。”萧龙兴一边应和着，一边拿过这白玉奔马，戴上老花镜仔细验看。可当他也看到那白玉奔马的肋处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他抬起头来打量了吴行一眼：“啊，果然是块好玉啊，当2000两银子不算贵。这尊白玉奔马咱们龙兴收了。”哎呦，一听这话，吴行松了口气呀，连声道谢。那边早有人写好当票了，连同一包银子一起交给了吴行。吴行接过来匆匆离去。那边呢，早有那小学徒啊飞奔回去，把这事儿告诉了尤其林。啊，这尤其林派人跟着吴行了。尤其林一听：“哎呦，啊，

0: 这么精明的小龙星他也会上当，这乐的嘴角一歪，他差点中风。转眼几年过去，辛亥革命爆发。说这天呢，有这么一队荷枪实弹的革命军就开进了宝庆城。嚯，这一时间城中人是人心惶惶啊，有不少人家早已经卷了金银细软躲到乡下去了，这街上的商铺啊，能歇业的也都歇业了啊，保命要紧呐、啊。龙兴当铺仍旧是大门敞开，一点没受影响。小伙计们呢还是忙进忙出，一如往常。说这天中午，一队革命军突然就开到了龙兴当铺的大门口。萧云山哪见过这阵势，哎呦吓坏了，哎呀，这心里呀、啊、一个劲儿埋怨父亲，哎呀，这总说革命军不扰民不扰民，不往乡下躲，这下可好、啊、这当兵的找上门来了，这还有好果子吃吗？心里埋怨父亲呢、啊、他也没辙呀，也没个主张。就这时候，一个副官模样的人走进来了。这人呢腰挂短枪，戴着眼镜，进来冲里边就喊：
1: 谁啊，
0: 谁是这里大掌柜的？快出来，咱们师长前来拜访。萧云山吓得呀大气儿都不敢喘呐，赶忙叫人请父亲来。萧龙兴闻讯赶忙从楼上下来啊，不大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军官大步走了进来。
2: 哎，萧龙兴父子仔细一瞧，这军官怎么这么眼熟啊？
0: 正在惊疑，这军官笑了，哈哈大笑啊，一拱手：萧大掌柜，别来无恙啊。萧龙兴父子这才看清楚，这是谁呀、啊？啊，这不吴行吗？彼此一番寒暄，把吴行赶紧让到内厅去喝茶。再看这吴行，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
3: 唉，当年我从萧大掌柜手里拿了2000两银子，给家母看病。无奈家母已经病得厉害，连看几个大夫，终是回天无力呀。家母病逝后，我带着剩下的银子出外游学。后来在广东认识了黄兴，参加了同盟会。
0: 说到这儿，他把茶杯放下了。
3: 吴某此来没别的意思，只想赎回几年前当初的白玉奔马，毕竟是家传之物啊。若是丢了，这百年之后吴某实在无颜去见祖宗。吴某知道档期早已过了，所以吴某除了利息照付，还愿再加2000大洋赎金。假如那尊白玉奔马尚在贵处，还请萧大掌柜行个方便呐。
0: 萧龙兴赶忙说：吴师长太客气了，这家父赎金呐、啊、就免了。老萧啊，一直把那尊白玉奔马精心收藏着，只等您回来取呀。萧龙兴说着，吩咐儿子萧云山上楼，从库房里取出了一个精致的木匣子下来，捧给了吴行。吴行打开匣子惊呆了，为什么？白玉奔马损坏了吗？
3: 没有，
0: 而且恰恰相反，这木匣子里啊可不是那一尊白玉奔马了，有2尊一模一样的白玉奔马。定睛细看，还真分不清楚哪件是他家传的。这一看，左边这尊呢好像是自己拿来典当的，那右边这尊呢从何而来啊？
3: 吴兴捧着匣子呆愣半晌。
0: 这时萧龙兴微微一笑，一指这2尊白玉奔马：
3: 汉代最突出的雕刻工艺是汉八刀和游丝毛雕。汉八刀起刀轻落刀重，刀法简练，线条刚劲有力；游丝毛雕阴刻线细如毛丝，弯曲有度，脉络清晰。后人模仿这2种刀法，但却大都不得要领，往往会出现跳刀的现象，内行人一瞧便知。
0: 为什么萧龙兴对吴行说起这些呢？吴行仔细看着所当的这尊白玉奔马，这一看可不是吗？阴刻细线微微的是有跳刀的痕迹，他不由得心头一震，莫非我这尊玉马是赝品？萧龙兴一指另

另一尊奔马。吴师长家传之物，必是这件珍品，可不知如何又变成了一件高明的仿作，其中是必有来历呀。要不是珍品被老朽所得，倒也不易辨出真伪啊。这尊御马是我吴家历代相传的宝物啊，怎么可能是仿品呢？我想起来了，在我小的时候，家道还未中落，有天我听祖父曾祖父说家中失盗了，最值钱的东西丢了，可不久又说找回来了，莫非丢掉的就是这尊白玉奔马吗？因怕无颜面对列祖列宗，所以找人仿雕了一个。萧龙星点了点头，想来就是这样吧。这件珍品也不知怎么着七拐八弯的，四年前就传到了老朽的手中。一听这话，吴行不由得站起身来。那这么说，三年前收档的时候，你已然看出那不是珍品了？萧龙星面含微笑点了点头。不止如此啊，我还看出你对此事是一无所知。我想这买卖就是有进有出，更何况是几人言媒，所以当时就照你要的价码收下了，也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啊。吴兴听这话呆立了良久，突然间他双腿一跪：萧大掌柜，当今若不是得您的援手之恩，我吴某只怕早已经是当街饿死，哪里会有今日啊。吴师长言重了。萧龙星赶忙伸手把他扶起来。总算老天有眼，这两尊御马呀，今日正好是物归原主啊。吴行抱着两尊御马非常的感激，说：大掌柜，现在这新旧交替，世道不宁，今后若有用得着我吴某的地方，尽管开口，吴某赴汤蹈火，绝不推辞。萧龙星连声说：一定一定，喝茶喝茶。两人端起茶杯来，没等喝呢，就这时候一名伙计从外面送来了一封信。萧龙星把信拆开这么一看，眉头当即拧成了一团。他把信递给儿子看，吴兴一看不对劲儿，这里有事儿啊，莫非有什么事情吗？萧云山是个急性子，瞧父亲沉默不言，他急了，把这事情和盘托出。怎么了？原来呀，龙兴当铺这几年生意越做越大，想在广东、广西、湖南交界几个城市呢各开一间分店，这铺面都已经选定了，可现在差什么？哎，那些城市的管事来信了，说人家当地人很排外啊，组成了一个什么典当商会，不许他们进城开当。吴兴一听这，哈哈一笑，说：这有何难呢？啊，湖广交界地方刚好都是吴某的管辖范围，大掌柜尽管放心开店，吴某保证今后不会有任何人敢找你们的麻烦。真的？霍萧云山大喜过望啊。吴行一点头，绝无戏言。就这样，吴行安排副官给这些城市的典当商会打了招呼，龙兴当铺在这些城市的分店是红红火火开了起来。说这个时候已经带着家小躲到乡下的尤其林听到了这个消息，哎呦，这气的好几夜没睡着觉啊。啊，几年前他原本想让萧龙兴这老小子吃个亏，可没料到硬让他捡个大便宜。最后啊，尤其林终于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什么道理呀？
这开当铺

0: 一定要有眼光。这个眼光不单单是识货的眼光，而且还得有识人的眼光。特别在这动荡的世道当中，做典当这一行，当客是鱼龙混杂，谁能说得清楚其中不会有飞黄腾达之人？这没个眼光能行吗？好，听众朋友，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也将继续和您分享精彩的故事。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识货呀，还需识人。那也不知道您是通过什么去认识或者说了解一个人的啊？那么下面要和您分享这故事呢，挺奇的这事儿。怎么呢？因为这故事主角啊，他是用一巴掌去了解一个人啊。咱们看看，能不能也学学，也借鉴借鉴。说这故事啊，发生在很早以前。说当时呢，有一个相士啊，这相士啊，就给人看相算卦的啊，这么一位。他呢，就带着徒弟去行走江湖，走南闯北，颇通人情世故。说这天呢，他们又来到了一座县城。哎，这县官啊，就有意刁难他们。怎么刁难呢？哎，说了，听说你们善于相面，现在有三个人，一位是我的夫人，其余的呢都是他的婢女。你若能认得出哪位是夫人，那就可以在本县摆摊相面，否则你就是妖言惑众，我必将严厉惩处。像是这一看，这面前呢有三个女子，衣着发型一模一样，而且年龄相仿，还都是面无表情。像是故作震惊，对县官说的，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徒弟都办得到啊。他的徒弟应师父之命，将这三位并排端坐的女子从左往右看，又从右往回看，看了半天，还真是一头雾水，他怎么看得出来呀？啊，这哪位是夫人呢？这小徒弟满脸的迷茫，对师父说了：“师父，你这也没教过我呀！”就看这相士啪一巴掌，正拍在徒弟脑袋上，同时他顺手一指其中一位女子，这位就是夫人。在场众人都惊呆了，可不是吗？这真是夫人呐、啊！他怎么看出来的？为什么这相士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辨认出县官的夫人呢？难道用现在话说，他真有特异功能吗？不是，原来呀，这相士啪一巴掌拍在徒弟脑袋上的时候，师徒二人的模样是非常的滑稽的。那俩丫鬟能见过什么世面呢？哎呦，都忍不住是掩面而笑啊，都要笑喷出来了。可余下那位呢，依然是端坐，面无表情。很显然，这位是见过世面的，是有教养的，他当然就是夫人。所以说，听众朋友，您看这么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看出来一个人的教养和修为。这是什么？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呀。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为什么先要请出来他呢？因为其实岳博士除了就是副研究员就这样的一个身份以外，他其实每天在的这个研究所里面，他所在的科室啊，他研究的是亚健康，人体亚健康。我们今天一定要说一说，就是我们可能拿到了体检报告，我们没有看到一些数据显示我们有病了，我们有什么什么的疾病，或者是没有医生提醒你说你确诊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病，都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我就觉得我，哎呀，你看我一到这个天儿我就有点过敏，一到这个天儿呢我就特别爱感冒，我还特别爱疲劳，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白天我就总觉得我休息不过来，白天我就是没有精力去做我这个工作，是我老了吗？还是因为我吃的东西不够啊？等等等等，大家就开始怀疑人生了哈，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请岳博士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才能判断说这个人啊他就是处在亚健康。当然我们都是以一个非常平均的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叫症状来说啊，咱们不说特例，因为有的人可能他眼睛疼，他可能也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们不说这种特例哈，咱们来说一说普遍吧。我自测一下，真的，岳博士你跟我说一说，如果这个人感觉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就多少条，然后他同时都画勾了，或者他的严重程度已经到了非常没错，我就是这样，长期我已经三个月了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那他基本上可以说他现在的身体是处在亚健康的状态呢？
3: 好，那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亚健康啊。首先的话，亚健康呢，经常有人或者说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第三状态，那我们的第三状态是介于哪儿的呢？就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那健康的话，它有两个标准，一个的话就是说身体各项指标的一个健康，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心理的健康。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只要谈到健康来说，它不单纯是一个指标的问题，还包括一些心理的健康，它是同时达到才能叫一个健康状态。那临床的疾病呢，每一种疾病都有临床的标准诊断的一个方式方法，所以说这个疾病和健康是比较好诊断的，那这个亚健康呢就比较难诊断了。
0: 对啊，
3: 那包括我最初的时候，我只是在博士期间做的是慢性疲劳综合征。当时呢，慢性疲劳综合征就是说他有一类人，他是总感觉累，但是各种检查都没有问题。
0: 对啊，我没有病啊，为什么就感觉累呢？
3: 对，这是我最早接触的亚健康。但是后来呢，我真正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很多人他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他的表现非常多。所以说呢，亚健康他会从几方面来看。首先的话，他会有一些特征，然后有一些症状，还有一些人呢会在我们的测评上面呢有一些指标的变化。所以咱们也可以一个一个说一下。
0: 对，咱们先来说说特征是什么。
3: 对，有些人呢就会像我说的，他会感觉到身心上的一些不适应的感觉，会表现出来一些症状，比如说我说的这种疲劳。然后有的人就会自己感觉，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比较弱，然后总是这样那样的不舒服，然后情绪上会有些变化。这种情绪上的变化不是说我遇到什么事情生气了，

0: 而是说过去的事情我遇到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现在遇到之后我就可能会觉得这样那样的情绪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身体上开始有这种亚健康的一些特征了
1: 啊，就这个人容易易怒了，容易发火了，他有可能是警惕，他有可能是亚健康，是吗？
0: 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和年龄不相适应的这种功能性的减退表现出来的身体上的一些功能的下降，比如说哎呀有些年轻人就是像个老年人一样走一走累了，然后呢气短了，然后总觉得是各方面的也没精神，然后去查呢可能结果还好。还有的话就是包括我们说体内的一些菌群失调，
1: 嗯，
0: 那菌群失调有些人会表现得很明显，就体内这种微生态是平衡被打破了，
1: 嗯，
0: 但有些人表现得又不明显，
1: 嗯，
0: 然后偶尔的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是开始出现亚健康的状况了。还有的话就是一些疾病的一些早期变化，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测了个骨密度我还差一点点少孔就压在那个线上，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一个亚健康状态了。那很多人就说哎，那我去医院大夫也不管我呀，我的血糖 6.0， 那大夫说没有到 6.1， 不是一个糖尿病。那其实这个人我们大家都觉得就是大家的都知道他肯定也是一个亚健康状态，
1: 嗯，
0: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要到 6.1 或者诊断糖尿病才管他。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心现在做的工作。概括起来呢，我们对亚健康最早的研究是想什么，一个是要知道什么是亚健康，再有一个呢就是想知道亚健康的人如何进行干预让他不到疾病，嗯，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成立我们这个中心的一个最初的目的啊。
1: 嗯，就是停止到，因为一个人从健康到疾病他中间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的，等于这个人是一直在走走走往这个疾病的方向在走，然后你们现在中心其实就是当他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们及时发现了给他指路，说不要不要不要，掉头掉头掉头，然后再让他回到健康的这个状态来，其实你们是一个引路人是吧？
0: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话重点是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说健康人群如何发现他生活方式上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嗯，
0: 然后避免他往亚健康走，那亚健康人呢我们就发现他的一些指标的变化，然后改变他的营养运动生活方式，
1: 嗯，
0: 避免他往疾病走。那疾病人群呢我们干预的过程中比如说糖代谢异常的人群，那我们可能就会说诶，你要是避免并发症，
1: 嗯，
0: 那如何去干预，就是我们这样的几类方向。那如果要说到临床表现的话那可能就会非常多的表现了。
1: 哦，比如说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要引起注意呢？
0: 有的人就是觉得我的疲乏无力，然后觉得我的腰酸背疼的，就是这种症状会有。
1: 还会腰酸背疼，大家都会觉得腰酸背疼就是这腰可能腰肌劳损啊也好啊，或者是颈椎的问题啊，这坐久了啊什么之类的呀。
0: 对，但是确实很多人查不出问题。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会觉得睡眠上面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哎，偶尔的觉得睡不着，
1: 容易醒，
0: 对，然后做梦，这些表现吧你要到临床呢你觉得大夫又觉得你可能还达不到一个很典型的失眠，所以说呢也不会说只上来就给用这种治疗失眠的药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他实际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可能说达不到这种抑郁，但是有轻度的这种焦虑，总是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或者说心情总是不好，然后这些可能都是亚健康早期的一些表现。
1: 哦，哎，那我们通常都以为这个人就是因为有的人会说我那我长期便秘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他就不会引起重视，他认为这是我的一个慢性病，便秘不就是病吗，对吧，我就是只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还有人认为说我这人就是脾气大，你就容易惹着我，那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我没觉得我这是因为我处在一个身体的亚健康状态才是容易这么发无名火的，原来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亚健康的这么一个早期症状哈。这是我们刚刚盘点了一下亚健康的一些特征，亚健康的一些症状，当然刚刚其实岳博士也说了亚健康还有一些应对措施，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来说。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

0: 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岳博士，反正我刚刚听了你上半段的一个大概起讲的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症状还有特征，我中枪了我确实中枪了，而且那天其实去到了研究所，我去深度体验了一下这样的一个体测哈，直到结果出来的时候才傻眼，写着确实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的评分才70多分，我觉得70多分的综合评价是不是已经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1: 是。那我先给大家说几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这个大家可能会直观感受，但是我们评价的过程中，就是我们主持人也体验过，我们是用借助了一些仪器设备，
0: 是的，
1: 上面那些指标，而且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单因素多角度，就是说一个问题多台设备的一个分析方法，所以说我们这个的话会更复杂一点。我们先说一些症状，
0: 是
1: 大家觉得更容易对应的，比如说短期内的这种记忆力注意力明显下降，就会觉得哎呦，最近是这段时间都是一个忘事儿的状态。再有的话就是嗓子疼，就是咽部不适，其实也是亚健康的一个表现，它很多时候到临床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或治疗方法。再有的话就是颈部啊或者腋下的淋巴结是有肿大的，还有的就是肌肉疼痛，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关节疼，哎，我觉得这块关节有点不舒服，但是我又没有这种红肿，然后也达不到临床上一些疾病的诊断标准。还有就是头痛，这种头痛呢可能会由于生活方式啊紧张啊各种的因素导致它经常出现的一个状况。还有的话就是我觉得累的时候，但我睡醒一觉后还不精神。还有就是运动完全身酸痛，但是超过24小时我还是这样全身酸痛的一个状态。
0: 就还没有缓解。
1: 对，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我们就会说哎，持续6个月的一个或者以上的一个状态时候，然后这些症状呢如果具备4个然后持续6个月以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亚健康。那这样的人群呢也恰恰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类研究人群啊。然后我们日常做检测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做亚健康测评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也用另一个分法，比如说我们会看有些人是营养不足型的，有些人是运动不足型的，有些人是营养运动都不足型的，有些人是营养不足然后呢运动过量，这种时候呢它反而会机体带来一些损伤的状态。
0: 过量也不行。
1: 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说哎，我可能是糖代谢不好的，有的人说我是脂代谢不好的，有些人说我是动脉硬化的，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比如说退行性病变骨性关节炎啊什么这种的早期状态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我们亚健康研究的范围。那还有一些人呢，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炎症有一个特点叫红肿热痛。那最早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体内有一些地方开始出现这种温度的异常变化，比如说哎有局部的温度升高啊或者局部的温度降低，那这个时候也是体内发生了一些热的变化的时候，也是亚健康要关注的一个热点。
0: 那很多朋友会说了，我做什么了怎么就一下就跑到亚健康了？肯定刚刚跟我一样的朋友有不少哈，就是一听有这么多点当中有4点您中了，基本上是可以暂时评定您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啊。初步评价的话，招谁惹谁了？我们平时一日三餐也是正点吃，我们也是早睡早起，然后那可能就是运动时间少一些而已，怎么就造成这个亚健康了呢？
1: 对，现在的话大家会发现哎，有些人会说跟我们说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亚健康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人会说什么，说现在有些疾病的人怎么这么多，就很多人说过去的这些病都没听过，现在为什么这么多？
0: 对，
1: 但这有几个方面，一个的话现在就是大家所处的环境或者说影响因素更多了，比如说现在大家的精神紧张度，然后这种压力会更大，而且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习惯这个状态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紧张状态。那我们在做一些预警的时候，我们会测，比如说测他的一个精神压力。那很多时候，有的人测完之后就会觉得啊，我的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那有的人抗压能力很强，他承受的压力很大，那精神压力的结果出来，就说明他自身没有很强的疲劳感，因为他可以抗这个压力。但反过来说，有一些人 没有承受很大的压力，但自身的抗压能力就是差了一些。
0: 那我觉得这是性格使然，那没办法，有的人他就是比较坚强，有坚毅的品格，他有的人就是比较软弱，稍微有点什么困难来了，当头了就，哎呀，我好烦呀。

0: 弄不了啊，怎么怎么样。
1: 对，但是这样的人他有这种精神紧张度和压力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些运动干预，比如说我们让他每天慢跑啊，然后每天做一些操啊，然后转移他一些注意力，他实际上在这个状态下放松下来，他全天的状态也会可以改善。所以说我们的精神紧张度也会对他进行一个干预。然后呢，现在大家说到这个精神紧张度之外呢，营养，大家现在很多人快餐带来的是高热量，然后营养不足，然后很多人这种青菜呀，然后各方面摄入也不够，然后就会导致我们的营养一个不均衡，它也会导致我们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那再有呢，现在很多人熬夜，很多人说我睡的时间还可以，但是到晚上不睡，然后转天一上午就在都在睡觉。
0: 对，尤其是你知道互联网行业的朋友，
1: 对，
0: 他们下班11点多下班算是早的。我有一个朋友，前两天我们一块儿吃饭，她老公晚上他都是几点才到家的嘛，他说我已经快一周没有见过我老公了。我说为什么呀？他不回家吗？他说回，都是夜里1-2点的时候静悄悄的这么蹑手蹑脚的走进来，因为怕把孩子吵醒啊。于是就是他带着孩子这么睡，早上起来一睁眼一看，老公已经去上班了，1-2点下班，早上5点起床，6点就出门了。你说这样的一个长期，他的睡眠就停留在凌晨1点多到4-5点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是不是整个他是打破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然规律了？所以才会造成他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对，所以很多人他如果睡眠不够，他身体就得不到一个休息和恢复的一个状态，那就会是一直是一个疲劳状态，所以说他就会出现很典型这种亚健康的疲劳啊这些表现。所以说睡眠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那还有现在大家运动量不够，过去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大家体力活干得多，然后呢坐车可能公交车都舍不得坐，要花钱都舍不得坐，
0: 都是腿着，
1: 对，要不就骑自行
0: 车。
1: 但现在很多人很近的路开车，然后呢就是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呢，过去的时候条件没有现在好，那大家一年四季就感受这种四季还是感受的更明显一些，那身体呢它在不同的季节它也会要调整我身体来适应这样的一些温度啊气候啊湿度。但是现在大家空调，然后呢在车里边不出去，然后也不晒太阳，然后包括我们现在空气污染啊，其实很多因素都在影响着人的健康，
0: 就是大环境也在改变。
1: 对，但是说到疾病呢，其实并不是说过去所有的疾病都没有。那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过去我们的医疗手段其实没有现在这么好，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时候疾病是没有发现，或者说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些疾病大家还认识不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些疾病也是存在，当然发病率不一定和现在一样，但是我们的这些疾病应该说整体来说过去也有，只不过是有些因素影响的发病率比较低，或者说是我们的
0: 没有引起重视，
1: 对，诊断技术当时还认识不到，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人是一个整体。那很多人说，哎，我吃着降脂药，那我的血脂为什么还高？
0: 对呀，
1: 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血脂它有几个方面，比如说有的人大把吃降脂药，然后呢吃的量也不小，他的肝脏慢慢的受到一些损伤的时候，他肝脏代谢能力降了，那他肝脏对血脂的代谢能力又是一个差的状态，那就会导致我的脂类到了体内根本就代谢不出去，
0: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感觉啊。
1: 这也是说亚健康为什么人群多，我们现在药物的一个使用。那药物的话我们要客观的看待，比如说有些疾病就是要用药物的，那就是要用，但是有些疾病我们比如说可以用一些营养运动生活方式干预的，那我们就是优先选择副作用少的干预方式，避免这种药物对人体产生的过多影响。咱们之前也强调了，我们亚健康还有一个是微生态的一个失衡，其实这就和我们大家乱用抗生素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上医院开抗生素开好几盒，然后回去就觉得要不然的话就都吃了吧，反正也都开了，很多人真的是抗生素是随便吃的一个状态，
0: 他觉得这是神药，吃了之后就没有地方发炎了，
1: 对，或者说大夫都给我开了那我就吃了吧，是吧，很多人这样的人，所以说就导致体内这种有害菌被杀害的时候，有益菌也都被杀害了。所以说现在很多这样的因素导致我们的亚健康人群是越来越多。
0: 那既然亚健康人群越来越多了，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应对办法？我们营养员研究所的营养师是不是早就有准备，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对抗这样的一个亚健康状态，才能把我们往亚健康或者往疾病方向走的这条路上我们给它拦截住，告诉他别往前走了，前边是悬崖，咱往后走吧，掉头走吧，往

0: 健康的方向去走，走正确的方向呢？
1: 对，我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研究人群，那我们还有一些重点的研究人群，比如说我们科西在招募的有一些是就是肝脏代谢异常的人群，肝脏代谢异常人群，比如说早期可能有一些是脂肪肝的人群，那还有一些人他没有到脂肪肝，但是他觉得我的饮食控制也很好，但是我的血脂还是高，其实这个时候往往也是肝脏的一个信号。还有的人比如说经常用药，然后有肝病病史，他都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人群，就是要避免他的肝脏从这种健康状态然后慢慢出现纤维化甚至这种硬化的状态。那我们就是也是和佑安医院合作过肝营养素，然后也是对这个进行一个干预。当然的话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亚健康是比如说代谢综合征，糖代谢、脂代谢、钙代谢、嘌呤代谢，就我们常说痛风的人群，然后如何预防，因为这些不都是反反复复或者有并发症的，然后如何预防的一类人群是我们那个重点研究。当然还包括比如说骨折风险的人群，那很多人都知道自己骨质疏松，但是很多人都觉得没有问题啊，我不也好好的，
0: 我也能走，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出现骨折的话那就危险非常大了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重点研究一个人群。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免疫力异常，免疫力异常呢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过敏，然后有一些人呢体内会有一些比如说肿瘤标记物偏高，就说明他体内这种变异的细胞和免疫系统是代谢不了的，然后也会是一个亚健康的人群。然后这些是我们重点的研究的一些方向。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是典型的营养运动不足，然后很多人很瘦，然后体内脂肪还超标，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重点研究的一类人群。
0: 对，为什么呢？
1: 就是简单点说就是因为运动量太少了，然后体内呢脂肪占比很高，没有肌肉量，然后她的饮食结构呢有些问题。我们确实见过有些女孩子体重一上秤啊，真的是非常轻，但是脂肪还是超标，这样的一个状况。关于这些都是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人群。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大家想改善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的，做一些这种营养的干预，然后饮食分析或者运动一些建议的，我们这边重点来说是从饮食、运动还有营养进行干预的。那比如说很多人说我睡眠啊、情绪，那这种的话比如说它是和植物神经有关的，那我们会从神经调节的角度去进行干预。但是有些时候确实是一些生活状态或者说是我的工作环境啊、家庭的一些问题导致的，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只能自己去调节了。所以说我们会依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进行相关的干预。
0: 明白了，能听出来哈，就是影响这个人变成走向亚健康的因素太多了，所以因人而异，而且也有可能这个人是好几种原因造成了。那我们也要通过不管是测试也好啊，通过对这个人的一个问卷调查也好，我们才能了解到他到底问题出现在哪儿，然后你们再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指导，并不能现在我们一下告诉他啊，你现在处在亚健康，好，那你就多吃这个多吃那个，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对吧？
1: 对，
0: 如果这样的话那哪还有什么不健康的朋友或者是亚健康的朋友存在呢？
1: 对，
0: 那也希望大家吧都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博士，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在乘坐一些电动扶梯的时候，有没有直接站到右边这样的习惯呢？这些年在地铁站、机场、火车站、商场等这些地方啊，人们在乘坐电动扶梯的时候，绝大多数站点和扶梯上都有都站在右边，把左边留给那些呢着急和赶路以及呢急行的人这样的使用习惯。不过国家应急管理局以及呢多地特别是地铁相关的部门都发出了不要左行右立，要左立右立，站稳扶好这样的呼吁和倡导，这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应急时刻节目当中，我就和大家一块儿说说啊，乘坐扶梯的时尚，左行右立不行了，左行左立成时尚。好几年前，我的同事还在朋友圈说，乘客素质真高，整整齐齐地站在右边。这不管是国家应急管理局，还是成都、广州、上海的相关的自动扶梯的经营单位、使用单位，特别是地铁部门，这都发出了不要左行右立，别都站到右边，让有些人呢走左边，而要左边右边都站人，别让他们急行，别让他们赶路，而且要站稳扶好这样的安全提示和倡导。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左行右立它怎么就不行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电梯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叶峰。宋老师您好。
5: 你好，姚主持。
4: 您是怎么样看待国家应急管理局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号召，就是电动扶梯啊避免左行右立，您觉得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5: 我们首先可以来先看一看左行右立的这种做法它的起源。左行右立的这种做法呢，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1944年的英国，出于方便他人的这种善意呢，那伦敦地铁啊在这个扶梯边上贴出了请站到右侧的这样的一个标识，这种在扶梯上漾出一条快速通道的做法，左行右立，作为一种文明的

种做法，它的起源，左倾右立的这种做法呢，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1944年的英国。出于方便他人的这种善意呢，那伦敦地铁啊，在这个扶梯边上贴出了"请站到右侧"的这样的一个标识。这种在扶梯上让出一条快速通道的做法，左倾右立，作为一种文明的

0: 把左边留出来，但是恰恰呢，很多事故就是发生在人在电梯上走动这个过程当中。还真是，这一下子呢，让我想起来啊，发生的几起这个电动扶梯的事故当中，当然了，绝大部分是小孩儿啊，还真是都是小孩呢挣脱了大人的手，或者大人没管，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出的事儿。
1: 应急时刻。
0: 那据我了解呢，在2010年，是上海在世博会期间呢，率先的提出来，哎，别那个左行右立了，大家呢都右行右立，但是呢。

0: 孩啊，还真是都是小孩呢挣脱了大人的手，或者大人没管，在走动的过程当中出的事儿。
1: 应急时刻。
0: 那据我了解呢，在2010年是上海在世博会期间呢率先的提出来，哎，别那个左行右立了，大家呢都右行右立，但是呢。

0: 候，
1: 那妈妈呢是一直把这个小孩的手在牵着，是尽力的。结果呢，眼看呢就快到这个地面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呢就一直摆脱这个妈妈的束缚，他要自己呢先走下去。那宋老师，咱们和听众朋友一块来听一听啊，我呢制作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一个幼童乘坐扶梯的时候，这就出了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孩子的小手啊，右手给卷到扶梯里了。消防救援站接到总队指挥中心的调派之后，这就立即出动了一辆抢险救援车，四名值战员火速地赶到了现场进行处置。这个时候呢，消防员就对这个电梯进行了局部的拆除，这对人家电梯应该说影响也挺大，愣是啊制造出来了一个作业空间，利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卡的手部进行了顶撑，然后呢从扶梯内部就监测到这个孩子的手部情况，然后不断的安抚孩子和家长，成功的才把这个孩子被卡的这个手臂和手还给蹬出来了，然后呢协助已经到了的120赶紧把孩子送上了救护车。
2: 那你解决的这个
1: 那您听，这个孩子啊出事了，他就是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然后妈妈呢拉了几次没拉住，但是妈妈一看反正也快到了哈，这个孩子呢就径直走下去，结果就像您刚才说的，在走动的过程当中他就出现了变数，这个孩子呢忽然呢因为台阶比较大，3岁的孩子啊他跨一步他可能比较吃力，他身子一歪他就一下子给坐倒在了这个扶梯上，然后呢他这个手就本能的一撑，结果呢手呢一下子就插进了这个扶梯和旁边的侧板的这个，哎，他非常有应急安全知识，他一下子啊像箭一样的3步并作1步啊冲下了这个电动扶梯，哎，他非常有应急安全知识，他一下子啊像箭一样的3步并作1步啊冲下了这个电动扶梯，然后迅速的按下了那个制动按钮，一会儿呢就看到这个商场的这个保安啊就赶到了现场，然后对这个孩子的手指头呢进行这个拉拽，就拉不出来，然后呢过了几分钟呢消防也来了，周围围了很多人，最后呢消防呢就把这个周围的这个侧边啊进行了一定的扩展，才把这个小孩的手蹬出来，后来听说伤得不轻，有一个关节掉了，所以您看这个啊就是一个典型的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动态然后呢滋生出来的事端。那么平时啊在您的工作当中，您见到的比较典型的因为行走而带来的意外还有哪些这个方式，或者说行走当时的状态？
3: 比较严重的话，一个小女孩在扶梯上带着她的玩具从上往下走，有一个男孩在扶梯的下部很调皮，他呢就摁下了下端部的急停按钮，因为小女孩在扶梯上从上往下走拽住扶手带，小男孩把按钮一摁，扶梯出现了突停，这个小女孩就直接在扶梯上摔倒了，脸就磕在了梯级的这个边缘上面，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如果小女孩在扶梯上站立的时候同时拉紧扶手带，那么即使这个男孩调皮他摁下了急停按钮，电梯突停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也不至于在扶梯上摔倒，给自身造成一定的伤害。
1: 是的，她就能够更好的平衡和抵抗这个惯性。
3: 对，
1: 可见这种左行右立，它其实呢有一部分问题呢就是左行是不倡导的，行是不倡导的哈，因为呢它有安全风险，也就是说呢首先要禁止的是左行，那么大家都站到右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3: 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扶梯的磨损方面，长期实行左行右立的梯呢会导致扶梯的右侧过度承载，
1: 一边沉，
3: 从而加速右侧的梯级轨道驱动链的磨损，那么影响扶梯的平衡性和使用寿命，可能引发的故障或者甚至事故，这不仅增加了维护成本，也对乘客的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
1: 是啊，它一头沉它肯定不平衡了，
3: 这样的话呢梯级的两侧有两条大链，我们叫驱动梯级大链，左行右立的话呢会导致会这个过度伸长，我们叫单边伸长，那么出现这种状况之后，梯级大链就要提前报废，大大缩短扶梯的这样的大修周期，
1: 在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吗？
3: 对，
1: 这个是磨损，是这个是比较直观的，大家能想到哈。您的意思，那如果站的时候应该，如果说人少那我就站到最中间，如果人多呢就两个人一块站是吗？这样保持一个平衡。
3: 相对当然大家站立

0: 现在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不遵从左行右立的话呢，就是可以随意站就可以了，因为左行右立的话它是相单边的重载，
1: 它有这个设备的不平衡的磨损，而且人为的其实是不当使用的。但是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他得解决一部分这上班有的人着急呀，赶地铁，他有一个这个超车道哈，就跟那这个地面交通一样，它更科学呀，它就是能够满足一部分脾气急着急，甚至呢赶紧赶下一趟地铁的人的这个效率的这个需求。如果说未来啊，大家呢都响应国家应急管理局的这种号召，哎，平衡着站，那实际上呢就没有超车道了，那是不是就牺牲掉了这个效率？
0: 其实通行效率方面，左行右立并没有被证明能够显著提高扶梯的通行效率。相反，如果我们统一站立的话，可以保证扶梯的负载均匀，也会减少突发的状况，维持更稳定的运行状态。曾经在比较繁忙的车站做过一个试验，采用左右同时站立的这种运输方式，其实群体而言反而能增加24%的运输效率。
1: 那为什么呢？站的人多了是吗？
0: 因为的话呢，单侧站立行右立的话呢，有一部分人是不愿意在扶梯上行走的，或者年龄大的也好，或者不愿意行走的，他就会在单侧进行排队。想走动的人的话，那么他又要左侧步行，这样的两股人流的话呢也会进行交叉，造成一定的拥堵，也会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效率，损失运行效率。
1: 是，听您这么说，这就有点像在地面开车一样，在车流里面不断的这个穿裆插空，实际上也不见得快，最后一看，嚯，还都在等这个红绿灯呢，忙活大半天也没快到哪儿。
0: 那实验表明，这种同时站立确实是能增加24%的运力。
1: 对
0: 群体而言是这样的。
1: 对，
0: 而且即使是个人单独在扶梯上走，就他本人而言，并没有快几秒钟。
1: 是，您这么一说啊，我琢磨琢磨，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啊，还是呢站得平衡而饱满，运输的能量才能够最大的发挥。那宋老师，那如果真的是有紧急的情况，必须立即疏散，那这种左行右立，它为什么就不如左立右立呢？
0: 那么在紧急情况下的话呢，扶梯上的行人如果是都站立在扶梯的两侧，也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响应紧急疏散的提示，那避免因行走和站立混合造成的这种混乱。
1: 明白了，混乱。另外呢，它要是流出一边来，可能呢还会造成一些拥堵，或者说啊运力的这个降低。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电动扶梯解决了一个城市的垂直交通的问题，和平面交通相比啊，这垂直交通对咱们生活的影响，给咱们带来的便利啊，那作用一点儿也不小，往往呢是咱们出门第一步，回家最后一段。您想想，您对这个垂直交通的依赖有多大？那其中呢，有一种垂直交通就是公共场所的电动扶梯。在十几年前吧，有一种社会倡导，就是呢右立左行，就是大伙儿呢一上这个电梯啊，您自觉地站到一边，把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应急呀、着急呀，这一类的需求的群众啊，给他们留出机会，留出空间，让他从这儿过。可是就在这几年，不管是国家应急管理局，还是各地的扶梯的经营者管理者，特别是地铁方面，因为他人多呀，扶梯的使用频率大，负载大，纷纷发出了别左行右立，大伙儿啊都左立右立，就是您就站着别动了啊，然后站稳扶好，这样的倡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是请到了电梯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叶峰老师。他刚才说了啊，说倡导的那些国家和最初呢我们国家开始践行的那些城市，现在都在反思，也没有这种右立左行这样的倡导了。可是宋老师，这习惯呀它挺顽固的。您说像我一位应急节目主持人，其实呢在这之前我就看到了国家应急管理局和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地铁部门关于不要啊左行右立这样的倡导。可是呢，我这一上电梯，你就说今儿啊，我这还是乖乖的站到右边了。即便是呢其中的一趟那都没人，我啊还站到右边，一想不对，我得不能右立哈，就有点怯怯的，不太好意思，不太习惯的站到了中间，就怕挡后面人的道，另外呢也怕被别人右

0: 用诧异的眼光看啊，说这人啊怎么不站到右边呢？您看啊，这个习惯改起来它是多么的顽固啊。那您这两天坐电动扶梯您是怎么做的？
1: 哎，确实是不遵循这种所谓的文明的行为，我们就变成了一种异类。好像那么当你站在左侧站立不走的时候，
0: 成了破坏者了。
1: 对，会有督促你的这样的
0: 让一下让一下、
1: 旁边的人他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好像看了一个不文明的
0: 破坏者
1: 啊。对，确实有心理压力。那么目前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屈从这种压力。
0: 是啊，不管是安全性和效率方面，刚才呢您都给我们讲了，在很多方面这个左行右立的做法都是弊大于利，不能倡导了。但是呢一上电梯就自觉地往右边站，成了肌肉记忆啊，很难改。但是呢咱们思想上知道了，这就容易改了，因为这就走上了改变的第一步了。所以呢以往呢我们想的是，哎，我啊这个右立留出左边的快速通道方便他人，体现的是我的文明。但是这个文明呢，它首先得保障大家的安全和出行的效率。所以呢未来啊，虽然习惯的力量巨大，但是也得改变咱们每一个人在乘坐电动扶梯的过程当中的出行习惯啊。有了相关的地铁方面呀、公共管理部门的这种安全出行的标准规范和提示，那咱们每一位乘客在乘坐的过程当中也积极的改变观念。从我开始，每一个人呢当这个践行员，用自己的行为呢也当好这个宣传员，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今天呢我影响一个人，明天呢我影响两个人，这样呢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有序，更加的安全。那这种左行右立到右立右行改变这个习惯，让我们在乘坐电动扶梯的过程当中更安全、更高效、更平衡，也更有保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也将请到宋岩峰老师为大伙儿介绍为什么扶梯会摇小孩儿。另外呢，就是怎么扶梯呢好多清规戒律，这轮椅不能上，儿童推车不能上，购物车也不能上等等。当然购物车能上那种电动人行道，就平的，但是不能上扶梯。为什么呢？在乘坐扶梯的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那宋老师欢迎您到时候给我们继续讲解。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这天早上，有人在排水沟里发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呼吸相当的微弱，于是好心人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在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年轻的医生为这个呼吸微弱的人解开了衣服扣子，准备给他实行外科手术。突然，医生发现这个人的衣服里边别着一张字条，字条上愕然写着一行字：
2: 笨蛋医生，我只不过是喝多了点，只是想安安静静的睡会儿，您别再打我盲肠的主意了好不好？他已经被别人切开两回了。
1: 一天，老杜对小阮说道：哎呦，上次住院可把我吓坏了，第一天呢为我检查的是眼科医生，第二天呢是咽喉科医生，第三天呢是呼吸系统的医生，第四天是消化器官的医生，哎，到了第五天，这病房里来了个拿铁桶、布片和刷子的人。
3: 哦，那这是检查什么呀？
1: 我也纳闷啊，我当时非常不安的就问，哎，结果他说他是来擦玻璃的。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天，一个女网友坐火车来和小明见面，小明早早的就在站台激动的等候。火车到站后，人群中一个中年妇女高呼小明的网名，小明仔细一看生气了，
3: 这怎么带这么多行李啊？
4: 哎，怕见面不成功可以去工厂打工。
3: 那咋还带一孩子来呢？
4: 离了婚了，娃没人照顾。
3: 那你还在网上跟我聊这么热乎？
4: 不是俺，是俺儿子一直在和你聊。
2: 大学里边，小王熬夜复习，晚上吃了一包没有泡开的泡面，第二天考试一直很胃疼想吐，没想到考到一半小王忍不住吐了，老师走过来关切地说：
5: 啊，怎么了这位同学，这题是不是出的太恶心了？
2: 小明和同事等公交，旁边有一个姑娘在喝豆浆，同事开玩笑说：
5: 哥，你的车呢？
2: 送去修了。姑娘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同事顺势又说道：
5: 咋回事啊？
2: 和一个大奔追尾了。姑娘继续认真地听，同事继续装：
5: 哎呀妈呀，要不然我给你找个 4S 店的朋友修修。
2: 哎呀，不用了，你一个脚蹬子能值几个钱呀？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买买提和一个朋友同在一个锅里煮牛奶，朋友拿出一点糖撒在靠自己的一边，买买提看了说：
6: 哎，把糖撒在中间，这样咱们都可以喝上甜奶。
1: 糖很少，干嘛要给你呢？买买提听了十分生气，立刻从行囊里掏出一瓶石油往锅里就倒。朋友惊奇地问：有往奶里倒油的吗？
6: 我往我这边倒，关你什么事儿？

0: 远方来了一位学者，他向村民问道：
1: 你们村里谁的学识最渊博呀？
2: 小明。
0: 那位学者找到小明对他说：
1: 哦，小明先生，我有40个问题，你能用同一个答案来回答这40个不同的问题吗？
0: 可以。学者一口气把40个问题都说了一遍。
1: 学者一口气把40个问题说了个遍。小明刚一听完马上回答道：
2: 我全都不知道。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被锁在时光的流转当中，总有那么一些旋律让我们念念不忘，总有首首经典老歌带给我们岁月的温存。开场由莫文蔚翻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欢乐的歌声希望送给传递给你一份愉悦美好的心情。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自于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为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各位上午好。那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好像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生活不如意，但是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这样的，其实总体上还是好的，但是生活就像是任何事物一样，它并不圆满。也愿这些老歌能够在你心烦意乱的时候能够调节一下你的心情，然后呢通过这些听经典音乐的方式缓解生活当中的焦虑紧张，给你一份轻松愉悦的美好心情。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

错，这是专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音乐风格，是歌手黄莺莺演唱的《雪在烧》。不知道当年听卡带的朋友有多少在听节目呢？是不是你会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当年的我们听卡带的时候，没有说哪首歌难听，然后我们刻意把它给绕过去，好像当时的歌音乐都很经典。其实有的歌传唱率并不是很高，但是也都比较的动听。这就是用心创作和商业化音乐的一些区别。当音乐开始浮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创作是为了创作而创作，而真情实感融入音乐当中，才能够使它流传的更广，时间更久。这里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时光留声机，此刻星宇正在为您直播。黄莺莺的声音呢非常动听啊，柔美婉转处犹如黄莺鸣鼓，激情高亢时好似春燕入云。黄莺莺的声音几乎柔和了很多优秀女歌手的特点。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星宇继续和你分享黄莺莺的经典作品。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初夏上午时光，我们来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刚刚的唱歌的这个男歌手的名字或许有一点陌生，陈彼得。那么在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的名字在华语坛却如雷贯耳。陈彼得是中国台湾乐坛公认的音乐才子，在中国台湾乐坛甜美情歌风行的时代，陈彼得大胆尝试，率先将摇滚元素等西洋元素引入中国台湾流行乐坛，引领了中国台湾流行音乐潮流，被誉为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教父。陈彼得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发源后的第二代音乐人。他创作的《迟到》《阿里巴巴》，刚刚我们听的也是情歌，在当时的华语乐坛轰动一时。那么作为好声音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学员，陈彼得身体力行地向观众展示了音乐没有新旧，以及对于音乐的热爱是不分年龄的。就像李健评价说的，

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即使年老，也要为音乐付出努力，为梦想贡献自己的余力。而这样的人，会因为血液里的这份热爱，让自己的心永远年轻着。

希望时光和愿望一路生花，在那雨中的人常在屋檐下。

我们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位老者的歌唱，长者的歌唱，但是声音虽然略带颤抖，但是情感却很真切饱满。很多朋友听过很多版本的《一剪梅》，但你知道吗？《一剪梅》的原唱就是这位老师，这位歌者陈彼得。他于去年的6月14号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的音乐，他的传唱佳作，永远深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和您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来自于钟镇涛、张小慧演唱的非常好听的对唱《我的世界只有你最懂》。

好的，伴随着这经典的动听的对唱情歌，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稍后10:30，本来为您播出的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

0: 是准备对警察说的，但是自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这样说出来有谁会相信呢？经过挣扎之后，他最终决定把这些想法告诉了黑崎探，这个跟他一块长大的同伴。他不得不承认，从小时候开始，黑崎就给别人一种特别的信任感。这件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推测出来。现在那两兄弟的情况怎么样？俊野的命抢救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昏迷着，河野看上去就像废了一样，整天在医院陪着他。忽然之间，他看到黑崎侧过了身，脸朝向了侧开的小窗户，正好可以看见外面小花园中一棵枯萎的樱桃树。这件事情我会留意的，请把当时调查这件事情警官的电话和前景兄弟的住址、医院的地址都留给我。他把刚才用过的纸笔递给了山田，视线仍旧停留在窗外。半晌，他又突然问道，俊野真的很像医师吗？似乎有几根细小的针扎进了自己的手心。山田握住双手的时候感到微微的疼痛，他看不到黑崎的表情，也不愿看到。他低低地回应了一声，像，特别的像。气氛陷入了微妙的晦色，山田被那微疼的感觉逐渐惹得心急。他站起身来说道，有了消息给我打个电话。黑崎点了点头，又兀自发呆去了。离开的时候，山田被佐久间婆婆塞了一盒点心。他有些压抑地问道，黑崎还在找医师吗？佐久间听到嗯了一声，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多心疼这两个孩子。山田望向二楼的窗户，他思考着是不是黑崎仍然在窗外发呆，因为自己似乎看到了空中一道哀伤的视线透过绵绵的空气遇到某个人的身上，手心里的那种刺痛逐渐地痛在了心中。面对眼前这个二十出头的男子，江口元树有一种近乎羡慕的感觉。进入警视厅暴力犯罪搜查三系五年来，经过了形形色色的案件，他感觉自己在急速地老去，甚至有时候他会对案子感到力不从心。现在坐到警部的位子，但是对升职却并没有太大的愿望。而眼前这个人无比认真地查证推理的样子，似乎让他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江口看到黑崎探在房间里找线索，自顾自地想到了刚刚发生一连串自己搞不清楚的事情。一早到达警视厅，就被警视监叫到了办公室，当时立马是满腹疑惑，难道是碰到什么大案子了？没料到之后被询问有关四个月前前井俊也被撞伤的事件。这个案子办得的确不是太成功，连警视监也知道了，接下来的事儿又让他感到一头雾水。警视监的意思是让他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个私家侦探的助理，时间都约好了，立马就去。当昏头昏脑地赶到了福山站的时候，他看到了早在一旁等待的黑崎探，后者正盯着站牌上的一个图案发呆。感受到江口的视线之后，他对他点了点头，两个人互相做了自我介绍。黑崎探接过江口递上来的文件袋，那是关于上次事件的各种记录。江口跟着黑崎探从福山站走到了伊藤珠宝店，要再进去调查吗？江口问道。黑崎点了点头。江口职业性的讲明来意，店长问道是否需要找当天的店员。黑崎探摆了摆手，他的视线先是在珠宝店环视了一圈，很快就落在了店长身上，有一些直勾勾的眼神让店长感觉到一些不自在。哎，请问你们的工作制服是这一套吗？黑崎忽然打断了店长没有问完的话。店长懵了，点了点头。那是不是所有的员工都必须穿制服上班呢？
1: 是这样的，

0: 有什么不对吗？啊，没有，只是你们制服上的徽章很别致。江口顺着黑旗的画看了过去，一个红色的阿型图案扭曲得很厉害。往回走的路上，江口讲述了证词。珠宝店的店员证实了18:28左右曾经见到过前景和也和山田玉二，因为当时他正好要到接班的时间，所以时间记得很准，还说明了当时本来看中了一款的前景和也好像突然想起什么就拉走了山田玉二。黑崎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像是在认真地听着。直到回到站台，黑崎才对江口表示要再去前景的家。两个人选择了与当日相同的路线，江口自然知道这是要对当时的情况做亲身了解，但是大致的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做过一次了，这次他并不觉得会有什么新的发现。本来想了解一下黑崎的身份，但是见到对方一脸的沉思也就不好打扰。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好感，也许是那份与当初的自己相同的执着吧。到了前景家，黑崎双手插袋，看似漫不经心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钥匙是在房东那儿得到的，看上去前景和也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很多地方都蒙上了灰尘。好奇怪呀，黑崎盯着画板喃喃地说着。画板上放着几张画，黑崎用手指轻轻划过，厚厚的一层灰尘印在了手指上，看上去已经放了很久，但是在画架上可以看得出一部分干净的地方，明显是被拿走了几张画。黑崎眼前的一张画涂着浓厚的色彩，看不出任何的风景，看来作者是一个抽象派的画家。往下翻，又有几张被涂得乱七八糟的画，然后黑崎出神地拿出了其中一张，终于是看到有实景的了。深蓝色的天空与墨色的海水连成了一片，稻黄色的海边小屋是暗色中唯一的明亮。
1: 前景和也可能是拿走了几张吧，毕竟是他弟弟的作品呢、啊。
0: 除了他也不可能有别人了，不知道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呢。
2: 江口不置可否，看见黑崎仍然在看画，他的心里有些疑惑，他可不认为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0: 艺术家是不是都是靠作品来表达内心的呢？
2: 黑崎忽然喃喃地说着，视线落在了画纸上，却好像又穿过了画纸。
0: 江口先生，调档失踪人口。
1: 啊，
0: 上野纯恐怕早就遇害了。
2: 接下来是两个渔民的证词。渔民 A，
1: 当天我和往常一样去打鱼，刚到滩上还没下船，就看到一个人飘在水上，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有人落水，过去捞起来才发现没气儿了，立马我就报了警。啊，对啊，是真的，那个地方是我的，不过我早就不去了，海浪会把房子一层一层的冲散，我只有秋天才会去那儿，夏天去那儿可是很危险的，现在啊应该早就被冲完了。
2: 白色的病房里静得似乎连液体里流动的声音都成了壮阔的海洋。前景和也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病床上的俊也，死灰一片。门外站着的两个人也随着他一动不动地等着，不忍心去打扰那个完全沉浸在悲伤中的人。
0: 俊也，等等，我马上回来。
2: 前景和也低声地说着，他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弟弟的头发， 然后静静地走出了病房。江口和黑崎对视了一眼，两个人往外走去。来到了医院外，沉闷的空气瞬间明快了一点。黑崎伸手点上了一支烟，江口微微皱了皱眉。两位来到这儿，还有什么需要问的吗？该说的不是都说完了吗？前景一开口，便有要送客的意思，只是来的两个人，好像没有这个自觉性。方便的话，可以讲讲俊野的事儿吗？俊野，你们不是看到了吗？现在他跟植物人没有什么区别。黑崎刻意忽略掉了他的表情，用手拧灭了烟头。从家里拿走的那几幅画还在吗？黑崎用一种漫长的调子问着。一瞬间，江口感觉到自己看到了前景和也死灰眼睛下的波澜。我不知道这位警官说的是什么话。不知道也无所谓，只是该拿的没拿完。这一次江口确定自己看到了前景和也的慌乱。你说什么？前景先生也不太关注自己的未婚妻了，他的尸身是他家人去认领的，你不去他家里安慰一下老人吗？前景的脸由苍白开始慢慢泛红，怒气一点一点被黑崎漫不经心的口气激了起来。那不是警察您该操心的事吧？黑崎耸了耸肩膀。刀伤。又摸出了一根烟，黑崎仍然慢慢的吐词。江口感觉自己开始冒汗了。刀伤的部位在前景俊野的后脑，刀子插进去又拔出来。前景和也捏起了拳头。这个是他所谓被害的直接证据，如果这个证据倒了，是不是可能一切都是他呀？一个拳头向黑崎炭挥了过去，黑崎惊险地闪过，江口连忙拉住前景，防止他的下一个攻击，双手死死地箍住了他，一个擒拿的招式把他按在了地上。我没事，放开他吧。冷静下来的前景不再开口，鄙视地看了黑崎一眼，转身就走了。前景先生，这个东西你留着吧。黑崎扔过去一个小物件，前景接住之后身体一颤，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江口看到那是珠宝店员佩戴的徽章。
1: 去哪儿啊？
2: 去前景家。
1: 从前景家到海边要多长时间？
2: 最快的话2个小时。江口先生，你听说过立体画吗？山田报警的时间有1分钟，这1分钟里只有前景兄弟两个人。在从前景家走出来的时候，黑崎揉了揉眼睛。江口先生，我们的合作结束了，非常愉快。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是警方的人，你们尊重法律，我尊重人性。江口笃定黑崎炭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是他被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给逼得无语了，立马摆出了公事公办的样子。
1: 黑崎先生，我们必须给事件一个交代，你怎么？
2: 春天吧，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一半看天意吧。江口元树眉头一皱，他只当自己这些天是陪个外行看热闹了，火气一下就上来了，他开着车 扬长而去。
0: 你来了，
2: 想好了吗？我尊重你的决定。前景回过头，看到了黑旗探那张严肃认真的脸。
0: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你这样的警察。
2: 我不是警察，也不是什么侦探。
0: 那你可真够多管闲事的。
2: 山田是我的朋友，一个福利院长大的。
0: 我一直以为他喜欢小春的，当时真应该把他们凑成一对儿，要不然现在也不会这样了。
2: 也许吧，这些事情是天注定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
0: 你知道了全部吗？
2: 我至少知道你不知道的那部分。
0: 好，那你把你知道的讲给我，我来挑错。
2: 前景的眼神变得有些明亮，好像找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0: 就在这儿吗？
2: 就在这儿吧，让俊爷也听听，他听得到。好，哼，反正主谋是他。
0: 黑棋笑了笑，就在另一张空病床上坐下。
2: 你和上野纯约会的主意多半也是他出的，顺便告诉你会路过珠宝店，让你去挑选戒指。在你走了之后，他去上野纯家的附近袭击了他，把他的手机什么的全都拿走，然后用车子把他带到了海边的一座渔民的砌房里，把他锁在里面，然后回家。然后你像是他预定的一样会中途返回，当然会有东西来提醒你回家，珠宝店的徽章。俊也在更早的时候告诉你要给画上色，画的内容就是阿形状的东西。福山站台的路标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标志。这一步棋很危险，他在赌你对他到底有多上心。
0: 你接着说。
2: 按照预定的，你回到了家，只是一件事儿出现了意外，就是俊爷也没想到山田会跟你一块儿去。他当然是在你走的时候看到了山田，所以他立马决定改变计划。山田的出现恐怕对他更有利，正好充当了证人。其实你进去的时候他根本没事儿，血是画出来的，刀啊，我是说山田看到的那一把也是画出来的。当时山田离你们有一段距离，真假难辨。然后在山田去找野原医生的一分钟里，他对你坦白了，并且让你帮他完成整个计划。于是你拿着刀插进了他的后背，再拔出来放在设定好的位置，那几张画摆在了画架上，真的血滴在了地板上。之后山田就赶回来了，俊也顺利地演完了最后的戏码。至于上野纯在水里捞捞却是被渴死的，想来是被关了太久吧，最后在涨潮的时候被冲到了海里。我说完了。黑棋看着前景和也眼神深邃。
0: 你说这是天意吗？
2: 是天意吧。如果我没参加那次该死的联谊，如果我没有认识山田，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一个医生的对面，如果我没看到那个徽章。黑棋把玩着打火机不去看前景。
0: 俊也做的比你想象的还要过分一点，他根本就没有要跟我坦白的意思。
2: 山田离开的空隙

0: 他直接把刀扔给了我。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就扎上来了，然后倒在地上让我拔刀。我当时已经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按照他说的做了。也许是兄弟间的感应吧，我知道那样做是在帮他。山田回来的时候，他对了小春的口型，当时我才明白过来。画的血迹处理得很好，我直接放到了画架上。之前俊爷也画过一个色彩系列的，原来也是为这件事情准备的。至于刀子，我当时压在了笔记本电脑里，也就没人发现了。你把那些致命的证据一直保留了很久啊。黑棋扯起了嘴角说道，对，一直不想回去，过了几个月才回去了一趟，把东西处理掉。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的？那些画早就被灰尘铺满了，取走的痕迹很明显。就只有这个？不是，还有其中的一张画，画的是海，海边有一座房子，我试图去揣摩他画画的心理。你揣摩到什么了？哼，好像是解脱一样的感觉。哼，可是说到现在，你一点证据都没有。对呀，所有的一切只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想象，该有的证据已经全都不在了。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

0: 市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天热，人体的阳气容易过度的向外耗散，导致气虚，出现头晕、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天气闷热难耐，还有可能导致体温的升高，心跳的加快。那什么情况算是心动过速？有些朋友心跳过慢，头晕呢就躺着，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很少饮酒的老人突然要喝酒，为何背后隐藏着心脏危机？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暑热伤身，护好心脏。下面介绍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他是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岩。李医师呢，也是健康科普专家，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律失常专业组的委员，也是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李医师的主要研究方向啊，是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外界如果出现了高温呢，它不仅会让人中暑，也容易让一些中老年人在高温天气下心跳乱了节奏，出现像心慌啊、气短啊、乏力等表现。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需要注意了，它到底是不是心律失常啊？有时候呢，我们其实通过体检就能及时的发现。
3: 心律失常呢，因为现在啊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啊，在我们很多病人他在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种心电图的异常。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有很多病人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是他要做一些其他检查的时候啊，比如说尤其是对一些侵入性的检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是要排除一些心脏的严重疾病。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医生都会建议病人去做心电图或者是去做心脏超声的检查。那么有不少病人他都是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发现了心律失常啊，所以说啊，我们要想及早的发现心律失常，那么这个检查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平时呢，就是除了这个检查之外，大部分心律失常的病人其实还是会有症状的。所以我们要说怎么尽早的发现心律失常呢，我觉得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啊，症状非常常见的大部分病人就是，首先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心慌啊，心慌应该说是心律失常大部分病人的一个首发症状。因为他心率不管是快还是慢，只要和平时不一样，我们都会有感觉，都会觉得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看他平时的一个情况啊。像我们有很多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小朋友啊这种年轻的女生啊，她心率就是偏快的，可能稍微一动啊，心率就100多次，但是呢没有任何不舒服，他可能平时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种情况是不要紧的啊。随着年龄的增加，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下降，他心率可能就会慢慢的慢下来啊。然后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啊，像我之前也接诊了一个这个很年轻的一个长跑的一个小伙子特别瘦，他说我是练体育的。我说那你要是练体育的，我猜你是练长跑的吧。他说对，因为咱们传统印象里长跑的这运动员都特别特别的清瘦啊，那个小伙子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心电图啊，心率就始终是50多次啊，然后他自己平时没有任何的感觉啊，但是呢因为体检发现心率比较慢，所以他来看。但是像他这种情况呢啊，像很多的这种运动员，他的心肺功能非常好，所以呢心脏他不需要跳那么多次，他跳得慢一点，甚至他跳一次就可以达到我们常人跳2次的这种效果，所以他的心率相对来说也是偏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和自己平时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偶尔出现心慌，一般来说就不太要紧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心慌经常出现啊，就哪怕这个心率没有太大的问题，经常出现，我建议也是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去看一看的。那么反过来说，

0: 如果这个心率和平时变化非常大啊，平时老是六七十次，那现在一下就到100多次，那么这种情况肯定要及时来医院就诊的啊。其实呢，在这个前一段啊，尤其是咱们这个啊，我们很多病人啊，这个阳康之后啊，都会有这种心慌的感觉。那么这种心慌呢，一方面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可能是由于它的这个气阴不足啊，导致出现这些症状。就是我们其实不管是生什么病，在恢复期间啊，身体都是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稍微一活动，心跳加快比较明显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一般不太要紧啊，但是呢，有很多病人啊，他平时心率可能六七十次啊，但是这一段时间心跳，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病人戴这个智能手环啊，戴智能手表，他看到心跳一直在100多次，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及时到医院做检查啊。我们也有一部分病人发现啊，就是他心跳特别快的时候，有一些不舒服症状的时候，发现是有了一些心肌的一些损伤啊，所以啊，这种情况就是要非常警惕的。那么除了这个心慌的症状之外啊，啊，就是心律失常也会导致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啊，其他的这些症状呢，比较常见的和心脏有关系的，首先就是胸口闷和胸口疼，啊，其实呢，啊，这个从我们心内科的角度来说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啊，咱们冠心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不舒服，他为什么会不舒服呢？实际上就是在心跳快的时候，我们说心脏的耗氧是增加的。但是呢，它可能本身由于不管是血管的问题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造成啊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又不足。那这个时候我需求量增加了，但是啊供给的量又不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学上称之为叫氧债啊，就是氧欠了一部分。那这个时候相对的这种供血不足，它就会导致出现胸口闷啊、胸口疼的这些症状。而这些症状呢，有一些它会随着这个心率的下降，症状会缓解的。那么只要出现了这种胸闷胸痛的情况啊，持续的时间相对又比较长，那都说明我们心脏可能是存在供血不足的这些问题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啊，有心慌同时伴有胸闷胸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建议病人积极到医院做检查，可能对于相对一些冠心病或者一些心肌供血不足的病人，这种情况会更常见。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喘憋的症状啊，这个喘憋的症状呢，过去我们认为啊，传统的观念认为，这个一旦出现憋气啊、喘啊，我们可能都是认为是肺的问题。但是呢，啊，现在发现很多相关的一些疾病，尤其是心脏的很多问题，也会造成喘憋。所以呢，我们医学上啊，把这种呼吸困难、喘憋，我们归结为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呢，我们现在称之为一部分叫做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另外有一部分呢叫做心源性的呼吸困难。那么这种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往往就是出现于这种啊，比如说我们有慢支的病人啊，有哮喘的病人啊，这个肺部疾病的病史非常长，那这个时候呢，他活动量大一点的时候，心率快一些的时候，也会出现呼吸困难。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心脏的功能非常差啊，或者是心脏经常会有这种缺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呢，当心跳加快的时候啊，心脏的功能啊，这种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非常弱，又让它干了很多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体力不支啊，心脏在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心脏的功能完全应付不了心率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啊这种闷啊、憋气这种症状的加重，那么这些也有可能也是心律失常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啊是鉴于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的。
1: 孩子上课没精神，总打瞌睡，以往不爱喝酒的老人突然要喝酒，这些情况的背后啊，可能都预示着心脏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可能是缓慢性心律失常所导致的
0: 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看一些缓慢性的心律失常，缓慢性心律失常啊，有可能很多人是没有心脏的感觉的，快的时候我们觉得突突突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但是慢的时候自己往往没有什么感觉。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感觉呢？啊，往往出现的感觉，第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乏力，就是觉得身上老没劲儿，啊，然后在乏力的同时呢，病人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困倦的情况，啊，就是觉得，哎呀，老是迷迷糊糊的，老是想睡觉，啊，我之前啊遇到过一个这个病人，啊，这个其实啊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啊，他这个孩子呢，就是从小打篮球，特别爱打球，啊，篮球打得也挺好，啊，平时他心率也偏慢，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咱们说，经常运动的人心跳就偏慢嘛。但是他发现他们家孩子有个什么情况呢？上课老睡觉，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孩子。

0: 不好好学习，那上课精力不集中，你老走神老睡觉呗。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啊，怎么发现呢？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动态心电图啊，做这个动态心电图发现什么呢？他上课的时候，心跳才50次，甚至不到50次，心跳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慢的情况。那咱们说了，心跳比较慢的时候，大脑的供血有可能是相应不足的啊，所以说他大脑的供血不足，他当然这个精力啊就很难集中啊，然后他的这个兴奋点啊往往也兴奋不起来，那所以他上课就是老是犯困，老是想睡觉啊，所以这种情况啊出现这种身上明显的乏力啊，老是觉得困啊，老是觉得没精神，尤其是很多老年人啊，很多老年人我们就会发现，哎，最近一段时间怎么精神状态变差了，过去挺爱跟别人聊天，挺爱说话的，最近突然就不动了，老在坐在那儿打盹儿啊，吃饭叫他吃饭也不想吃，叫他干什么他也不去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心律失常的问题啊。然后啊，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更严重的还会出现头晕啊。刚才咱们说啊，其实像这种乏力啊，像这种困倦啊，它也是啊我们全身或者大脑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供血不足更严重的话啊，大脑的供血不够，有可能就会出现头晕的情况。那么这些病人呢，往往有一个什么表现呢？就是越是待着啊，头晕的越厉害啊，就恨不得一直躺着不动才好呢。但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些病人，你一旦让他活动起来，他觉得很舒服啊。活动活动之后，因为心跳加快了，心跳加快之后，相对来说大脑的供血反而更充分了，所以病人就会觉得很舒服啊。我之前在病房遇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病人啊，一个老太太啊，这个老太太70多岁了，然后家属在这叙述病史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老太太平时有没有这个吸烟饮酒的这些习惯呀？家属说，哎呀，过去都没有，这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太太突然特别爱喝酒，顿顿都喝酒。然后我们就问这个病人，问这老太太，我说为什么没想喝酒啊？说觉得酒特别香吗？哎，老太太说不是。她说为什么想喝酒啊？因为她喝完酒之后她觉得特别精神啊。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喝完酒之后人容易兴奋啊，兴奋的一个表现就是血压会升高啊，心率会加快啊。有一些病人喝完酒之后血压会下降一点，他可能是由于这个酒精有一些血管扩张的作用，但是心率一般都是会加快的啊。所以很多人喝完酒之后，我们看喝完酒之后很亢奋啊，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是她每次喝完酒之后，她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一下就有劲儿了啊。然后家里人也说，这老太太平时不喝酒的时候觉得脸色不好，一喝完酒之后脸红扑扑的，立马有精神了，话也特别多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就是啊，我们住院期间给她带监护，发现她平时的心率就只有40几次啊，他就是一个缓慢性的心律失常啊。所以呢，他每一顿吃饭的时候他就喝白酒啊，喝的也不太多，基本上就喝一两之后，他就会觉得这吃完饭这几个小时都很舒服，但是到下一顿的时候，因为这酒精基本上也代谢光了啊，所以这个亢奋劲过去了，心率又低了，所以他下一顿还要酒喝啊。所以这个情况其实也说明了啊，像这种啊比较慢的这种心率，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大脑的供血不足，它是会出现相应的症状的啊。那后来这个病人呢啊，由于我们住院期间发现他的这个心率不仅是慢，而且还有这种比较严重的缓慢性心律失常啊，所以后来这个病人他是装了起搏器了。装完起搏器之后，后来我们打电话给这个家属随访，家属说回家之后再不喝酒了，他因为觉得喝酒没有必要了，心率提上来之后头晕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天热，人体的阳气容易过度的向外耗散，导致气虚，出现头晕、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天气闷热难耐还有可能导致体温的升高，心跳的加快。那什么情况算是心动过速？有些朋友心跳过慢，头晕呢就躺着，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很少饮酒的老人突然要喝酒，为何背后隐藏着心脏危机？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暑热伤身，护好心脏。干热天和湿热天呢，可谓是各有各的难受，这降温啊防暑都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啊，一旦脑供血不足，很容易引起头晕、发懵、晕厥，我们要及时的查明原因，并且对症施治疗。
0: 除了这种头晕之外，在头晕的基础上还有更严重的症状呢，包括

0: 子，一个叫做黑蒙啊，另外一个更严重的症状叫做晕厥啊。黑蒙是什么意思呢？黑蒙就是咱们说的眼前发黑啊。眼前发黑其实我们有的病人也会有这种体验啊，就是比如说啊，我长时间在这蹲着啊，然后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大脑觉得供血不足，然后眼前黑一下啊，可能身体晃一下，然后扶一下什么东西，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大脑供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现在发现呀，如果人的心跳在3秒钟以上，3到5秒啊，大部分人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黑蒙的表现了，就是眼前开始发黑了。那如果这个停跳的时间更长啊，在5秒甚至在7秒以上，人就可能会出现晕厥了啊。我们说的这个晕厥呢，晕厥是全脑出现的一过性的供血不足，那如果晕厥之后再也醒不过来了，那有可能就是猝死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晕厥大部分都是我们从车后观察，就是病人突然一下人事不醒了，过一会儿他又能完全恢复，而在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晕厥的过程当中又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像过去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癫痫的病人，他可能晕厥之后身体会抽搐啊，会有口吐白沫这种情况，而这些晕厥的病人在晕厥之后没有任何的表现啊，过一会儿他恢复了之后啊，恢复之后可能完全是正常的啊，就是肢体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啊，神志也非常清醒，然后你问他刚才这一段发生了什么，他可能就不知道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这种缓慢性心律失常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症状，就是晕厥啊。所以说这种心律失常啊，虽然说它很常见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中可能占的篇幅也不大，但是晕厥可能产生的后果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种心律失常，快速性的心律失常，它可能会产生啊这种心慌的症状啊，产生这种心脏供血不足、原有疾病的加重啊，甚至出现这种心衰的情况。而这种缓慢性心律失常呢，它除了会给我们带来这种这种头晕啊这种黑蒙，甚至有可能带来晕厥啊，所以这些后果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心律失常，我们要非常重视。
1: 夏季呢，我们要格外注意养心，做好心律失常的防范，对保护身体健康其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常呢，我们也要注意保持充分的休息，平时做好自我监测工作，加强饮食方面的调养，谨防心脏乱跳。
0: 就比如说啊，我现在有点心慌啊，那么这个心慌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我需不需要到医院去做检查啊，检查查哪些内容。一般来说呢，我们会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那么比较常见的这种心慌的原因，除了一些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喝酒啊、喝茶呀、喝咖啡啊、紧张啊、兴奋啊、熬夜，这些啊是一些生理性的原因，还有一些是一些病理性的原因。病理性的原因我们是需要重视的。那像心慌的病人，如果是这种快速性心律失常的病人，我们要考虑到病人有没有贫血的情况啊，有没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情况啊，这个是现在比较常见的。然后另外一个，咱们夏天有的病人可能会有啊这个呕吐啊、腹泻啊，我们要看看病人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病人他心脏有没有基础病，比如说有没有心脏缺血、有没有冠心病啊，有没有心脏功能不好、心衰的这些原因。那么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很重点的一个情况我们要看的，就是有没有一些药物性的原因啊。药物性的这种心律失常呢，其实现在应该说也是不罕见的吧啊。我们有一些病人呢，他在用药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药物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是这个医生在跟他交代的时候这个病人也没有注意听，那这个时候可能因为药物它也会产生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像我们心血管的一些药物像这种利尿药就是很多病人吃的这种降压药，有一部分病人会吃一些利尿药。那有些病人呢，这个利尿药用的量比较大，他觉得血压怎么还降不下来我吃量大一点是不是就降下来了，那有可能就会导致出现电解质的紊乱，尤其像这种低钾血症，它有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缓慢性的心律失常。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像有一些水肿的病人需要吃一些利尿药需要吃利尿药，但是呢水肿减轻了，他把利尿药慢慢减掉了，但是他补钾的药还在吃，有一些病人就会出现高钾血症。高钾血症他就会出现这种缓慢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有可能他心脏会出现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心动过缓。像我们有的病人高钾血症，这个心率一分钟才20来次那这种情况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们要看这个病人他的这个心慌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另外呢也要对病人的情况进行一个详细的

0: 啊，问他有没有这些原有的疾病，还有包括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些药物。那么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这个心律失常啊，最主要的一点啊，我们心律失常的诊断最主要就是要看心电图的啊。那可能很多病人就是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做心电图，说大夫心电图我都做了无数次了，家里有好多张呢，都什么事都没有。但是这个心电图我们其实最主要的要看发作时的心电图，尤其是这个心慌发作时的心电图。那我们所有心律失常的诊断，就刚才咱们说的，不管是各种早搏啊，各种啊这个房颤也好，还有包括各种缓慢性的心律失常，我们的诊断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其实就是心电图啊。那我们根据病人发作时的心电图的表现，就可以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啊。那么有这个诊断，我们根据啊这个病人具体的情况去做相应的检查，就可以明确这种相关的疾病。但是呢啊，这种心电图啊，就像很多朋友说的，说这个心电图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不难受的时候是完全正常的，所以啊，单纯的这个普通心电图有可能发现不了心律失常。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啊，这个像动态心电图啊，包括现在有很多医院除了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之外，还会有长程的，甚至48小时、72小时，甚至一周的心电图。那么这些啊长程的心电图的这些监测，就更容易发现一些心律失常的问题。那么除了到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之外，其实我们在家里边非常方便监测的，我们自己可以数脉搏啊。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血压计啊，血压计其实很多我们病人在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计这种智能比较智能的话，它都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心律不齐请注意啊，或者是啊它告诉你心率有问题，这个心率或快或慢啊。还有呢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人家里都买这个血氧指尖了，我们也可以根据通过这个血氧指尖来进行心率的监测啊。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带的这种智能的穿戴设备啊，不管是智能的手表啊、手环啊，啊，它也都会有这种心率监测的功能，啊，当然了，我们啊，大部分的这种家用的这种设备，还有包括这种智能的穿戴设备，它可能没法完全取代这些医疗器械，啊，所以说啊，如果发现有这种比较严重的症状啊，或者说比较严重的这种心率的问题，不管是快或者是慢啊，它有明确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到医院啊去进行相关的检查。那么根据这些检查的情况，我们确定到底是哪一种类型。如果是严重的类型，那是要积极治疗的。有一些啊可能不太严重的情况，或者一些生理性原因导致的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饮食、运动这些调整，有可能就可以恢复。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其皇，洞察健康本源。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泉羊、剑鱼、银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师高顺顺，顺顺老师您好。
1: 哎，高燕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杂豆的一些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另外一个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了。咱继续说啊，说到这个杂豆啊，因为我是觉得哈，像我可能就是基本上有什么就放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豆子的一些这种搭配呀，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的。
1: 其实像比较常见的吧，就除了那个熬豆粥，我们可以把刚才那个豆汤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叫五豆汤。
0: 哎，五豆汤
1: 啊，
0: 哎，这个可以跟大家说。
1: 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跟好多什么红豆汤绿豆汤不一样，它这个是比较温性的，也就是不太责人，你是冬天喝也行，夏天喝也行，老人喝也行，小孩喝也行，就是包括有赤小豆，黑豆，绿豆，白扁豆，还有薏仁儿，它这个其实是不仅是那个就是健脾祛湿了。如果你是本身是体内有湿的话，比如说像那个舌头那个舌质胖大，就是舌头会比较大，尤其是边上有齿痕的这种，一伸出那舌头出来那个牙印儿，
0: 那牙印儿的
1: 有牙印儿的
0: 那
1: 种，对，如果舌苔再稍微厚点儿，哎，那不行。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大便发黏的，你都可以喝这个五豆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分不清你是怕凉啊或怕热呀、啊、
0: 对，
1: 这五豆汤就是各种色都有了，它是比较温性的，也不用分特别的季节。但到了夏天我们就是属于叫健脾祛湿的季节，所以要多喝一点这个豆饮，尤其是你要是不太会配，就喝这个五豆汤就可以了。
0: 再说一下这五豆汤里的东西
1: 啊，有这个赤小豆，
0: 就是红豆嘛、
1: 还不是红豆，
0: 不是红豆，
1: 赤小豆叫就是长得是肾形的
0: 啊、
1: 就是那种又小又硬的那种，
0: 我知道那种就是有点类似有点薄的那个，
1: 哎，对，
0: 是那个吧？
1: 它小，咱们说的红豆是圆
0: 的，
1: 它这个其实煮完了不太起沙，它虽然属于杂豆，可是它就不一样，包括那个黑豆也是最好选
0: 的
1: 那种，
0: 对，
1: 就小小的，又他们叫形容叫小而硬，颜色还要深一点，就是属于这种的。
0: 对，像这种可能对他来说，这种药食同源的性质会更强一
1: 点。对对对对、
0: 那种我们就直接吃吃好了，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就是选择上其实也是一个关键。
1: 哎，对，
0: 赤小豆，
1: 赤小豆，黑豆，
0: 黑豆，
1: 绿豆，
0: 绿豆
1: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绿豆了，
0: 绿豆
1: 还有白扁豆，
0: 白扁豆，
1: 白扁豆的话就是。一定不要选成那个白芸豆，白扁豆又叫霉豆，它就是比我们平时吃那个大白芸豆小很多了，就跟一般的豆子大小似的，但它是扁的，而且上头有一道跟像白眉毛一样的，它那个前面那个那个豆子上头的那个髻那儿是那像一条眉毛似的，
0: 明白？
1: 所以它又叫
0: 霉
1: 白扁豆，
0: 霉豆，
1: 另外还有就是薏仁，
0: 薏仁
1: 他们
0: 祛湿的，
1: 薏仁也是祛湿的，而且现在他们是建议的话，如果你能买到叫赤薏仁的，就买那个没有去皮的。其实像我们平时吃那莲子啊、薏米啊，就平时都是白的嘛，其实本身它自身外头是有一层这个红颜色的皮儿。你看现在也有卖的，像莲子它叫红莲子。这个薏仁它叫赤薏仁，或者就叫红薏仁。它这个外头还有一层，所以说它那个就相当于抗氧化的东西更多。
0: 哎，
1: 就这五样呢，你就把它煮。但是如果你湿比较重，而且像有些人他那个湿是就很重的，比如说睡觉容易流口水，甚至都手脚心容易出汗的，还有呢，有的人就是早晨。上午容易发困的人，其实都是有点湿，因为我们正常应该是早上是精神最好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有脾湿的话，就是早晨容易困。有的人一般是吃完中午睡完午觉，下午是最精神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喝这个五豆汤了。
0: 没错，
1: 而且这个五豆汤，如果你觉得自己湿比较重的话，就是像你似的，我是喝那清汤，尤其你就把它煮完了之后。第一天泡上，然后或者你第二天是用它那个什么，有的像那种焖烧罐啊，或者自己拿锅煮一下也行。
0: 对对对对，
1: 煮一下，因为你就喝它的汤，你就不用煮好久了，煮十几分钟，它只要那个水开了，你就把那个汤滗出来啊就行了，然后你就喝它。 代茶饮，那个豆子呢你就把它做的那个饭里面去吃了，就是不跟它一起吃，就这样的话你那个

0: 甲呀，就会立刻就是叫做空腹就入血了，平时那个代茶，所以它那个排纳的效果，排湿的效果，
1: 所以我觉得用它当就当水喝、嗯、当然这个白开水还得喝啊、嗯、就是说可以多喝一点，白天都没有关系、
0: 啊、
1: 因为它是食物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挺纳闷的，就是比如像我自己也一样、
0: 嗯、
1: 包括身边的朋友哈、
0: 嗯、
1: 就是说、
0: 嗯、
1: 平常你好我觉得也挺规律的，该吃饭、
0: 嗯、
1: 吃饭，然后也挺注意，像咱做这么长时间节目其实真的很注意了、
0: 嗯、
1: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体内的湿气就这么重，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可能有朋友就说，哎呀最近你看比如说就比如小指关节
0: 啊
1: 或者什么地方就起了好多小疙瘩，哎呦好痒、
0: 啊、
1: 然后或者说什么的，就是可能一医生就看，哎呀你湿气太重，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还挺奇怪的，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湿气，
0: 就是你再注意包括我们现在的睡眠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包括精神压力上，
1: 嗯，
0: 而且现在的人吃饭都晚。我今天刚下了一个软件，它就是提醒你有
1: 该吃饭了，是吧？
0: 不是叫微习惯吧？叫什么、
1: 嗯？
0: 它就是你要养成的好多习惯。我就建了一个，我看好多人都选那个习惯，叫睡前三小时进食。
1: 啊、
0: 嗯，但其实我们好多人做不到，
1: 做不到。
0: 你比如说你吃饭晚的话，就肯定会伤你的脾胃。
1: 嗯，
0: 这个都不光是你就觉得我吃的已经很少了，可是你吃的这点儿就不对。是吧，
1: 对，所以这个那有时候也没办法，你比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六点来钟才下班，
0: 对，
1: 到家就七点多了，得七点多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再随便弄点，
0: 对、
1: 吃完了就八点多了，
0: 对，
1: 那
0: 你如果再等三个小时睡你就影响睡眠了，
1: 对、
0: 啊、总而言之你是两头，你要是说不吃饭你又会饿。他其实现在好多人是提倡你其实下午四五点加一个餐，
1: 嗯，
0: 就晚上回家呀
1: 就喝点酸奶、
0: 啊、我晚饭实际上是分两部分来吃的、
1: 哦、对，
0: 就这样来吃
1: 对
0: 会好一点，
1: 真是因为可能比如像我也是啊、嗯、我上节目之前我觉得我有点饿，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发现我旁边没什么吃的，算了不吃了，结果你刚才看热水大姐发那些图我就实在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还真是就是我觉得
0: 所以要四五点加个餐就好了，
1: 喝点吃点酸奶呀、嗯、吃点小坚果
0: 啊，对，
1: 然后或者吃一点那种比如说自制的小饼干呀、
0: 啊嗯、对，
1: 吃一点点其实让他肚子里有点食、
0: 嗯、
1: 然后等其实你也不会很饿，然后到家呢、
0: 嗯、
1: 你再吃一点就还好了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是这样。
1: 哎，刚才有位说到有朋友喝那五豆汤了，清风就想问说，如果尿酸高的人是不是不能喝五豆汤呢？
0: 对，尿酸高的人因为要限豆的，如尤其是那个急症期，
1: 嗯
0: 啊，他这个是嗯豆汤就是要少吃了。你看这个豆子吧，它是你看它有利于平稳血糖，就其他的高都是建议吃豆子，但是只有这个尿酸高的还是要注意、
1: 嗯、
0: 它这个提醒很好，
1: 对，所以如果您要是说比如说是急症期、
0: 嗯、
1: 或者说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是他可能跟代谢有关系，就是有的人吧比如说我不吃这东西我就没事儿，我吃了以后它就高，但是你、
0: 嗯、
1: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一点不吃，所以咱们要控制一个量，如果您要真是急症期的话那肯定戒，或者说您长期都是这种比如尿酸高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那您还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嗯，然后或者不吃您可以喝薏仁水呀，
0: 喝薏仁水可以，
1: 对吧、
0: 哎、
1: 薏仁水其实也是祛湿的呀，
0: 嗯，
1: 刚才咱说到了咱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比如说我控制一下啊，明天不能再有湿气了，然后给停利、嗯、这咱不太可能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们可以有一些辅助的方法，
0: 嗯，
1: 因为这些呢因为毕竟啊咱们不是说给大家看病哈，
0: 对对对，
1: 只不过就是有一些小方法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养成一个好习惯，
0: 嗯，
1: 然后到这个季节、
0: 嗯、
1: 或者我自己本身可能出现了或者去医院看了人说你就是湿气可能比较重啊、
0: 嗯、
1: 那我平常就吃点相对应的比如像薏仁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很好吧，
0: 对
1: 对吧，包括这两天天表有时候会比较干、
0: 嗯、
1: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早上起来以后嗓子就不太舒服，
0: 嗯，
1: 那比如说你就可以熬一点那种就是一个小现在各种小家电特别多，就是各种那种小焖罐儿什么的
0: 啊、
1: 嗯、一锅一屋，就是它可能一个锅里面有好几盅、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每次喝一盅的那种、嗯、比如搁点什么银耳
0: 枸杞
1: 啊，然后搁点那个薏仁儿，嗯，是吧、嗯、然后另外你可以自己再搁什么百合呀什么，你愿意搁点什么搁点什么哈，然后每次喝那么每天喝那么一盅挺好的，
0: 对对对，
1: 不费事儿，就
0: 是
1: 其实这东西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哎对，
1: 这个你要说懒嘛，你就是把东西搁进去开个按钮，你说这也不算多累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点呢大家自己有根弦儿就好了，
0: 嗯 嗯
1: 啊，小南继续说啊，这个陈君英说了可以用绿豆沙呀炒成泥，然后呢包上红豆馅儿，再用这个月饼的那个模子做成绿豆糕、
0: 嗯、哦，他这个方法也不错，哎
1: 对啊，绿豆糕，哎这个听着就还，
0: 它这是绿豆沙包着红豆馅儿，
1: 嗯，
0: 哎呀这个就很不错
1: 是吧，
0: 而且

0: 估计会很漂亮。
1: 对呀、啊嗯，这个您的那个方法能具体说一下吗？就是绿豆沙炒
0: 成泥，压成泥
1: ，然后包上红豆馅儿。对、啊，我也想知道，就是不是还往里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是吧？
0: 哎，对
1: 啊。你陈菊英，这个您方便的时候哈，这个发一个方法给我们，我们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一说
0: 哈。哎、对对对，
1: 哎，应该是挺好的。
0: 嗯、
1: 哦，好。然后这个刘云说了，这个孕妇可以吃薏仁，这个没有问题吧？
0: 对，可以。
1: 这个没有问题。嗯、哦，这个不是
0: 因为还是有一个量的问题，就好多像比如说偏寒凉的东西，中医里是讲孕妇你就在育宝宝孩子嘛，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点。但是其实有一个量的问题，比如像这五豆汤就肯定没问题，它是比较平性的。
1: 对
0: 啊、
1: 嗯，什么东西咱都不能说多吃，都得有一个度，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再好的东西，你吃太多了，你天天吃这种也不行啊、嗯。
0: 对，
1: 就是掌握一个度就好。
0: 对，
1: 嗯，好。然后刚才咱说了一个这个五豆汤，大家记住了吗？
0: 嗯、
1: 再重复一下啊。
0: 啊、
1: 嗯，就是比如就是要搁这个。黑豆，
0: 赤小豆，
1: 白扁豆，绿豆，
0: 嗯，
1: 然后薏仁儿，
0: 对，
1: 对吧？然后呢，你就多加点水吧。然后早上起来带茶饮呐、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哎，对，是、哦，
1: 嗯，好。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的一些这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微信上还有很多朋友，因为今天我发了一个预告，我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
0: 豆子啊，
1: 对，
0: 杂豆，
1: 对，杂豆的一些事儿哈。然后我说大家爱吃吗？然后就很多朋友说，还是很喜欢吃的。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冰糖，他说，哟，睡睡老师啊，哎，我还和睡睡老师一起做过节目呢。
0: 啊，是吗？
1: 是啊。然后古莲子皮装说，我不爱吃。哎，这我真发现，有的人真的不太爱吃豆子、哦，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也是跟个人习惯有关系啊。
0: 对，
1: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我说豆子这么好吃，为什么不爱吃呢？就跟很多人爱吃海鲜，然后我说我就不爱吃，多难吃的东西，所以这是一样的，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
1: 对，
0: 而且好多人他以为那个豆子煮完了之后会跟那个杂粮一样特别硬，你看其实杂粮饭里你搁点豆子，那个米饭还更软，
1: 啊、还真是。
0: 是这样。
1: 对对对 对。
0: 有些人老觉得你看说现在建议比如每天吃点杂粮。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光是米的那种杂粮煮出来的米饭很硬的。其实现在像我配的话都是有因为我大约是1/3/3这样来配嘛。比如说像搁1/3到2/1左右的这个豆子。
1: 嗯。
0: 1/3的杂粮1/3的精米。煮出来
1: 很
0: 软的。对。
1: 嗯，然后，所以我就说，在以后大家煮米饭的时候啊，尽量的就是不要光煮白米饭，
0: 对，
1: 对吧？就是你也是家里跟我做粥似的，有什么往里放点什么，挺好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米也多掺和，比如说大米、小米，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黑米，
0: 对，
1: 对吧？然后我看外边还有现在真的米特别多，哎，有的我看有的那个米是发绿的，我就经常说这叫什么米。嗯，好，
0: 那个不是人工的吗？就是绿色的那个叫什么煮米？
1: 它可能也就是复什么，就包括有些什么复西米、
0: 啊，
1: 就是那种东西嘛。
0: 啊、
1: 就是可能也是有一点。然后，但是都是纯天然，倒是真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发红，它又不是叫什么米，就是
0: 红米、紫米、黑米，
1: 对，
0: 这就是好几种颜色。
1: 不是红米，红米我就知道了。就还有一种是，它又不是。就是有点发暗的那种，红，反正就是有，反正我觉得现在米特别多，就是这些东西，反正你就
0: 反正都可以买来，
1: 对，你就往里放吧，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觉得外边市面上卖那什么八宝米挺好的，但是你得找那品质好的，因为它有的那个八宝它掺起来的东西不是特别好的，
0: 啊，
1: 那真是特别好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啊、是、
1: 我们这逍遥还说，我有个问题，说我这儿呢有4斤左右的花生仁儿。有的发霉了，有的还好，说我怎么能挑出来呢？发芽的是不是也不行了？
0: 要是自己割发芽的那部分肯定是最好就是不吃了，
1: 不要了、
0: 就是因为花生是比较容易有那个黄曲霉素的，
1: 就是哈了味儿的那种，
0: 对、
1: 嗯、
0: 它跟你自己那个生豆芽发出那黄豆芽是
1: 不
0: 一样的啊、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那个就是如果只是外面粘的，就是尽量的是清洗浸泡吧，如果是没有发芽的那种、你就还可以清洗浸泡，
1: 就是刚才说有发霉和没发霉的那种嘛，
0: 对
1: 对吧？清洗浸泡，
0: 但是只要吃的有点异味或哈喇味的，这就要吐掉，就不能要了。
1: 反正我建议您啊，
0: 还是别要了，
1: 是吧？对对对，我建议您就是因为这花生仁儿吧，这东西就是既然已经有发霉的了。它
0: 对，还是别
1: 的，就算好了、
0: 这个，
1: 它其实也会串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就很多，比如米啊，或者这些东西、
0: 啊对对对，是，
1: 只要有一部分出现这种味道了，就你其他那个米吧，或者什么，你就会吃出来一股的那种，就是发霉或者是那潮的那种味

0: 道。
1: 别要了，
0: 对，
1: 就跟吃毒似的，咱不为这几十块钱不值当的啊、嗯。
0: 没有，花生哪有那么贵呀、啊？没那么贵。
1: 它不是四斤的吗？
0: 四斤我觉得也没那么贵
1: 啊。
0: 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自己身体重要，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啊、
1: 对对对，是。
0: 所以呢，就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去浪费东西。
1: 对。
0: 为什么？所以我们才尽量跟大家说，每次买东西少买一点。
1: 对，少买一点。
0: 对，但是我也相信有些朋友是不是诚心的，可能就比如人家送啊，
1: 嗯、
0: 或者搁那儿突然就忘了，
1: 嗯、
0: 就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既然已经发霉了，然后还出芽了。我建议您还就别要了。
1: 我那时候还写过一个微博呢，老有人问我，这老师就是像你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坏了怎么办？我就写了一个微博，我说它好的时候，你都没有珍惜它去想吃它，你为什么要等它坏了的时候再去珍惜它呢？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珍惜它的这个时候就没有选
0: 对
1: 吗？对
0: 啊、没错没错。哎，我觉得倒是有一个方法
1: 啊，
0: 您可以把那发芽的种土里。或者拿着水泡泡，看看要发芽呢，可以长个小叶子啊，还挺好看，赏心悦目
1: 啊。只能是这样了。
0: 真的有这样的，有的人他们就把那个小豆子泡出芽来以后，就跟自己发豆芽一样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完了泡出芽了以后，就给它搁在土里。当然这个成活率再说啊，但是你可以试试，反正也是这样了嘛。
1: 对。
0: 然后搁在土里，让它去长小芽啊，长绿叶啊，还挺好看的。
1: 嗯。
0: 像我们家，你知道我们家那次我甩了点那个就是。火龙果儿，我真没想到它能出来，
1: 哦、
0: 我就吃火龙果那个籽儿，就是、
1: 哦、其实居然能长出来了，
0: 就正好也是因为那个有一点点烂了，然后就外边有点烂，我就味道也不好，就有点那种，就你知道吧，就那种颜色了。
1: 嗯
0: 后来我就直接搁在水里给它洗一洗，洗完了之后不就剩那个小黑粒儿了吗？那不它的籽儿吗？
1: 嗯，
0: 然后我就直接就我们有一花盆，正好那上面有盆花，叫我养死了，然后就正好我就把那个撒里面了，然后就搁盖上点土，浇浇水，就搁太阳底下晒着，嘿。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它发芽了，而且现在基本上就长得有点像多肉植物，你知道吗？
1: 啊、哦，是吧？
0: 而且现在长的那个高度有我、
1: 哦、它本身就是多肉植物，那个火龙果。
0: 对对对，然后它是带刺儿的那种、哦，现在长得已经有我半个多手长那么高了。
1: 啊、哦，是吧？
0: 嗯，然后就而且最开始长得有点慢，但是后来发现就长出来还挺那么回事儿的，你就看着这一盆火龙果，然后虽然长得很慢吧，因为毕竟我也不给它施肥什么的，但是你看它那个跟小刺刺似的，每次给它喷喷水，还挺有成就感的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您可以试试，看看它要是能发个芽啊，是吧？
1: 对，
0: 总比自己吃进肚子，万一吃坏了那种好，
1: 是是
0: 是吧？啊，
1: 对，
0: 啊，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这儿这个杰华说了，哎，还有糙米，糙米也很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对，确实就好多好多。
1: 嗯，
0: 然后逍遥就是好的，谢谢。那放在地里当肥料可应该也行，没问题，我觉得。
1: 那肯定是可以的。
0: 啊、
1: 你把以前就有那个用花生酱的那渣啊，什么豆渣都能当肥。你这正经的这个花生，但是最好是打碎了，
0: 打碎一点，
1: 打碎了放在地里面就能沤肥了。
0: 对，用它来沤肥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或者我教大家一个特简单的方法，也是我跟养花的人学的，就是如果您家里养花啊、养种菜呀、啊
1: 嗯，
0: 就是自己种的小菜儿什么的哈、啊
1: 嗯，
0: 然后你就用那个淘完的那个什么米。淘米水这类的东西呢、
1: 嗯、
0: 然后你别倒了，因为淘米水真的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1: 嗯、对，
0: 然后淘米水你搁在一个那个玻璃瓶儿或者什么瓶子里边，塑料瓶里也好、
1: 嗯嗯、
0: 然后你就搁在太阳底下让它发酵，发酵之后然后一周左右的时间你就可以用它来浇花了，这个跟那个就是肥料啊、
1: 嗯、
0: 哎挺好的，
1: 对，
0: 就让它去浇花，你想这东西就挺纯天然嘛，而且它这个花还挺喜欢这个，
1: 对
0: 啊，就是味道稍微那啥一点，
1: 是我
0: 放在
1: 我知道
0: 你放在院子里吧，其实还好，就是阳台上，就是阳台那种还好一点，但是真的挺好的，因为这些都有废物利用嘛，
1: 对
0: 啊。亨德利说了，说咱们用餐具能用八四泡吗？我建议您还别了吧，八四好像还是有点那个啥的，除非您到时候能真的给它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0: 对吧？然后八四本身还是有些毒性的哈、啊，然后万一你要没洗干净吃了，不太好。
1: 它不是实用的，
0: 它不是
1: 还
0: 是
1: 不建议，
0: 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很多这种可以就是让起餐具的这种东西，
1: 对对对，
0: 都还挺好的，然后你选择那种植物性能的、
1: 嗯、
0: 就是它里面不是说很多那种添加剂的那种化学的，有很多什么植物类的什么这个比如什么玉米提取或者什么提取的这种，你可以选择那个，或者说自己家里自己自制自的这种香皂用它来那个清洗也特别好，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就是那种小物品吧，它其实去油效果很好，就
1: 小苏打其实就可以
0: 对，小苏打，对对对对对，小苏打也挺好的，反正就像这种东西都是可以的，
1: 而且一冲就干净了，而且它也不怕入肚子。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建议您真的别用八四炮啊，这个东西就是毒性还是挺强的，腐蚀性也挺强的啊。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吧。好，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他俩聊得有点多。然后咱们再说一个吧，因为我觉得像这个豆子类的一些这个小方子还是挺好的，跟大家聊一个。
0: 其实就是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这个红豆啊，就稍微它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它是属于这个利湿效果比较好的，但是扁豆呢其实它是止泻的，知道吗？所以你看那个白扁豆它也是健脾的，可是它是属于收敛性的，所以说像你比如说到了夏天有一点这个肚子容易腹泻的时候呀，还有它是你就可以用这个扁豆，甚至用那个炒的一个扁豆，它止泻的效果就会更好，
1: 就更好了。
0: 哎，对，还有糖尿病的人可以吃点这个扁豆，扁豆是有那个止消渴的作用。
1: 明白了。
0: 哎，你容易口渴，哎，你就可以煮一点这个扁豆水。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回去大家真的可以试试那个无豆饮。
0: 对。
1: 然后我建议大家，有些东西您可以去药店买。比如像这种，比如豆，就黑豆，反正就这种类型的，因为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药店会有，所以您可以去药店买，因为药店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挑的这种，就刚才咱说的，就相对来说它这种药性会强一点，
0: 好一点
1: 的，
0: 对对对，
1: 去药店买，然后这种食物的
0: 东西，或者大的菜市场，你就问他，你就说我要去做那个养生用的这种豆子，哎，他会告诉你，
1: 没错没错。行，那今儿由于时间关系，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世世老师。
0: 哎，好，
1: 那明天我们还会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事儿，明儿见吧。饭点。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粒种子的致富链，从豆到油，看赵光镇全链条增值。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黑河市选拔赛在我市收官。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专题展在我市开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在我身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豆田，许多人

0: 能不知道，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到一滴醇香的豆油，中间要经历多少个环节。而在赵公镇，每一个环节都成为了农民增收的致富链条。今天就让我们沿着这条从豆到油的黄金生产线，去看看这里正在发生的农业变革。
1: 优种筑基，增收从源头扎根。赵光镇聚力打造种业联盟集群，汇聚垦丰、大龙、宏图三大龙头种业抱团发展，种业根基扎实雄厚。全镇大豆年制种能力超过4万吨，占黑河市半壁江山。10个大豆品种入选全省主推名录，占比达全省1/5。这些亮眼数据背后是农民实打实的收益。
2: 我跟大龙种业已经合作了4年，从早种到收一直跟踪，而且吧，它的质量好，蛋白高，有保底价，而且有高于5分的，有高于2毛的，最终一算账呢，凡是多收入得3000到10000块钱。
1: 企业专人夏晨田间开展品种鉴定、农技指导，作物成熟后加价回收，现金结算。这种集中配种加全程质控加加价回收模式，已覆盖全镇1.5万亩种业定制基地，带动60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两种有了，如何种出高效益？赵光镇依托垦地共建独特优势，推行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五统一标准化种植模式，打破了以往农户零散种植的传统模式，真正实现良田产好粮，好粮创高效。同时，赵光镇借力中储粮赵光直属库仓储资源，实现镇域粮食就地收购、专业仓储保管。
3: 以前我们收完粮，都直接拉外地卖，因为运输成本也高，损耗也大。现在不用了，现在我们就在家里就可以卖了。
1: 为进一步做强下游精深加工，打通粮食变现增值最后一公里，赵光镇与93食品有限公司签订24万亩绿色大豆专属种植定制协议，实行高于市场价每斤2/5厘的保底收购，助力大豆实现豆变油的价值倍增。
4: 近几年呢，我们也注重这个绿色这个认证，每年嘛，大约得有2万吨左右的大豆来源于赵光镇境内。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也想打造这个绿色产业链条，就是从种子然后种植收储再到加工以及到这个市场销售，所以说我们想把这个链条打造得非常实。
1: 从一粒粮种到一瓶成品油，赵光镇以完整大豆全产业链让农户深度嵌入增收各环节，彻底破解种得好难卖好的难题，稳稳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眼下，赵光镇聚焦种子繁育、大豆种植、粮食仓储、油脂加工四大核心板块，依托大企业引领、大基地承载、大产业支撑，推动农业从单一种得好向产得优、储得稳、加得精、卖得俏全方位升级转型。
5: 5月27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黑河市选拔赛在我市圆满落幕。市委常委、副市长生振涛出席活动，来自黑河各县市区及风景区的19个优质创业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示黑河创新创业最新成果。大赛紧扣就业优先战略，深入推进创享龙江行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创业者搭建展示、交流、赋能的重要平台。比赛采取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方式，7名专业评委现场评审，市公证处全程监督。最终，黑尊牛黑龙江产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荣获1等奖，我市亿维科生物技术研发有限公司获得2等奖。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精神谱系，5月27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专题展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正式开展。本次展览由黑河市委宣传部、东北烈士纪念馆、黑河吕娥华侨纪念馆联合主办，市委宣传部承办。

0: 以龙江四大精神为核心载体，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生动再现先辈们艰苦奋斗、忠诚担当、无私奉献的光辉历程。此次专题展包含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北大荒精神四个部分，通过近200幅珍贵历史图片、详实文物史料和典型感人事例，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黑龙江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奋斗征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黑河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活动现场，一幅幅图文史料，一个个感人故事，全方位解读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厚植爱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家驻足观看，交流感悟，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精神洗礼中凝聚奋进力量。5月27号，北安一中校园气氛热烈而温情。2026届高三全体毕业生齐聚一堂，隆重举行毕业典礼。全体高三教师、部分家长代表共同参加仪式，见证全体学子圆满完成高中学业，满怀憧憬，奔赴人生新征程。在温情的氛围中，同学们敞开心扉，向父母诉说心底的感恩与眷恋。各班依次高喊班级口号，伴随着舒缓的歌声，青春离别的不舍与奔赴未来的期许交织相融。活动现场还宣读2026届优秀毕业生表彰决定，并为获奖学子逐一颁奖。毕业生代表、学生代表依次进行发言，他们分别回顾12载求学岁月与3年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并表达对母校、老师、父母的感恩之情，立下逐梦前行的青春誓言。5月26号，由市委政法委主办，市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承办，相关单位联合协办的“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526我爱路，铁路安全我守护”主题宣传活动在祥和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通过布置主题宣传展板、发放安全宣传单及宣传礼品、现场答疑讲解、播放铁路护路宣传教育片等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全方位、接地气的铁路安全宣传。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日常铁路安全管理实际与典型安全案例，向群众解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翻越铁路防护网、在铁路沿线逗留行走、向列车抛物、沿线违规放牧等危险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普及铁路出行、沿线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安全常识，引导广大群众充分认识铁路安全保护的重要意义。此次多部门联动宣传活动，有效整合了各方护路力量，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知路、爱路、护路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作为一名护路员，我想继续坚守岗位，尽职尽责，用我的责任心守护每一趟列车的安全通行，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和支持安全工作，共同维护我们美好的出行环境。
0: 5月25号，市妇联联合市邮政分公司和平小学校开展同心共创友好城、友爱相伴庆61校社联动共建儿童友好城市志愿活动启动仪式，喜迎61国际儿童节。启动仪式上，市妇联、市邮政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先后致辞，寄予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文明小使者，以实际行动助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学生代表宣读《同心共创友好城》倡议书，号召全体同学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用文明言行点亮城市风景。随后，全体学生集体宣誓。现场还为小彩虹志愿服务队文明小使者分队授旗，鼓励孩子们投身志愿服务。孩子们认真书写承载祝福与倡议的明信片，郑重投入邮箱，开启跨校友好传递行动。 仪式现场还带来快板、童谣等。

0: 精彩节目，同学们用生动表演传递环保与文明理念。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

0: 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清醒地意识到，不干掉王韩，他将永远是草原世界的老二，因此铁木真要扭转这个结局，他要做草原世界的老大。铁木真与何萨儿制定消灭王韩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步，稳住王韩；第二步，召集部众；第三步，实施快速机动的掏心打击。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时进行，铁木真把他的班朱尼河派所有人都派出去招兵买马。当何萨儿派使者到王韩那里实施第一步时，铁木真已拥有4600个骑兵，这在当时已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如果千里奔袭能成功，足可以把王韩的本部消灭掉。铁木真吩咐何萨儿的两位使者说：“你们一走，我们就出动，我们会在克鲁伦河的额尔和勒狗集等着你们。”两人不仅是出色的使者，还是高明的情报人员。在去克烈部的路上，他们探听到王韩前段时间和金国发生了冲突，据说遭到金国的沉重打击，目前正在恢复元气。铁木真得到他们传回来的消息后，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是长生天在保佑我，王韩的末日到了。”两人到了王韩那里，复述何萨儿的话给王韩：“父韩呐，我四处寻找我的哥哥铁木真，找不到他的踪迹。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听不到他的回音。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我四处流浪，像个乞丐，天当被子，地当床。我受够了这种生活。如果您允许，我想回到您身边和我的家人团聚，为您效劳。”王韩听了这话，眼珠子直转，转了好多圈，他发出一声叹息，对两位使者说：“上帝呀，我可怜的儿子铁木真难道真的不在了吗？何萨儿耐心地找了吗？”两位使者按何萨儿的话回答：“大概是不在了，即使还活着，恐怕也逃进大兴安岭，永远离开草原世界了。”王韩兴奋地流下了眼泪，但他说他为铁木真的前途而悲伤。他告诉使者：“何萨儿要回来，我求之不得。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不能再失去何萨儿。我派使者和你们同去，迎何萨儿回来。”说完这些话，他抽出小刀，在小指上刺出一滴血，滴到牛角里，说：“带着这个去，告诉何萨儿，这就是我和他的誓约，我绝不会亏待他。”三人第二天就上路了。王韩开始大摆筵席，庆祝铁木真的消失。整个克烈部炊烟袅袅，美酒四溅，歌舞日夜不停。三人昼夜兼程，第一个黎明来到了额尔和勒狗集。王韩使者迎着东方升起的太阳望去，他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了铁木真的军旗，而在军旗背后，无数的帐篷布满荒草地。他大叫一声，掉头转马就跑。何萨儿的两位使者跑出几里路，两人终于追上了他，并故意问道：“你跑什么？”王韩使者呸了一口说：“

0: 谎的家伙，我看到铁木真的军旗。何萨儿使者说，你误会了，那不是铁木真，那是何萨儿。王韩使者根本不理他们，拼命地拍打马屁股，却被从马上揪了下来，压到了铁木真的面前。他梗着脖子对铁木真嗤之以鼻。铁木真说，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跟着我杀回王韩的老家，一条路是死，你选。王韩使者看着何萨儿，眼里充满了火，挣扎着要和何萨儿拼命。铁木真叹息说，看来你选择了死。何萨儿抽出刀，手起刀落，这位忠诚的克烈人魂归天外。两位使者带着确切的消息，那就是王韩已完全丧失警惕，正在举行大型宴会，此时正是攻击之时。铁木真下令全军上马，歼夜急进，直奔王韩的驻地。前锋部队1000人，由主儿扯歹率领。主儿扯歹一抵达王韩驻地，就发动进攻。王韩部队躲在栅栏后面顽强抵抗，杀声震天。王韩在宴席上面无人色，桑坤也是六神无主。这次出行，王韩只带了本部人马，和铁木真的力量相差甚远。况且铁木真是有备而来，一到来就发动了猛烈而急迅的进攻。王韩卫队队长对两人说，从后面逃跑吧，我能支撑3天，足够你们跑远。王韩和桑坤想都不想，跳上马背就逃。卫队长顽强抵抗了3天，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举手投降。他被带到铁木真面前，毫无惧色。铁木真问他，你还能抵抗1天，为何投降？他回答，我所以抵抗3天，是为了让我的主子逃得远远的，所以不再抵抗，是不想我的士兵全都战死。你要杀就杀，不要废话。铁木真大为欣赏他的忠诚和义气，说，我可以赐你不死，但你要做呼伊勒达尔家人的奴隶，他当初被你的人射成重伤而死，你要对此负责。卫队队长说，我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铁木真消灭王韩之战是他正确战略的结果，精心隐蔽的快速行军，完全出敌不备的发动进攻，像铁桶一样把敌人围在峡口。虽然逃脱了王韩和桑坤，但克烈部已不存在，接下来的就是消化这个草原世界的钢铁部落。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铁木真对克烈诸部的消化是仁慈的，这可能源于双方多次联军有了感情，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他对王韩的愧疚。王韩虽然多次想吃掉他，可毕竟他没被吃掉，而最终他却吃掉了这位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王韩对铁木真的崛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没有王韩这棵大树，铁木真的崛起就是不可能的神话。他把克烈部的人分化给他的功臣们，没有大规模的杀戮，甚至对王韩的弟弟扎和敢布还委以重任。为了让扎和敢布放下心来，他特意娶了扎和敢布长女易巴哈为小老婆，同时还让幼子托雷娶了扎和敢布的二女儿。真正为克烈部获取无上荣耀的是扎和敢布的二女儿，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后来成为成吉思汗家族最重要的一员。他的聪明、稳重和政治头脑在50年后为蒙古帝国确立了最后的方针。他为蒙古帝国贡献了3个可汗，蒙哥、忽必烈、叙烈兀。当铁木真在消化克烈部时，王韩和桑坤正在拼命地逃出克烈部。王韩觉得南乃蛮是他

重生地，桑坤则认为西夏是他复国的根据地。于是二人挥泪分道扬镳，两人的命运异曲同工，都被人诛杀，只是时间不同。王涵一路逃至南乃蛮附近，在一条河中喝了个水饱，然后趾高气扬地向附近的南乃蛮哨所走去。他告诉哨所所长，他是克烈部的可汗托沃林勒，最近几年大家都称他为王涵，因为他是金国封的王。这位所长漫不经心地打量了王涵一眼，就冷笑起来，瞧你狼狈不堪衣衫不整的样子，你如果是王涵，我就是太阳寒。王涵受不了这种嘲弄，大骂对方狗眼看人低。哨所所长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未在岗位上受到过如此的侮辱，不禁怒从心头起，抽出刀来往王涵的脖子上一抹。一代草原世界的霸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王涵死前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儿子桑坤，他多么希望桑坤能活下来，至少比他活的时间长一些。桑坤第一次没有辜负他，他带着几个仆从从东南荒凉的沙地和碎石滩上流浪着，从一个有水源的地方流浪到另一个有水源的地方，上顿不接下顿，回首往事，往事一点儿都不堪回首。他的仆从兼马夫阔克初早就看出主人已毫无希望可言，于是和老婆商量说，我们还是投奔成吉思汗吧。他老婆说，你跟随桑坤多年，桑坤待你不薄，此时正是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忍心而去呢？阔克初冷笑，我不提他的人头去见成吉思汗就是对得起他了。他妻子说服不了他，但又不肯和他逃亡，阔克初只好自己跑掉。桑坤第二天醒来才发现阔克初骑了他的马逃走，不禁悲从中来，徒步100多公里到了西夏，西夏人不收留他，他又流窜到魏武儿人的地盘，靠抢劫为生，最后魏武儿人杀掉了这个强盗，直到他死，魏武儿人才知道他就是克烈部的唯一继承人。阔克初背叛桑坤跑到铁木真处后，铁木真听说阔克初老婆劝阻丈夫不要抛弃主人的语言，于是给众人上课，砍了阔克初，并且命令将来有一天谁能见到阔克初的老婆，一定要重重奖赏。这门课上完后，铁木真把目光越过克烈部向西去，那是南乃蛮，草原世界最后一个可以与他抗衡的部落。在南乃蛮，拜布花被称为太阳寒，不过在扎木合心中，拜布花不配称太阳。不但扎木合这么认为，连拜布花的儿子屈楚律也对父亲颇有微词。在这个青年才俊的心中，老爹懦弱的像个女人，甚至连拜布花的顶级顾问兼南乃蛮第一猛将萨布勒黑对他的行事作风也看不惯。铁木真的壮大让太阳寒很不高兴，心想没文化的蒙古人居然也敢称寒，真是岂有此理，于是决心出兵灭了铁木真。太阳寒带着萨布勒黑找到了扎木合，说出自己的计划。扎木合大笑，笑声中有欢快也有讽刺，你早该如此啊，不过此时已未晚。太阳寒请教方略。扎木合看了一眼萨布勒黑，萨布勒黑仰头看天，扎木合也故意顺着萨布勒黑的眼神看天。萨布勒黑很不高兴，冷冷地看了扎木合一眼。扎木合说，有萨布勒黑这样出色的人物在，何必问我呢？太阳寒急了，训斥道，萨布勒黑，你有屁就赶紧放，这是咱乃蛮国生死存亡之际。萨布勒黑咳嗽了一声，找汪古部结盟，西南夹击铁木真。

0: 力气，他只是摇头叹息，此事要从长计议。太阳寒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查木河，你是不是被铁木真吓破了胆了？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太阳寒派到汪古部的使者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和蒙古部派遣的使者只带一张嘴去不同，太阳寒的使者是带着太阳寒书信去的。这是因为乃蛮有文字，蒙古人没有。汪古部首领热情接待了大国使者，使者递上太阳寒的书信，首领惭愧地低下头说，您还是把书信的内容说一遍吧。由此可知，汪古部虽然离金国最近，但文明程度也不高。使者便开始朗诵书信的内容。东边少数的蒙古人嚣张起来，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成吉思汗。上帝早就说过，天上可以有太阳，有月亮，但地上却不能有两个可汗。我请您作为右翼出兵助我，我从这里出兵，把那个狗屁成吉思汗打翻在地。首领倒吸了一口凉气，无论是铁木真还是太阳寒，现在都是大国领袖，哪个他都得罪不起。此时是考验他智慧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选择，是和成吉思汗揍太阳寒，还是和太阳寒打成吉思汗。这是个重大的问题，可谓生死抉择，所以他必须要认真考虑。他请求给他三天时间，使者不用思考就可以得到结论，汪古部必然倒向铁木真一头，所以他第二天就偷偷地跑回了南乃曼。太阳寒对他的行为表示愤慨，认为他应该等到汪古部明确答复之后再回来。使者盯着太阳寒的眼睛说，那我就回不来了，您还是赶紧备战吧，咱们已经没有盟友，只能靠自己。四天之后，果然有情报传来，汪古部已和铁木真结盟。太阳寒暴跳如雷，于是他问使者，你是怎么预测出来的？使者回答，铁木真是新兴力量，在草原舞台上太活跃，所以吸引别人的眼球，而我们沉寂多年，大家都忘了我们了。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选择铁木真，而不是选择我们。太阳寒撇了撇嘴，那就让我们沉寂的力量把那个狗屁成吉思汗打得满地找牙吧。南乃蛮古老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轰隆隆的声音越过阿尔泰山传到了铁木真耳里。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铁木真将如何对抗南乃蛮？成吉思汗与太阳寒的较量究竟谁胜谁负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

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4: 1961年。在中央电视台红领巾演出队的一次实况演出当中，一位少年快板演员的表演令人瞩目。他那胖乎乎的小圆脸黑里透红，憨厚可爱，可那一眨一眨的小眼睛不时射出狡黠的目光，使人觉得他在稚气中不乏调皮的神色。他口齿伶俐，感情丰富，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回到后台。

0: 来，受到了导演果青和辅导员老师郭全宝、郝爱民的表扬。刚刚我们为您描述的就是石富宽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观众演出的情景。各位朋友，在今天的笑星传奇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来说说石富宽的小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首先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石富宽表演的快板小段说大话。
1: 闲来没事儿，我就出城西，闲来没事儿出城西，我就瞧见了一个蝈蝈一个蛐蛐，他们两个正在吹牛皮。这蝈蝈说，在南山我一口吃了一只斑斓虎，这个蛐蛐说，哼，在北山我一口吞了两头乐他一匹大叫驴，这个蝈蝈说，我卷卷须的拔倒了千年的大松树，这个蛐蛐说，我这一抬腿踢倒了高山变了平地了，这个蝈蝈说，飞禽走兽都属我管，蛐蛐说，我不管，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我都给他们立规矩。这俩家伙正在说大话，扑噜噜噜飞过来一只芦花大公鸡，您说这公鸡有多愣吧，汤的一口把这蝈蝈吞进了肚子里。小蛐蛐一看可就来了气，开言有语骂公鸡，呆，我说公鸡呀，你不该，南山吃了我的亲娘舅，在这北山吃了我的姑姑姨，四两棉花你就仿一仿，蛐蛐我不是好惹的，今天你落在我的手，咱俩得分出个上下与高低。只见他越说越有气呀，小蛐蛐伸着腿捋捋须往前一蹦，也喂了鸡了。
0: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石富宽表演的快板小段说大话。1948年，石富宽生于一户老北京人的家庭，从咿呀学语时起，石富宽就和家长一起从话匣子里收听曲艺节目，所有曲艺节目当中他最爱听的就是快板和相声，听完之后他还总要稚声稚气地学上几句，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小学5年级的时候，石富宽从艺道路上的第一个契机出现了，他的历史老师发现了他在快板相声方面的天赋。石富宽的历史老师可不是普通教师，而是从地质文工团转业到学校的，因此呢，石富宽就在历史老师的辅导下练起了相声快板的基本功。每天上学，石富宽总要在书包里装上大小两副竹板，放学回到家他也要蹲在门口练上一两段。新的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举行暑期文艺活动获奖表彰会，领奖台上摆着好几张奖状，有合唱的，有舞蹈的，还有一张就是石富宽表演快板得到的。石富宽的小伙伴们挑着大拇指对他说，石富宽你真棒，我们好几十人才得一张奖状，你一个人就得一张，真了不起。石富宽的小故事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
2: 这个大家的爱好不同，有爱看电影的，有爱看话剧，这个有爱吃萝卜的，有爱吃梨的，
3: 口味不一样
2: 啊，有好骑马的，有好骑驴的，有好吃长虫的，有好吃鳝鱼的，这个爱好都不一样。
3: 是啊，
2: 您爱好什么？
3: 我呀，我这人平常喜欢这个静。
2: 静，
3: 不好动，
2: 不好动
3: 啊。
2: 那您这个好静，平常都业余都干点什么？
3: 其实平常就是看看报纸啊，读一读杂志啊，看看电视，再有时间呢，有合适的伙伴呢，我们一起下下棋，就这个
2: 下棋
3: 啊。
2: 什么棋？
3: 象棋。
2: 真会下象棋？
3: 会啊。
2: 下了多少年了？
3: 有那么20多年了，
2: 时间不短了
3: 啊。是是。
2: 那我跟您探讨一个问题行吗？
3: 您可以说呀，
2: 知道就知道啊，
3: 哎，
2: 不知道别胡说
3: 啊。
2: 这个下棋是一个很好的娱乐活动。
3: 对，
2: 那我问问你吧，
3: 哎，
2: 你说这个下象棋的时候
3: 啊，
2: 是下棋的这个人累呢，还是看棋的这个人累呢？知道就知道，

0: 知道，别胡说。
1: 完了，
0: 完了，完了，
1: 这太简单了
0: 啊！你说，
1: 当然是下棋的累。
0: 为什么呢？
1: 他得走这步，就得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还有，
0: 你甭说了，你甭说了，啊、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了。你就说下棋的这个人，因为他得动脑子，
1: 对，
0: 所以呢，你就觉得他很累，
1: 很累。
0: 不对，
1: 不对吗？
0: 哎，要我说，应该是旁边看棋的那个人累。
1: 看棋怎么会累呀、啊？
0: 我见过呀，
1: 啊，
0: 他扛着一袋面跟着看下象棋的呀。
1: 嚯，啊，这么说是够累的
0: 啊！上那个粮店呢，买完了粮食了，
1: 啊，
0: 回来扛着这个粮食，正好赶上那儿下象棋的，
1: 哦，
0: 所以他就扛着这跟着那儿看，
1: 哦，这就看上下棋的了。哦，这瘾头不小，
0: 好家伙，
1: 嗯。
0: 这棋怎么下成这样了？这个
1: 哦，不单看了，嘴还不闲着。
0: 哎呦喂，不行哎！
1: 嗯，
0: 我说你要死啊？
1: 哎，
0: 不是不是，你那那棋要死、啊，
1: 你要说清楚了，
0: 这哪成啊你啊？
1: 嗯，
0: 这样吧，嘿，
1: 嗯、
0: 快点快点快点，嘿，拱那足，
1: 拱
0: 足啊！你是
1: 还带支招的？
0: 他拿他这个磕膝盖
1: 啊，
0: 顶人家那个下棋的那人的后腰。
1: 嘿呦
0: 啊，
1: 这
0: 头了那个下棋的人都这模样了，拿着这棋子儿，走哪儿呢？走这
1: 走足啊！拱啊，你倒是拱那足子。
0: 我说你干什么？你这是？
1: 嗯，
0: 干什么？那一下子一下子，
1: 嗯，
0: 我这都岔气儿了，你知道不知道？
1: 是够呛。
0: 那边还不愿意了
1: 啊？
0: 干什么你啊？
1: 怎么了？
0: 我让你拱足呢，你这拱啊，你倒是，
1: 你这腿人家受不了。
0: 你要不你等会儿我把那面放下，
1: 这才想起来放面。
0: 你看你看看你那棋下的
1: 怎么了
0: 啊？
1: 啊！
0: 打我刚才一进胡同，我就闻这胡同你这味儿不对。
1: 嚯
0: 嚯！这臭棋篓子舔着脸还坐这儿下呢，
1: 什么语言呢？这是？
0: 你看你那个棋走的，你马上就完了，知道吗？
1: 嗯，
0: 人家当着人那个车下来，啪一戳你就完了，你看不出来啊？
1: 嗯
0: 啊！我让你拱足对你有好处，你这孤往前一总，你这边这炮就能过去了，就能把他的车拦住。
1: 嗯，
0: 你还不愿意了？你还？我还告诉你，也就是你，别人我还不给他支这招呢。
1: 行了行了，
0: 是不是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懂好歹啊？你
1: 算了算了，
0: 臭棋篓子，你还坐这儿下了？
1: 得了，
0: 告诉你注意点环境卫生吧，你啊！告诉你，我要不是
1: 算了算了算了，
0: 不行，你还不高兴
1: 呢？那就没完了，你这走。
0: 哎，坏了，我那袋面哪儿去了？哎，
1: 嗨。
0: 面找不着了，
1: 开玩笑，
0: 不知道让谁给扛走了。
1: 开玩笑，藏起来了、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下棋，有时候这个看棋的比下棋的还累。
1: 要这么说，是累，
0: 光累还不要紧
1: 啊、
0: 嗯。我看那下棋的差点没出了人命呢。
1: 还有这事儿吗？
0: 有啊，
1: 出人命
0: 啊！这两个人呢，跟那下棋
1: 啊、
0: 哦，其中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车呀、啊、往前一走，
1: 嗯，
0: 正好搁在人家这个马腿底下，人家拿起马来就要踩他这个车，
1: 嗯，
0: 这个人就不高兴了，
1: 嗯，
0: 这个人赶快把那车就拿起来，
1: 嗯。
0: 那我就这样我缓一步行不行？我走别处，走别处，
1: 缓一步棋。
0: 这个要吃车的这个人，他当然不干呢，
1: 啊，
0: 对不对啊？哎，这不行啊！咱们下棋咱说好了，不许缓棋啊！
1: 是，
0: 把那车搁那，让我踩了，快点！
1: 哎，马踩车，
0: 快点快点！你让我踩了就完了，
1: 嗯
0: 啊，嗯，我干嘛？我让你踩了，我就这一个车了，我
1: 一个车也给人家，
0: 一个车也不行，你搁那快点快点，让我踩了，
1: 啊、
0: 快点啊！哎、我这一个车，我让你踩了我就输了，
1: 输了再来一把，
0: 输了再来嘛！你快点，别快点快点，搁那让我踩了，
1: 搁那
0: 啊，吃一舒服的，快点让我踩了，我干嘛？我这一个车我还能赢你呢？你
1: 还能赢？
0: 别废话，你赢是下凡的事儿、啊，快点快点，把车搁那让我踩了，
1: 哎，
0: 快点，你给不给？
1: 嗯，
0: 给不给？你说吧，你给不给吧？
1: 嗯、啊，对，
0: 这拿着这车，这个啊，
1: 给不给？
0: 不给，
1: 你
0: 就不给，
1: 不给，
0: 你不给是吧？
1: 啊，
0: 你不给，
1: 对，
0: 好嘞。说实话，这人把这马就拿起来了，
1: 干嘛？
0: 把这马搁在兜里，
1: 哦，装在口袋里边了。
0: 你把这车拿来，把车拿来，噗，拿来，
1: 好。
0: 你不拿我抢你的
1: 哦，要抢
0: 他要抢他这个车，
1: 是啊，
0: 这个人拿着这个车呢，就是我就不给我就我，
1: 嗯，
0: 一看坏了，自个儿身上没有兜，
1: 没有口袋，
0: 这怎么在外边下棋嘛，就穿一个小背心，
1: 哦，
0: 那我就不给，
1: 没地儿放，
0: 我就
1: 怎么
0: 他把这棋子儿啊，这个车啊，含在嘴里，
1: 哦，
0: 拿牙咬着还气人家呢，
1: 嗯。
0: 又给又给又给，
1: 没有意思，没有意思，
0: 又
1: 没有意思。
0: 哎，你拿嘴横着是吧？
1: 啊，对，
0: 拿我隔着你。
1: 啊，要隔着，
0: 还要隔着他。
1: 啊，让
0: 哎呦，这个人上去就上下怎么？

0: 一隔着他，可巧这胖子呀，他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
1: 你说错了
0: 啊，让他这么一隔着这胖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他把这蛆给咽下去了。哎呦，
1: 我不干了吗？
0: 哎呦，坐在那儿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不，
1: 怎么出事儿了？
0: 这隔着这人就是，哎，怎么了你？啊，说话呀？
1: 说不了了。
0: 说话说话呀？
1: 说不了了。卡那儿了。
0: 你说话呀？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个。赶快上医院吧，
1: 赶紧！
0: 的士，的士，
1: 哦，
0: 快快快点！赶快就弄了一个出租汽车来，
1: 哦，
0: 把这人搀在这个车上以后，就奔了医院了，
1: 哦，
0: 到这医院这搀这人，赶快得找大夫啊，
1: 找大夫，
0: 快点下车，走走走，找大夫，
1: 快去！
0: 那个什么，那个，大夫，您快给，哎呦，不行，这屋妇科，这屋是，
1: 你瞧准了再进，
0: 这屋是哪屋？这个，在大夫您快给看看吧，他刚才他有一个车，他刚才
1: 车。
0: 他一着急，他把这个居院给说成车了。
1: 哦，
0: 大夫您快，他说您有一个车，您这个大夫爷车，这个人车撞了。
1: 嗯，
0: 不是没撞的，这车，他那车在肚子里呢，他那车。
1: 嗯，
0: 这什么车？怎么跑肚子里去了？这是
1: 听着新鲜。
0: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车，是居。
1: 哎，
0: 我们俩人下棋，他有一个棋子儿，他给咽了。您快点，您帮着给他弄出来得了。
1: 啊，
0: 这样先照个透视看一看吧。
1: 哎 ，X 光，
0: 哎，拿这个 X 光机器这么一看，
1: 嗯，
0: 黑乎乎的一大家伙就跟这儿卡着呢。
1: 您看，
0: 人家大夫当时就不高兴。
1: 嗯，
0: 哎，同志，我要说你几句。
1: 嗯，
0: 啊，这个下棋是个本来很好的娱乐活动。
1: 是，
0: 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啊，这要不拿出来的话，这个人马上就要完呢，
1: 恶作剧，
0: 这要窒息就要死啊！
1: 是
0: 啊，这样吧，赶快开刀给他拿出来吧。
1: 哦，手术。
0: 他一说开刀，这个人可着急了。
1: 什么？
0: 什么大夫？您说？
1: 嗯，
0: 开刀啊？
1: 对。
0: 哎呦，不行啊，大夫，您这么大人，你就为一棋子，你把这啪啦你就给打开了。
1: 对，
0: 那时候人家里不愿意啊，您
1: 那也得开刀。
0: 你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
1: 没有，
0: 不行啊，这个棋子太大了，如果不开刀的话，这个棋子根本就拿不出来了。
1: 对，
0: 拿不出来，您想办法。您
1: 没有
0: 这样，大夫得。
1: 嗯，
0: 您拿这马给踩出来得了，
1: 还踩呢。
2: 听完了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下棋，我再跟您说一说石富宽被扣押做人质的小故事。上学时，石富宽一家六口人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上并不宽裕，家里根本拿不出戏票钱。有一次，石富宽的同学邀他到西单商场二楼去看相声大会，那儿呢是计时收费的，每十分钟要2分钱。两个小家伙看入了迷，直到中场才准备离去。石富宽以为这位同学请他的客，可是他的同学呢也没带钱。到剧场门口，他们俩人被收费的给卡住了。人家以为他们是故意听蹭戏的，怎么说也就是不能放啊。最后石富宽被留下来作为人质，而那位同学呢到附近的舅舅家要了点钱，才把石富宽给赎出来。有意思的是，当时收费的那位也是一个相声老艺人，后来石富宽成了著名相声演员。当他和这位老艺人谈起这些往事时，那老艺人十分难为情地说：孩子，我要知道你就是后来的石富宽，说什么也不能扣你当人质啊。好了，说完了石富宽做人质的小故事，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片段《猜谜语》。
3: 我说一个，你猜猜。
4: 您说吧。
3: 看着有节儿，摸着没节儿，两头凉，中间热。
4: 知道了。
3: 什么？
4: 这是那烟筒。烟筒。
3: 怎么是烟筒呢？
4: 这北方冬季取暖都屋里安火。
3: 对啊，
4: 那个烟筒啊，都是一节一节的。
3: 那怎么看着有节？
4: 那是看着它不是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接起来的。
3: 摸着没节？
4: 那是啊，它一节一节虽然说是接起来的，
3: 啊，
4: 它那个接口的地方都拿纸啊拿布啊都给糊上，它怕跑气，得摸着没节了。
3: 哦，
4: 啊，
3: 两头凉。
4: 那是这两头凉，它那火火灭了，火灭了，火也凉的，烟筒也凉的，
3: 哦，中间热，
4: 中间热，我拿手老抱着那烟筒。
3: 没听说过，你抱一凉烟筒干什么呀？
4: 不对吗？
3: 不对。
4: 那您这说的这是日历，日历
3: 就是挂历， 月份牌。

0: 月份牌。
1: 哎，
0: 那怎么会看着有节摸着没节？
1: 那当然是啊，看着有节啊。
0: 怎么呢？
1: 五一是不是节啊？
0: 五一，
1: 六一是不是节啊？
0: 儿童节。
1: 七一，
0: 嗯，
1: 八一、十一，
0: 这都是节
1: 啊。元宵节，
0: 哦哦，
1: 八月十五，
0: 哦，中秋节。
1: 哎，
0: 哦，那
1: 看着有节吗？
0: 摸着没节，
1: 摸着没节啊。
0: 啊，
1: 日历都是纸啊，
0: 啊，
1: 都是平的，摸着全是平的，哪有节啊？
0: 那两头凉，
1: 正月跟腊月两头凉啊，
0: 中间热。
1: 那对呀，七八九月份热呀。
0: 哦，老日历。
1: 哎，怎么样？
0: 好。哎，听这个，
1: 哎，你说，
0: 说深的你也猜不中。
1: 好，我给你说个简单的。
0: 可以。说有一老母猪啊，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1: 哦，
0: 背过仨，抱过俩，到对岸一数，够了。
1: 哎，
0: 您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有点意思，
0: 哎，
1: 有点数学了。
0: 哎，智力测验吗？
1: 说有一个老母猪，
0: 嗯，
1: 带着几个？
0: 九个，
1: 九个小猪过河。
0: 哎，九只，
1: 背过
0: 仨，
1: 抱过
0: 两个，
1: 三俩，嗯，三乘二，不是，三十六。
0: 嗯，
1: 背过仨，抱过俩。
0: 哎，到对岸一数，
1: 够了。不对了，这五个还差四个呢，这
0: 够了，
1: 够了，
0: 够了。
1: 这我不知道，这个
0: 不知道，
1: 认输认输。
0: 我告诉您，
1: 您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0: 这是啊，老母猪，
1: 嗯，
0: 带着九个小母猪过河，
1: 对，
0: 背过仨，抱过俩，
1: 嗯，
0: 到对面一数，
1: 它怎么就够了呢？
0: 因为这老母猪啊，
1: 啊，
0: 不识数，
1: 不识
0: 傻猪啊。
1: 对了，它是这么回事，
0: 没猜着吧？
1: 弄一傻猪蒙我是？
0: 哎，你看看，有意思。
1: 我说一，你猜猜，
0: 嗯，您说。说北屋里有一头牛，把这牛牵出来，往南走了七里，一转身奔东走了三里，再一转身往西又走了四里，最后你说这牛尾巴冲哪边？
1: 北屋往南走，然后奔东，东往西，
0: 猜着了，
1: 冲哪边？
0: 绕着牛尾巴冲东。
1: 啊，
0: 冲东？
1: 不对，
0: 冲哪么？
1: 冲下呀，
0: 冲下
1: 啊！
0: 怎么会冲下呢？
1: 当然了，那牛尾巴都是耷楞着的，你看哪牛尾巴都这么支着呀，对不对？没有，
0: 对，
1: 冲下，
0: 这怨我，我没猜这牛尾巴，竟猜这牛屁股了，这是，
1: 对，
0: 是乱了，
1: 对。你猜着吧？
0: 哎，这样，
1: 嗯，
0: 听我这有一个好谜语，
1: 好谜语，
0: 你一定猜不着，
1: 我使劲猜猜，
0: 听这个，
1: 哎。
0: 说孙悟空买鼻烟打一个人名。
1: 孙悟空买鼻烟，
0: 嗯，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人的名字
1: 谁呀？
0: 这就是你呀？
1: 怎么是我呀？
0: 侯月文呢？
1: 怎么呢？
0: 孙悟空买鼻烟
1: 啊，
0: 这不是侯耀文吗？这个文的啊，侯耀文呢？买鼻烟干嘛用啊？
1: 不文的吗？
0: 嘿，有意思。
1: 你猜不着，
0: 输了吧你今天。
1: 我给你说一个，
0: 嗯，
1: 我给你说一个好的，
0: 你说吧，
1: 我看你猜得着猜不着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的事
0: 儿。哦，你们家里的事儿。
1: 哎，看你这个脑子反应怎么样了。
0: 您说说吧。
1: 事情很简单，
0: 嗯，
1: 就是上个星期天，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哦，吃水饺。
1: 水饺。
0: 嗯，
1: 我们那爱人呢在家里就和面。
0: 准备呢，
1: 对，和面。
0: 嗯，
1: 我呢就上朋友家去了。
0: 哦，
1: 在朋友家喝了很多酒，
0: 哟，
1: 就喝醉了，
0: 这不好，
1: 喝醉了就晃晃悠悠就回来了。
0: 哦，
1: 走回来了。当时我们那爱人一看，哎呦，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0: 啊，
1: 当时就生气了。
0: 哟，
1: 过了以后，啪，
0: 怎么着，
1: 就打我一个耳光子。
0: 哟，你爱人还打你呢？
1: 啊，我们家是常事儿。
0: 哟。
1: 哦，你说他打完了我了，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0: 太简单了，
1: 几个？
0: 五个呀，这不
1: 啪一个？
0: 不对，
1: 几个？
0: 六个。
1: 怎么会六个呀？我们那爱人六指儿，这多一个。
0: 嗨，你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1: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没注意看吗？
0: 哦，我想起来了。我一到他们家做客呀，他爱人老揣着手呢。
1: 你劝哥，你这劝哥啊，你猜不着就说猜不着。
0: 哎，你还敢说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1: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
0: 那你就说，
1: 注意听啊。
0: 嗯，
1: 说有一。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哦，
0: 我们那爱人在家里就和面。
1: 嗯，
0: 我在外边呢，喝完酒就回来了。
1: 哦，
0: 喝多了。
1: 嗯，
0: 我妈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是啊，
0: 当时就生气了。
1: 哦，
0: 过来以后，啪，就给我一嘴巴子。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
1: 猜着了，
0: 几个？
1: 六个？
0: 不对，
1: 几个？
0: 五个。
1: 怎么又五个呢？
0: 这回换左手打的。
1: 换。你这还在换手的呀？
0: 我们那爱人左右开弓全会。
1: 哎呦，我说侯先生
0: 啊，
1: 就您这爱人左右开弓、
0: 啊、
1: 您在家这可够瘦的呀。
0: 习惯就好了。
1: 换。
0: 哎呦，不管怎么说，反正你是猜不着啊。
1: 你还敢说吗？
0: 你还敢猜吗？
1: 你要敢说我就敢猜。
0: 你要敢猜我就敢说呀、啊、
1: 你说，
0: 你听那个
1: 说，
0: 说有一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又来了，
0: 我们爱人在家就和面。
1: 哦，
0: 我在外边喝完酒就回来了。
1: 嗯，
0: 喝多了。
1: 是，
0: 当时我们爱人一看，哟，怎么喝这么些酒啊。
1: 嗯，
0: 当时就生气了
1: 啊。
0: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有几个手指头印？
1: 嘿，一边五个，一边六个，一共十一个。
0: 不对，
1: 几个？
0: 一个都没有。
1: 怎么？
0: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作的相声片段猜谜语。1965年，石富宽考入了中国铁路文工团，与已故笑星侯耀文结成黄金搭档，曾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及各种大型节日晚会，是国内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喜爱的相声演员。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清末相声艺人们编演了一批书史类的相声，有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歪讲四书、歪批聊斋、歪批三国等。今天在经典名段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传统相声歪批三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传统相声歪批三国别出心裁的在三国一书的三字上做文章，说三国中除了多有带三的回目外，还有三不明、三匹驴、三骑、三个不知道和三个做小买卖的等等。相声演员以曲解歪讲的手段做文字游戏，透过风趣幽默的歪批曲解，显示了批讲者的智慧光芒。目前相声歪批三国有侯宝林、郭启儒、苏文茂、朱向臣以及刘宝瑞、郭全宝表演的三种版本。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欣赏的是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版本。
6: 三国你懂是吧？
7: 懂啊。
6: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7: 可以呀。咱们彼此对研究
6: 请教。
7: 岂敢。
6: 为什么叫三国？
7: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6: 那你说吧。
7: 三国呀、
6: 魏蜀吴
7: 就叫三国。
6: 魏
7: 蜀
6: 吴，不错，就这么三国。
7: 是啊。
6: 魏指谁？
7: 北魏曹操啊。
6: 蜀呢？
7: 西蜀刘备啊。
6: 吴
7: 东吴孙权，
6: 就这么三国。
7: 三国
6: 不对吧？
7: 怎么会不对呀、啊、
6: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7: 汉朝啊。
6: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7: 那算一国呀、
6: 啊、那就四国了，
7: 这多出一国来了。
6: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7: 算一国呀、啊、
6: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7: 那也算一国呀、啊、
6: 六国。
7: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
6: 不对
7: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6: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7: 啊。
6: 为什么叫三国呢？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7: 对，
6: 得了，就叫三国吧。
7: 好。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6: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7: 啊？
6: 头一段，印桃园。

0: 有。
1: 三气周瑜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1: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好的，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0: 对对对。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0: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
1: 嗯，
0: 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0: 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
1: 是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1: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0: 啊，
1: 三不明。
0: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0: 都谁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0: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0: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0: 嗯，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0: 乔国老
1: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1: 嗯，
0: 有啊。
1: 哪有？
0: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
0: 啊。
1: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0: 啊，
1: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0: 嗯，
1: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0: 哦，
1: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0: 嗯，
1: 他得报名姓。
0: 是啊，
1: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0: 啊，
1: 老夫乔玄。
0: 嗯，
1: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0: 对呀、啊，
1: 没名行吗？
0: 啊，
1: 那怎么唱？老夫乔
0: 乔乔
1: 乔什么？
0: 就我知道乔什么
1: 呀？还是啊。
0: 哦，那么这个人呢？
1: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0: 哦，
1: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0: 乔玄，
1: 没名吗？
0: 嗯，
1: 愣给他添的吗？
0: 嗯，
1: 没地方查根据去。
0: 怎么？
1: 他就悬着呢。
0: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1: 啊，乔玄吗？嗯，
0: 乔玄。
1: 嗯，
0: 啊，这是有姓无名。
1: 对呀、啊，
0: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1: 貂蝉。
0: 貂蝉。
1: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0: 嗯，
1: 姓什么？
0: 姓貂啊。
1: 嗯，
0: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1: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0: 嗯，啊，
1: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0: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
0: 啊，
1: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0: 嗯，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0: 这我还得看
1: 这一肚子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0: 怎么
1: 怕它掉出来？
0: 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0: 那么小兵卒。
1: 小兵卒。
0: 那无名无姓吧，
1: 目录上有的呀、啊、
0: 上正传
1: 啊。
0: 啊，谁呀、啊、
1: 都邮。
0: 都邮。
1: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0: 有啊。
1: 都邮是官衔。
0: 哦，
1: 他姓什么？姓都，叫尤。
0: 不是了，
1: 是吧？
0: 啊，
1: 没有
0: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都邮。
0: 啊，
1: 都邮是官衔。
0: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嗯，
1: 谁也不知道。
0: 哦，
1: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0: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0: 行，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0: 好嘛，
2: 相声 YP 三国中，侯宝林先生以学者的姿态对《三国演义》进行饶有趣味的评点，使听众对《三国演义》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无疑是对小说本身最好的宣传。同时，侯宝林将前人研究《三国演义》的成果运用到相声当中。

0: 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比如结尾处，侯宝林对三七的批讲就直接来自《毛坯三国演义》中的批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将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听完。
1: 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2: 三七。
1: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十五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2: 这个是啊，夫妻的那个妻。
1: 夫妻的妻。
2: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1: 哦，这叫三七。
2: 有故事，
1: 那您可以谈一谈。
2: 刘备撇妻，
1: 哦，
2: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 哦，这么三妻呀、
2: 啊？哎，
1: 哦，刘备撇妻
2: 啊。刘备这个人呢，
1: 嗯，
2: 拿老婆不当回事。
1: 是
2: 啊。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 嗯，
2: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1: 嗯，
2: 感情就那么密切。
1: 嗯
2: 嗯，妻子如衣服。
1: 呀，
2: 老婆不算什么。
1: 嗯，
2: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1: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2: 为了笼络人心。
1: 哦，
2: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 嗯，
2: 懂吧？
1: 是是，
2: 就是这么一点。
1: 哦，
2: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 就跑，
2: 老婆不管了。
1: 啊，那交谁了？
2: 没准儿。
1: 你这玩意儿，
2: 嗯，谁在跟前交谁。
1: 是啊。
2: 哎，
1: 这人还是很大方。
2: 嗯，刘备三次撇妻。
1: 哦，三次呢。
2: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 嗯，
2: 他跑了。
1: 是
2: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 哦，糜竺
2: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嗯，
2: 都说完了。
1: 是是
2: 啊。
1: 嗯，
2: 第一次撇妻。
1: 第二次呢？
2: 徐州十三。
1: 哦，徐州十三，
2: 曹兵来打。
1: 嗯，
2: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1: 是啊，
2: 关公在下邳。
1: 不错呀、啊、
2: 徐州西南。
1: 对呀、啊、
2: 十二里地。
1: 哎，
2: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1: 嗯，
2: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1: 是
2: 弟兄会合以后、嗯、兵力就强一点。
1: 对呀、啊、
2: 谁想走的半道，
1: 嗯，
2: 徐州火起失守了。
1: 徐州丢了。
2: 这阵儿，
1: 嗯，
2: 刘备说句文化
1: 啊，怎么讲，
2: 颠了。
1: 颠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2: 跑了。关云长跑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1: 是的。
2: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2: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2: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这脾气不好。
2: 脾气不好。
1: 哎，
2: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2: 一死相拼。
1: 是了。
2: 怎奈有二家黄嫂，
1: 嗯，
2: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1: 嗯、
2: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2: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2: 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2: 张文远。
1: 哦，
2: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2: 他跟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2: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
2: 对，
1: 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2: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 这不像话呢。你
2: 啊，
1: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呢。
2: 啊，这是我说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2: 张辽、张文远，
1: 哎，
2: 约三世，
1: 土山约三世，
2: 被困曹营。
1: 不错、嗯。
2: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2: 挂印封金，
1: 嗯，
2: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2: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2: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2: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 那么第三次呢？
2: 弃西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2: 曹兵追到。
1: 嗯，
2: 他又跑了。
1: 又跑了。
2: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 嗯，
2: 赵云保着家去。
1: 是啊，
2: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 哎，
2: 救出额斗。
1: 嗯，
2: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幸喜小主人无恙，
1: 多不容易、啊、
2: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2: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2: 没儿子了，
1: 没了。
2: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2: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2: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2: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啊，怎么回事？
2: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嗯，
2: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2: 拿着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所审。啪，这摔地上。
1: 你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2: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2: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2: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2: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2: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外模是什么事了？
2: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双手过膝，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2: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2: 就会让赵云看。
1: 哎，
2: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2: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 嗯，
2: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 嗯，
2: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 那还不死啊？
2: 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2: 是不是
1: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2: 刘备贴妻，
1: 还什么吕布恋妻？
2: 吕布恋妻
1: 啊，
2: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 吕布
2: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2: 啊
1: 啊，
2: 丁建阳的干儿子
1: 是吗？
2: 董卓的干儿子，
1: 不错的。
2: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1: 是啊，
2: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 是啊，
2: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1: 嗯，
2: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1: 就这一句话
2: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给宰了。
2: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2: 啊，
1: 嗯，
2: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2: 武术好啊。
1: 嗯，
2: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赤兔马。
2: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2: 丁建阳送给他的吧。
1: 不错，
2: 是不是？
1: 嗯，
2: 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2: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2: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2: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2: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2: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2: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2: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2: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看，
2: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2: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2: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倒是
2: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2: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哦，老的了。
2: 汉朝时候没有啊？
1: 是没有。
2: 你甭管什么，
1: 哎，
2: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2: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2: 我们刘备斩，
1: 被斩了。
2: 吕布恋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2: 刘安杀妻
1: 啊，这是怎么段故事？
2: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2: 哎，
1: 嗯，
2: 为了刘备，
1: 是
2: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2: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2: 哎，
1: 大吃人肉。
2: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2: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2: 没吃的。
1: 嗯，
2: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2: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2: 走着害怕了。
1: 是，
2: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
2: 往前走。
1: 哎，
2: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2: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2: 嗯，
1: 干嘛？
2: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2: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呀。
2: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2: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2: 你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2: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2: 哎，唱歌。
1: 哦，什么歌？
2: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2: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2: 我会。
1: 你会？
2: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2: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2: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2: 我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2: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你看，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弹宝剑
2: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2: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2: 汉代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嗯，
2: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河暖的太阳在天

0: 是刘安唱的呀？
1: 我这是赵丹唱的。
0: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1: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
0: 这是刘安唱的呀？
1: 我这是赵丹唱的。
0: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1: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0: 没听说过。您这个胡来。
1: 刘备上前叫门，
0: 哎，
1: 说开门呐、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0: 哦，
1: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让进去，两间草房，一棵小树，把马拴在树上，
0: 哎，
1: 让到屋里，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0: 当家的，
1: 不是一家人，
0: 同姓不宗。
1: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0: 怎么了？
1: 贵客临门呐、
0: 啊！
1: 大汉皇叔啊，
0: 是
1: 啊，他比皇上还大。置酒款待，
0: 哎呦，
1: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0: 怎么了？没菜？
1: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给刘备做菜了，
0: 当酒菜了。
1: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0: 太真是。哎，太惨
1: 了！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0: 走，
1: 解缰绳拉马，一看，屋里有个死人，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0: 这是刘备啊，
1: 我这是杜十娘，
0: 他这里全有。
1: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0: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1: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0: 哦，走了，
1: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0: 是
1: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0: 啊，
1: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0: 给谁呀？
1: 给刘安，
0: 千金，
1: 一千两金。
0: 哎呀，
1: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0: 那是陡然而富啊！
1: 一千两金子
0: 啊，
1: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0: 那还用说呀、
1: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0: 当然喽，
1: 精神上太枯燥了。
0: 怎么？
1: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打了半辈子光棍儿。
0: 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1: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0: 怎么
1: 他的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0: 又吃了。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东的鲅鱼饺子。一只鲅鱼饺子呀，喂饱了半个山东。山东沿海渔港呢，每年的9、10月份的鱼旬呢，总会带来一批又一批的鲜美海货。那如果让胶东人啊，这里投票选出最离不开的一种，一定会是鲅鱼。鲅鱼呢，称不上是名贵的海鲜，但是家家户户啊，都离不开它。胶东人开发了无数种高明的鲅鱼菜谱，像家常炖鲅鱼、红烧鲅鱼、熏鲅鱼、甜晒鲅鱼、鲅鱼饼子。那不过呀，他们最终极的骄傲就是鲅鱼饺子了。你像两个胶东人见面啊，一盘这个鲅鱼饺子就是最好的交流语言。像这种默契的基因呢，已经是世世代代镌刻在他们的味觉记忆里了。在每年的春暖花开的时节呀，成群的中华马鲛和蓝点马鲛啊，也就是马鲛鲅鱼的一个学名，也是追寻着

杨柳和饵料北上洄游，为繁育后代来积蓄能量。山东半岛沿海啊，是他们最喜欢的海域了。此时呢，鱼的肉质也是细腻而肥嫩。接下来啊，他们将被胶东人民大量的捕获。那从那一刻起呀，浑身都是丰腴白肉的他们将被煎炒烹炸炖，无论是哪种做法，都能把鲅鱼肉安排得妥妥帖帖。鲅鱼肉的特质呢，很难不讨好胶东人民的喜欢呢。它呢是属于大型的食肉鱼类的中华马鲛，也是小鱼小虾的噩梦。深蓝色的体色和渐变的斑纹，使得它们轻易的与海水来融为了一体。那在猎物难以察觉的时候啊，也是迅猛出击。肉食性让它的味道鲜嫩甘甜，常年是在冷水中生活呀，也是让它的口感丰盈绵密。而高速游泳锻炼让它的肉质呢也是劲道弹牙。春天到，鲅鱼跳，鲅鱼跳，丈人笑。没有一个胶东人呐不知道这句谚语的。那在山东半岛，一条鲅鱼的终极荣耀是各位女婿送给老丈人的鲅鱼礼。那对于青岛的女婿来说呢，携妻带子把最大个的鲅鱼带给岳父，乡亲父老把这事儿啊传到周边，可是最有面的事儿了。从日常到节日，胶东人离不开鲅鱼，更离不开饺子。北方人离不开饺子，和胶东人对最爱鲅鱼啊，也是强强组合呀，产生了最王炸的美食，也就是鲅鱼饺子了。就这样，没有一只鲅鱼能够活着游出山东，最终呢，他们困在了饺子里。那你像有的外地人呢，或许会感叹到啊，这么大块的好肉，鲅鱼给它弄碎了吃啊，很可惜。这么大块好肉的鲅鱼呢，弄碎了吃多可惜呀，就好比是用龙虾来打虾滑。然而啊，只要是吃上一口鲅鱼饺子，那这种疑虑就会瞬间消失了。鲅鱼饺子的肉呢是很嫩的，可用刀剔，也可以用勺子呀把鱼肉从鱼皮上给刮下来。因为这种鱼肉呢，它是极其细嫩的，稍微一拨弄啊就变成了鱼肉蓉。接下来呀，请出饺子馅里的黄金配角，小块的肥膘肉，把洁白的鲅鱼肉连同剁好的肥膘充分的搅拌，再陆续加上葱姜水。那像春天的鲅鱼肉啊，最适合与第一茬的韭菜来搭配了。碎韭菜加入肉馅儿，再用盐来用力的搅拌，充分融合后包裹严实，就可以准备下锅了。那像鲅鱼呢，它比其他的肉馅啊会更加的容易熟，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煮太长时间啊，它会变得柴。煮熟的饺子趁热咬破薄而透明的面皮，露出白嫩多汁的鱼肉，细细一嚼呀，汁水甜鲜四溢，鲜香冲入口腔，肉糜绵软肥厚。肥膘肉的荤香不但是没有压制海鲜味，反而呢会让味道更加的鲜甜。韭菜的味道加上鲅鱼的鲜香与肥肉的荤香，让味道体验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面对着胶东第一饺啊，鲅鱼馅的饺子，哪怕是饭量不大的小姑娘呀，也能够吃掉一盘儿。鲅鱼饺子呢，它不像传统鲁菜那样粗犷，它从里到外啊都是极其温柔细腻的。那除了细腻软滑的鱼肉，柔软还来自面皮。面粉来到盆中啊，不需要加入鸡蛋，也不用加盐，只有水和面粉的纠缠。揉好的面团要盖上一块湿布，慢慢的给醒发一会儿，让绷紧的面团重新的松弛下来。那像这样的面擀出来的饺子皮呀，口感适中，才能配上鲅鱼的清鲜。如果呀，我们要选择吃煎饺或者蒸饺，那所需要的面团就又不一样了。要用滚烫的开水给激活一部分的面粉，在高温下，淀粉会瞬间糊化，丧失形成面筋的能力。那这样可以让饺子皮呀，蒸或者是煎之后呢，依然是保持着柔软的口感。

说了这么多呀，那鲅鱼饺子究竟哪家强呢？胶东人的鲅鱼饺子做法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在各地各家又有自己的变化，有的喜欢加五花肉，有的喜欢加一些菌菇来提味儿，有的喜欢加鸡蛋清、鸡蛋碎，各种口味呀，百花齐放。那像烟台的鲅鱼饺子呀，把大做到了极致。山东半岛的烟台、威海、青岛，加上文化跟胶东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连，构成了吃鲅鱼饺子的四大重镇。先来聊一聊呀，时尚小清新的青岛鲅鱼饺子。胶东时尚一哥青岛在鲅鱼饺子的吃法上呀，创新会很多。一家著名饺子馆的创始人推出了多彩饺子，黑色面皮的呀是用墨鱼汁染色的，黄色的是南瓜汁染色，青色的是用菠菜汁。那在这一系列包括鲅鱼饺子在内的海鲜饺子，集颜值和美味于一身，圈粉了很多的外地游客。那在青岛乡下鲅鱼饺子的家族当中呢，还有一种比传统的隐秘美食啊，就是甜晒鲅鱼饺子。冬天到来，胶东沿海呀、也是进入了休渔期了，在这期间呢，大量的鲅鱼保存就成了问题。渔民解剖鲜鲅鱼后啊，将它放到了通风向阳的地方，充分的晾晒，当地人呢叫做甜晒。那所谓甜晒呀、它不是加糖，而是不加任何的调料，自然的风干。就是这样，晾晒一周之后啊，半风干的鲅鱼就可以剁碎，跟姜、洋葱、茄子、胡萝卜丁等一起活进饺子皮。海风、阳光、土地所出的物产相会在一只甜晒的鲅鱼饺子当中。胡萝卜丁等一起裹进了饺子皮。那在冬至的时候呀，来上一碗甜晒鲅鱼饺子，热乎乎的心头便对温暖的春天充满了期待。好，再来了解一下饺子比脸大的烟台鲅鱼饺子。相比较于青岛鲅鱼饺子的秀丽呀，烟台的鲅鱼饺子呢，它会更加符合典型的山东风格，那就是大了。单只长可达到10厘米，重可达到250克的超大鲅鱼饺子，是鲅鱼饺子界的扛把子了，比有些人的脸呢还会要大一些。在一片氤氲热气之中，狠狠地咬上一口馅儿啊，馅到浑身呢、都直打颤。吃着吃着，早就已经忘记了自己吃的是饺子还是煮包子呢。像这种奇葩饺子的产生啊，它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当年的烟台滨海，人们打鱼为生，很少从事耕种，因此呀，也是造成了鱼比面贱，面比鱼贵。但是啊，作为华夏儿女，逢年过节怎么能不吃饺子呢？于是呀，烟台人民就绞尽脑汁，就开始盘算了如何最小限度地来消耗面粉，而且能做出好吃的饺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超大馅儿的鲅鱼饺子就产生了。当年大鲅鱼饺子的创始人一定没有想到啊，这种鲅鱼饺子已经成了烟台的一张美食名片了。开在烟台的海鲜馆，凡是吃不到比脸大的鲅鱼饺子呀，很可能就不是本地人所开的。再来了解一下高汤才够味儿的威海派。或许是因为位于烟台青岛之间的关系哈，威海它的饺子呢，既不像烟台饺子那么雄壮，也不像青岛饺子那样秀气。不过呢，鲅鱼饺子在当地依然是 C 位出道的，人称威海第一饺。威海鲅鱼饺子以荣成地区呀为代表，荣成是位于威海的东部，是山东半岛的东部尽头，长达500公里的曲折海岸线，多山的地形让这里的乡民长期呀以渔业为生。荣成的渔家汉子出海，女

女人和孩子在家祈祷男人们一帆风顺，等到渔船平安归来，第一件事啊，就是包鲅鱼饺子来庆祝了。胶东人呢，几乎家家都会做这个鲅鱼饺子，各地的味道也是难分高下。但荣成人有自己独家的秘诀，就是把刚收获的新鲜海带熬成高汤来冲进饺子馅中，海带的鲜美与鲅鱼的肉香在搅拌中啊互相融合吸收。这种馅煮熟之后呢，跟柔和的面皮相结合，一口下去啊，口感是又嫩又滑，鲜香直接从口鼻侵入进了肠胃，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山东地区的一些人们呢，将鲅鱼饺子做成之后呢，第一碗要呈给神灵，祈求他们老人家保佑渔民平安丰收，然后全家人呢才围在一起，端起啤酒吃一顿团圆的海鲜盛宴。那地处东北，文化上与胶东啊更接近的大连也吃鲅鱼饺子。大连人的鲅鱼饺子呢，与发源地胶东的不同啊，就是在于馅儿了。那在大连呢，它的这个鲅鱼饺子呀，它是不可以加肥膘肉和五花肉的，每一枚饺子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用纯鱼肉来制作，堪称是最名副其实的鲅鱼饺子。在鲅鱼饺子的基础上，大连人举一反三，将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把鸦片鱼呀，也就是鸦片鱼和海胆、海肠、虾米、虾仁、黄花鱼，还有墨鱼、海螺、海参、鲍鱼等啊，也都包进去了。横行于山东、辽东两大半岛的鲅鱼饺子呀，无论它是怎么变化，还是有共同的标准呢。鲅鱼必须是新鲜的，绝对不能放五香粉等重口味的调料，而且皮呢也不能太厚，馅儿必须得大。胶东人常说呀，心情好鲅鱼饺，鲅鱼饺子一定程度上呢，就是人民生活的晴雨表。如果说哪家飘出了鲅鱼饺子的香味，那他家里呀一定是有了好事儿了。在外出闯荡的胶东孩子想家的时候啊，只要吃上一口地道的鲅鱼饺子，乡愁顿时就会涌上了心头。故乡的红瓦、蓝天、碧海、渔港、海草房子、海岛仙山等等啊，也一幕幕的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胶东的鲅鱼饺子你有没有尝过呢？青岛、烟台、威海，你更喜欢哪一派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贫穷富贵总由天，姻缘本是前生定，莫为颜良星变迁。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拉郎配》。这《拉郎配》呀，是很多曲种的经典剧目啊，是出喜剧。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钱塘县里，这天正散了早市，街上老百姓啊来来往往，好不热闹。正在这么个光景，就听得远处传来一阵鼓声响，啊，咚咚咚咚咚，啪，接着是敲锣。只见百十个校尉护着一城八人大轿，缓缓打远处过来。呀呵，这老百姓一看，这新鲜呐！啊，看这阵仗，这是来大官了，啊，咱们这儿好多年没看见这阵仗了，快瞅瞅！老百姓都爱看热闹，啊，就驻足在街道两旁，垫着脚尖的往起看，啊，大伙都说这应该是钦差的待遇，这不是一般的官呐！你看着吧，来事儿了，大伙是窃窃私语。那么此时早就有人报到了县衙去，啊，说是钦差到了，快出来迎接。慌的县太爷离了歪斜的，啊，衣服都衣衫不整了，帽子都歪了，赶忙迎到堂前。这时节这钦差已经下轿了，县太爷偷眼一看，就见他紫袍金带，雍容华贵，分明是一个大内的太监啊，这不知道是东厂还是西厂的，反正来头不小。来了个太监，哎呀，这县太爷想，钦差来到，这是凶多吉少啊，这莫名其妙跑到这儿来，

0: 童小可，这里有圣上的榜文，贵县拿去看来。
1: 臣接旨。
2: 县太爷这边跪接了文书，起身展开一看，只见是个榜文，上边写的内容，县太爷越看心里越凉。怎么回事呢？这写的什么呀？这县太爷看完吓成这样。原来啊，
0: 当今皇上要在钱塘县挑选美女800名，要陪王伴驾，限3天期限，选齐了啊，选800个美女，由钦差带着送入京中。这县太爷看到这儿啊，我的妈呀，不由得是大吃一惊。这时节，这大内的钦差立刻用手点指，
3: 此差期限紧迫，千万不可懈怠，办得好，咱家保你高升，办不好，提头来见。
2: 你说他能不心惊吗？好家伙，钦差这边交代完毕，还抻了个懒腰，妈，这死动静啊！然后走下工作，县太爷赶紧左右相随。
1: 哎呦，那卑职一定尽心照办。
3: 我告诉你，都说你钱塘出美女，可得好好选，知道吗？
1: 是，
3: 一定要选那白的。
1: 是，
3: 一定要选那高的。
1: 是，
3: 一定要选不胖不瘦的。
1: 明白。
2: 好家伙，怎么事儿真多呀？这县太爷一口一个是，脑袋上可掉汗了呀，只把钦差送到堂前。这边钦差上来叫啊，呼啦臭，又前呼后拥，鸣锣喝道，往馆驿歇息去了。等到钦差一走，县太爷擦着汗，这就回到内堂，见到夫人，他是愁眉不展。夫人赶忙就问，出什么事儿了？皇上到底下什么命令了？你愁成这样。县太爷这才一五一十的把事情跟夫人说了一遍。哪知夫人一听，她却很高兴。
3: 哎呀，恭喜老爷，钱塘县有的是美女呀，老爷办完皇差指日高升，你却愁眉不展呢。
2: 县太爷看了看他，哎呀，你呀，妇人之见，现在是大祸临头了。
3: 哦，老爷，这是喜事，祸从何来呀？
2: 县太爷气得直跺脚啊，夫人呐，你好不懂事啊，皇榜上写明，不论官绅百姓，有女不限，要问斩刑。你我半百的年纪，只生了一个女儿，这回要送进深宫，怎么舍得呀你呀？啊，你还没转过墨了呀，你这脑袋呀，不是送百姓的，那送百姓的随便送呗，官员的也送，你这怎么办呢？你还说喜的，我喜个屁。夫人一听这才反应过来，我的妈呀，当时急的这脸是刷白，跟僵尸似的，在屋里直跳啊。
3: 哎呀，老爷怎么办呢？你千万要想个办法呀。
2: 县太爷这边边搓着山羊胡子，就边想办法。

0: 结果真不愧是一线父母官呐，这招是真多呀。啊，他突然就灵机一动，顿时就想出一条妙计。随后他就咬着夫人的耳朵，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知道吗？夫人一听，红着脸说，哎呀，这事情难做呀。什么难做啊？败家娘们儿，为了女儿只得难为夫人了。事不宜迟，快去换装，等会儿挂出皇榜就要闹得满城风雨了。
1: 那好，我这就去。
0: 这边夫人去准备了，县太爷呢布置停当，击鼓升堂，传进公差李乙和王三这俩小子，吩咐他们把皇榜挂在十字街上，鸣锣聚众，晓谕全城。这俩公差接过皇榜，出了县衙，到外边，哥俩偷摸的先看了看皇榜的内容。这一看之下，王三是大惊失色呀，哎呦我天哪，李兄，这是祸事啊，选800个美女，这得闹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叫苦连天呐。哪知说完这话，李乙是满不在乎，微微一笑，嘿嘿嘿，哎呀，我说三哥，这怎么是祸事呢？这是喜事。
2: 啊，兄弟，这喜从何来呀？
0: 就见这李乙把手掌一伸，然后这么一攥，嘿嘿，这回张麦打的女儿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了。走走走，咱们贴皇榜去。俩人这就来到十字花街，到这儿就挂上皇榜，然后哐哐哐，是鸣锣三声，聚集百姓。等敲了几下，这李乙跟张三做了个计，
3: 三哥，劳烦您啊，这机会可难得呀，我上东街去了。
0: 这王三也知道他要干什么，微微一笑，
2: 嘿嘿，兄弟，那我等着你的喜酒喝啦啊！
3: 哎呀，没问题，走了。
0: 说完，李乙迈开大步，够奔东街。原来啊，东街上卖打的张轩有个女儿，说什么是卖打呀？就是街头卖艺。过去穷苦人家有的会些武术的，就到街头卖艺去，耍个刀枪剑啊，过几招武术啊，以此为生，叫卖打。卖打的张轩有个女儿名叫彩凤，是容貌艳丽，武艺精通。彩凤你别看功夫高，长得也漂亮。这李乙是当差的，老在街上晃悠，看看街面太不太平，一来二去，那就跟这卖打的他们家街头卖艺的就熟悉起来。李乙呢，这小子早就看上张轩的女儿彩凤了。
3: 哎呀，长得漂亮，功夫还好，这跟我多配呀！啊，我是当差的，我娶个媳妇儿卖艺的，武功高强，这多好。
0: 结果几次三番上门游说，
3: 哎呀，张大哥，你这女儿给我不多好啊？你在的那条街谁在管？我。你在的那条街谁在罩着？我呀。是我是我还是我，那条街我说了算，我让你在那儿打你就才能打，我让你在那儿卖艺你才能卖艺，你听

我的，咱们这叫强强联合，我娶了你的女儿，那多好，你说呢？结果差点没让人打出来，啊，连上门好几次，全被轰走。这回他得了这个天赐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过呀？这就直奔东街，来到张轩他们家。一进院门，就见彩凤正在练功呢。只见他短衣窄袖，一把单刀，舞的是随风而动。李毅在旁边看着，心花怒放，哎呀，这小模样，哎，你瞅瞅这小架势，哎呀，啊，你说他多猥琐呀。看着看着，在旁边喝了声彩，好，舞得好。彩凤一回头，一看是李乙，就一皱眉头，收了刀喝问，你来干什么？李乙笑嘻嘻的，哎呀，我来给姑娘报喜来了。彩凤插了刀，没好气地问道，讲来。哎呀，这是这么回事儿啊，当今皇上要选美女，未出阁的人那是都逃不了，只要长得漂亮全得送进宫。姑娘啊，陪王伴驾，说是攀龙附凤，实在是件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的伤心事。啊！彩凤一听，当时心头一惊，有这事？当然有了，我亲手挂的皇榜还能不真？姑娘，你跟我配上对儿，可就免了祸事。嗯，你一身武艺，我也懂得几路拳棒，咱们正是天生一对儿啊！你还别嫌弃我家里有个黄脸婆子，你不会受到委屈的。我是两房合一子，你进门就是两头大。这剑种边说这脸边往前凑，哪知道他这话还没说完，只见姑娘把眼珠子一瞪，抬起手来大喊一声，我让你两头大。啪嚓一声，一个大巴掌正打在这李乙的腮帮子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好家伙，姑娘可是练武的呀，啊，功夫可不轻，这手劲儿，这一巴掌打得李乙脸上火辣辣的，啊，噗，咳了一口浓痰浊血，带着两颗大牙全都吐在地上。这给他打的，当时李乙也来气了，好啊，小娘们儿啊，你等着，你等着，我告诉你，来吧，我几次三番，我到这儿，我跟你客气，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告诉你，爷爷不是好欺负的，看着我不打扁你就不姓李。说着还摆个架势要揍彩凤，可哪知道啊，这小子刚晃晃拳头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彩凤这身法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快，就见眼前一黑，上来突的又打了他一拳。这小子一看不行，打不过，赶紧跑，掉腚就往外跑，啊，走走走走走。结果刚跑到大门口，彩凤在后边追上来，抢先一步飞起右脚，你给我走，砰，一脚踹在他屁股上。这家伙给这李乙一脚蹬出去多老远，嗖，就跟这个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似的，啊，导弹发射似的，直接给踹飞了。李乙就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啊，扑通，这就摔在大街上。哎，不过呢，摔下来没感觉多疼。
怎么着呢？这李乙飞出来的时候，眼看要落地了，结果在街上来了一对男女。这对男女也真是倒霉，正好被这李乙给压在身上啊，扑通一下，三人全都跌倒在地。李乙这边赶忙爬起来，那边彩凤早就关上大门了，这小子就在门外骂：好小娘们，你给我等着，我告诉你，我好意给你报信儿，我怕你到深宫吃亏啊，你跟我你享福了，结果你连打带骂的，我看我不把你的名儿添上，送你到宫里去守活寡，你是不知道你大爷的厉害。说完骂骂咧咧的走了。这边李乙刚走，刚才被李乙压倒在地的这一对男女这才被爬起来，被拽得够呛啊，当了回人肉沙包，这给俩人气的，哎呀，这女的直叫晦气，这真是的啊，太晦气了，走到这儿竟然被压躺在地。男的摆了摆手，哎呀，行了，晦气也罢，运气也罢，董妈啊，快到舍下说话要紧呢，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走。原来啊，这男的就是张彩凤的邻居，姓王名夏，是一名贡生，家道巨富，单生了个女儿。他刚在街上看了皇榜，急得他失魂落魄，这就赶紧把心灵嘴巧的董媒婆请到家里，托他赶紧说一门亲事。这一纸皇榜闹得满城风雨，精彩后事，咱们下讲再说。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
9: 来
8: 来
5: 来来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10: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
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本周的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著名作家曹禺的作品《写给女儿的信》节选。曹禺眼里，女儿是一个很贪玩的孩子，所以他叮嘱女儿必须有志气，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为自己选择了的道路去苦干。曹禺认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着迷是最好的朋友。他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写给女儿的信。写给女儿的信。小芳子，你不能再玩了，爸爸心里真着急。这么大岁数不用功写作，还不能迷在创作里，将来如何得了？我以为人活着总要有一点比较可以自豪的内在的理想，万不能总想着有趣好玩之事。要对爸爸说真话，要苦用功，必须一面写作，一面争取多从真实生活中找素材，积累素材。素材要记下来，一句话，一个人物，一点小故事，分门别类的记。

0: 日记要拿出来看，要想，不然记过的东西也等于白记。每晚回家不能创作时，就把一天的材料用心写下来，钉成一本。你最好买个活页本，这样更方便。方子，我不是说要你做个苦行僧，但必须有志气。你喜欢干的事情看准了，就要坚持下去，为自己选择了的道路去苦干。我以为人生只此一次，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那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最近读了贝多芬传，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是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又是非常宝贵的，人还是极应当把它搞清楚的。无论做任何事情，写作做学问，如果把人搞不清楚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极大的遗憾。爱因斯坦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都得益于此。我想加一句，着迷是最好的朋友，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天才是牛劲儿，是日以继夜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察觉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必须有真正的思想，没有思想便不成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让人称赞的东西的。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写的时候也不可能。我的话不是给木头人木头脑袋瓜写的，你要常想想，揣摩一下，体会一下，看看自己相差多远。杰克伦敦的勇气、志气与冲天干劲儿，百折不回的牛劲儿，是大可学习的。你比起他是小毛虫，你还不知道苦苦修改，还不知道退稿再写再改，再改退了又写别的，写写写写不完的写，那怎么行？教师是灵魂的园丁，教师这个职业是令人向往的。谁在报考教师资格证？教师资格证考试为何持续升温？教资热是否等于从教热？如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教师行业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在线的副总编辑江爱平老师。欢迎您，江老师。
1: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是想说说教师资格证啊考试热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应该说是近几年来呢，这个教师资格证考试呢，报考的人数是持续的增长。有人算过这样的一笔账啊，说我们现在比最初教师资格证考试，也就是1980几年的时候呢，是翻了将近有66倍之多哈。那么今年呢，也是超过了1000万人次去报考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那首先您觉得为什么有很多人啊非常热衷于这个考试呢？
1: 首先呢，就是大家都认为老师、医生这种专业呢可能相对会更稳定。对于00后来说，有很多孩子他在择业的时候就会选择公务员啊、医生啊、教师啊这种偏稳定的这种岗位，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现象。那么从整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教师资格证本身在报考的这个门槛上面实际上是相对比较低的，它对于你在大学里面所学的专业实际上没有什么限制，基本上是在本科段啊或者是专科段都可以去进行报考。同时呢，

0: 它的考试难度又不是特别高，那么对于广大的学生来讲，在大学期间，实际上他对于未来的就业、未来的职业规划，又是一个相对迷茫期，所以他就基本上能够得到的一个考试，或者说能够差不多能够获取的一个资格证书，他可能就会想着尝试着去考一下，多一个证，将来就业的时候就多一些砝码。但是从整个的市场规划上来说，是针对于教师本身的这个职位，包含岗位，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层面。很多学生在选择资格证考试的时候，只是从考试和拿证的角度在考虑，实际上很多孩子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是没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和思考的。
1: 是的，考证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大家似乎有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先拿到证，以后是不是从事教师这个职业再说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里边。那我们看到教师资格证呢，它的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呢，网上的资料显示，主要考察的是综合素质、教育知识与能力、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以及呢其他的一些教育法律法规啊等等这些。那您认为教师资格证主要是对报考者哪些能力的一种筛选啊？为什么这些能力的考察特别重要呢？
0: 教师资格证实际上是我们进入到教师这个岗位最底层的要求和门槛。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的考试来说呢，基本上就是三类，一类呢就是你的综合素质，所谓综合素质是说的是什么？是职业理念啊，教育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包含一些师德、师风、文化素养、基本能力等等这些，它实际上是通过综合素质的能力来判定你是不是具备一个当老师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或者是思想意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学科的相应的这个知识。是你的知识体系是不是满足去执行教学？第三个实际上就是教学的实践能力，就是你可能都自己懂，但是你可能说不出来，不具备教学的真正的这个场景下面的一个实践能力。实际上，对于不同学段的这个教师资格证，大体考核的都是这三方面的能力。那么这三方面能力必须全部都是掌握的，并且全部都是 OK 的，可能你才能拿到这个门槛级的资格证。从能力的考察上面呢，实际上也是说，我们看到整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并不是简单的做笔试就完了，它还会有一些面试。它就是希望通过刚才说的那三个象限的知识，同时在你现实的这种表达能力上面，你的具体表现是如何的，希望能够通过笔试和面试这种综合评价的这种方式，能大体衡量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具备当老师的一个基本的素质或者是能力。那么这种考察实际上也是更贴合我们说将来进入到教师这个岗位实际的一个工作一个场景的。
1: 是的啊，那其实我们看到网上也有这样的信息啊，就是显示说呢，这个教师资格证的通过率啊，大概是在30%左右上下浮动。那么也有一些教育机构啊，教育培训机构就说了，说这个教师资格证呢，考试越来越难，大家如果想考呢，就要抓紧做准备。那您觉得教师资格证的这种考核通过率啊，是会越来越低吗？还是说这个背后可能会有一些商业炒作的因素在贩卖焦虑呢？
0: 实际上，刚才你说的这种现象是大部分培训机构为了让大家去报考他的课程，所谓提高他的这个通过率，提高你考生的通过率的，我觉得就是营销手段。实际上，我们去看啊，我们去复盘各省，各个学段的各年的教师资格证的通过率，实际上都是一直在浮动的。也就是说，本身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它并没有一个刚性的通过率，今年就是30%，明年还是30%，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说通过我们刚才说的综合的考评和评价，要去衡量的尺子是你够不够这个门槛。如果你大部分人都不够这个门槛，那可能通过率，今年的通过率就是低的。那如果今年整体的报考人员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都比较不错，那今年肯定就是高的。那么这个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说我们的准入门槛在哪儿，而不是说像大家通常意义说的，今年就是有一个标准门槛的这个通过率。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选择教师资格证来讲，我想

0: 也不要就是被机构去所营销哈，还是说认真的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实际上你在大学里面更多的是为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去进行准备，有准备的，有重点的去投入你的学习的精力和时间，这样可能你才能够在未来的职业选择里面拔得先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也提示考生要自己清醒的理性的去选择，不要被营销。
1: 是啊，刚才您是给高校的一些在校的学生提了一个醒。那么我们看到有记者近期呢与多所高校的师生就交流，发现啊，现在的教师资格证考试热的背后呢，发生了三重变化啊。第一个就是报名的人群变广泛了，可能他是不是学师范类的学生，他也报考了，而且占比呢还很高，甚至有一些呢他已经工作多年了，也要去考这个教师资格证。第二呢就是应考的科目变多了，已经不是呢一个人考一个证了，他可能考多个学科。第三个呢就是拿证的目的变得更多元了，他不是说考试就是为了去当教师啊，可能就是增加自己的一份就业保障啊，或者说是增加了自己的一份安全感啊。那您怎么评价这些变化？另外您觉得如果说是非师范类的学生报考教师资格证，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两年的这个报考人数的变化啊，我们大体把它分成两类人群。一类人群就是在校的高校学生，那么这类人群实际上很多孩子，非师范类的这些孩子报考教师资格证，实际上是为了他未来有可能成为教师去做准备。而这些孩子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很多孩子是考很多学段的很多学科的教师资格证，也就是一个人可能会有很多本教师资格证，来哪个都能教哪个。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就是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的内卷和大家真实感受到的这个压力。那我想这是一种，实际上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步入职场了，工作几年了，他们在报考教师资格证。一个呢是说可能是真的是通过几年的工作经历再想一下，还是希望能够投入到教师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岗位，成为一个教师育人的工作者。另外一个实际上也是原来我们的很多培训机构在管理和管控的过程中要求这些机构的老师必须具有教师资格，他才能够成为机构的学科培训的这个人员。那么这些人员实际上也是大量的涌入到我们这个教师资格证的这种备考的行列。那么这些需求呢，实际上我觉得从具体的岗位和工作上面，这个实际上也是市场不断的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那么这两类人群啊，我想可能从好的一方面来看，教师整个这个行业涌入的人员越多，实际上我们在教师的这个岗位里面可以选拔的余地和空间就会更大，可以保证整体教师整体的素质和水平会能够不断的激活。另外一个实际上也能够看到大家针对于就业和针对于稳定岗位的这种诉求，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在市场上面的一些竞争或者说是内卷，反而在职场上面会导致焦虑，或者说是甚至是导致培训机构在这个里面去进行贩卖焦虑和营销。所以在这个里头一直在强调规划和理性选择这两点，实际上是我们在选择无论是考试还是未来的你的职业规划，还是说去切换轨道，从一个什么岗位切换到教师这个岗位，实际上都是我们需要去按部就班考虑清楚再去进行理性选择的。
1: 是啊，其实我非常认同刚才您说的，就是如果说是在校学生，或者是呢他并没有特别考虑到未来的这种职业倾向啊，就去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这个证啊，最后并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损耗啊，时间的损耗和精力的损耗。那么其实也有分析说呀，现在别看有这么多人去报考教师资格证，但是呢真正去从事教师行业的未必就会有这么多了。 如果说是考衡量是不是大家都想去做教师这个行业呢，还是应该去看教师招聘时候的报名和录取的比例，以及呢教师应聘者他的一个整体的素质啊。所以您觉得

0: 它考证热是否就能等同于从教热？那怎么样能够吸引很优秀的人才来进入到教师这个行业，并且能够留住人才？
1: 考证热和从业热一定是两回事儿，因为在很多区域哈，我们能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实际上大家针对于发达地区优质学校，那就是存在一个从业热的一个情况，一岗难求，可能一个岗位几百个甚至是上千个人去进行报考和比拼，但是真的是有一些欠发达区域，或者说是教育整体水平，不是特别好的这些区域，反而可能这个人来了，即便是来了，是我们通常能看到，半年一年可能就走了，并不是真的能留住人。所以我是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是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不是直接的密切相关。这个里头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说，教育资源和整个的这个，相对的薪酬待遇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导致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教育和教育公平的这个角度，我们是需要去不断的优化相应的政策和资源公平的这个整体的体系。这样的话，可能才能真正的有效的去吸引优秀的人员去，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教育教学的这种服务，只有我们说教育把人才都培养起来了，我们才能够说做到教育兴国。啊，我们看到，教育和科技创新实际上已经成为未来兴国的这种底座，也能够看到我们系列的政策也都在从教育资源、师资待遇等等诸多方面去进行这种改变。我想可能这是一个互动的吧，一方面大家愿意去考证了，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相对薄弱地区，我们去加大投入力度，让这个区域更加具备人才、吸引人才的基础能力了。那么这样的话，双管齐下的话，我觉得从未来来讲，可能真的会出现一个整体教师行业的一个从业热的一个情况。
0: 嗯，是的啊，其实刚才您也或多或少的提及了啊，其实现在这个教师招聘呢，还存在着一些冷热不均以及呢性别失衡的问题啊。可能我们之前也从新闻当中看到过一些发达的地区、一些大城市，就是高薪聘请教师。那像北大、清华等等一些名校的毕业生呢，他们就去应聘啊，这个中学的教师，而且呢福利待遇也都很好。可是相对应的呢，一些偏远地区可能更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呢，往往是无人问津啊。那这可能也是教育福利和待遇和老师发展的空间不足所导致的一个情况。所以您对于现在的这种教师冷热不均以及性别失衡的问题呀，还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1: 我想，可能针对于教师这个岗位，或者说是这个行业，不要过多的去考虑冷或者是热，是男教师还是女教师，还是说从我们培养的这些孩子下一代的这个角度，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给这些孩子做启蒙老师，帮助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从我们说这个岗位和人才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人的角度去选拔人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在整个培训和培养的这个环节啊，无论是针对教师的，还是针对这个学生的总体的这个选拔机制和培养机制，让它更公开、更透明、更健全。这样的话，师生之间可以互长，这个教学环境，我想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正向激励。那么其次呢，可能就是从社会环境上面，我们针对于老师本身这个岗位的尊师重教。你只有尊重他了，对于他的劳动，对于他的成果，给予及时的赞扬或者是赞赏，并且能够真的以自己家长实际的行动去配合教育教学工作，我想可能也是针对于本身我们为了培养下一代必须要去付出的。那最后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整个体制啊、政策呀、待遇啊，整个这些跟老师直接密切相关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

0: 机制，怎么能够促进老师在这个岗位里面一直干下去，甚至他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更偏远的地方去带更多的学生。针对于这些人员，我们如何通过机制去鼓励他们，可能配套起来这三个环的相互作用、相互互动，可能最后整个教育的整体的环境和老师真正的他的这种职业荣誉感出来了之后，我们所谓的优质的教育才能真的呈现给社会，呈现给国家，培养出来更多的优秀的人才。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朱小平的纪实文学作品《北平1949秘密战线的起义》。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韦庄的《台城》。
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和军管会北平市公安局联络策动和指挥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举行整建制起义，消除了原军统特务潜伏组织对北平市的巨大危害，成为对开国大典的又一份献礼。今天我们一起通过朱小平的纪实文学作品《北平1949秘密战线的起义》，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前夕，由军统局改头换面的保密局也开始分崩离析，一部分人请长假脱离军统组织，逃之夭夭，还有一部分人员看到大势已去，决心脱离国民党阵营，参加各地军队将领的起义。而起义分若干种情况，一类是随所在地军政大员起义，如保密局湖南站张延佛、刘仁觉；一部分是被迫参加，如云南站沈醉，被卢汉拘禁，被迫交出了组织人员名单、电台等；还有如周伟龙，在唐声明与中共的主动策划下，欲集结交警总队准备起义，不幸事情败露，被毛人凤杀害。即便已宣布起义的如刘仁觉等，也被保密局特务暗杀。还有就是主动联系中共地下组织单独整建制的起义，如北平站徐宗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公贤胡同里的保密局北平站。

徐宗尧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北平站历来受到戴笠、毛人凤的重视。按保密局成立时报国防部核定编制，外勤站编制为三种，北平、上海、南京等为甲种站，编制160人。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书记、助理书记、司书、情报编审、驻编、驿电员。

0: 北平站，办公地点原在板厂胡同，后搬至东城公贤胡同，是几个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历任站长皆为资历很老的军统骨干，如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普臣等，设六科，有近十个组站，还有电讯支台、潜伏组、特别站、交通支台等下属单位。这些站长为保密，大多住在胡同里，一般特务并不知道站长的住址。1948年冬，平津战役基本结束。1949年1月22日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协定签字。蒋介石在之前为稳定拉拢傅作义，想尽了各种办法，为保华北北平绞尽脑汁，特别是利用保密局控制傅作义。傅的副总司令兼警备司令陈继承是军统特务，掌握军事、人事、警务、舆论，并控制嫡系部队、北平行辕、保警总队、华北剿总等。傅作义名义上掌控华北剿总60万军队，但实际上黄埔系部队他根本调动不了，只有陈继承可以调动。
1: 傅作义数次与陈继承发生冲突，并向蒋介石告状。为安抚拉拢傅作义，蒋介石将中统和保密局控制的社会局长温崇信、民政局长马汉三调离，同时密令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副局长郑介民来北平，监视督促傅作义固守平津，在东单天坛监督修建机场，以运送兵员和物资，同时布置北平站实施暗杀计划，以威慑为和平奔走的爱国人士。保密局在北平所属公开单位是军队系统的调查统计室，能动用的单位还有保定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北平市警察局绥靖总队等。集团军、军皆由保密局派出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参谋处、师联络参谋，军以下还有谍报、政工人员。军统一贯有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的原则，秘密单位如北平站等地址不公开，也多隐藏于各胡同内，只有门牌，无任何标志，便于掩人耳目。1948年，毛人凤召集二处处长叶祥之及北平、山东、天津、南京特务头目20多人在南京开会，主要目的是巩固华北治安，督促向解放区推进，刺探情报。保密局当时无法在解放区设立秘密电台，很希望将情报触角深入到解放区。徐松瑶等10人受到蒋介石接见，蒋鼓励他们深入解放区，并吸收解放区亲友参加保密局。
0: 1948年3月15日，国防部保密局蓟辽热察边区特别站成立，站址设在北平地安门内东板桥14号，设人事、情报、会计、总务4个股，下设冀西组、河北涿县，并派人潜入涞水县解放区，后又成立冀东组、唐山，拟推进到遵化解放区及津南组、天津市、察北组、察哈尔张北县、平津组、天津市，共5个组。特别站活动了9个月，仅搜集到几百件不可靠的情报，电台也未进入解放区。解放军发动辽西战役，徐宗尧丧失信心，向毛人凤建议后不得不撤销特别站。12月14日，特别站撤销后第二天，毛人凤任命徐宗尧任北平站站长，布置5个潜伏组。督察王普臣是原站长，他是毛人凤的表兄弟、同乡、同学，除负责监视北平站工作外，还派特务段元鹏炸核资源，造成其女儿死难，目的是威慑主张北平和谈的进步人士。华北剿总爆破大队长杜长城是北平特别站站长，在北平近郊布雷阻挡解放北平，并策划准备爆破毁灭城市。这个机构庞大，隐蔽在东城的一些胡同里。和平解放前后，保密局系统一片混乱，特务们恐怕被瓮中捉鳖，在大势已去、风声鹤唳的形势下，保密局将蓟辽热察边区特别站新吸收的人员发放2个月薪饷后遣散。1949年1月20日，王普臣命令将公贤胡同北平站所有1945年起的重要档案。

0: 包括人事档案销毁。
1: 二，怀仁堂和段库胡同的关键会议。中南海内居仁堂是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长官傅作义的办公地。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决定起义后，召集华北剿总机关人员及军长以上将领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方案，开出城外听候改编，包括保密局公开身份在部队的人员、战区调查室、集团军调查室或情报处、副长官部二处、方面军外事处、军调查室或情报处、师联络参谋、部队各级谍报参谋政工人员可自由离去。当场有黄埔系将领痛哭流涕，表示不愿意参加起义。按傅作义的要求，离去听辩，但不得带走部队。因而保密局在部队的人员随黄埔系将领走了一批，也有的在接受改编后登记领路费回家乡。1949年1月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又在怀仁堂召集保密局等秘密身份人员开会，宣布当日上午10时和平协定签字，希望停止活动，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南京可订机票。会议很短，但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慌乱。这次会议参加者有徐宗尧、警察局长杨清直、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希元、北平支台台长严守仁、监察室督察王普臣等共10余人。
0: 当时王普臣将早已拟定的人员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而他此早已知道和平协定要签字，但其他人并无心理准备。杨清直还问徐宗尧有无办法，看到大事不好，杨决定第二天飞南京，通知当晚集合，次日早晨飞南京，约100人。1月23日，北平的保密局各机构头目基本难逃，北平站下属各单位人员群龙无首，惶惶不可终日，气氛凄凉紧张。1月24日下午1点，聚集在南池子段库胡同北平支台的保密局人员争论何去何从，互相争辩几乎动武。北平交通支台台长跑到北平支台大叫：你们投降共产党了？支台长严守仁打电话叫来徐宗尧讲话，大意是蒋介石毛人凤不关心大家安全，至今未派飞机运人电台，如继续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大部分报务员包括交通支台台长高呼拥护徐先生的说法。22日会后，徐宗尧曾问严守仁：你为何接支台台长职？严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一定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徐回答他：我的好办法是投诚共产党，你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后，徐宗尧才宣布军统北平站起义，命令所有人员放下武器，交出电台。
1: 好，朋友们，朱小平的纪实文学作品《北平1949秘密战线的起义》，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近年来，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秘密战线的斗争的影视作品不少，对比纪实文学作品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事实，也有不少演绎。无论如何，这段看不见硝烟的斗争都是紧张激烈、惊心动魄，而且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韦庄的《台城》。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韦庄所作的《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公元883年，为了躲避皇朝起义军，韦庄离开中原南下，投奔到当时的镇海军节度使周保的府中担任幕僚。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借机游览了南京，在金陵平掉了六朝时候的古迹。面对残破的宫殿围墙，诗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吊古伤今的作品。诗中写道：江南烟雨朦胧，江边绿草如茵，六朝兴衰交替，宛如一场梦幻。时过境迁，只剩下鸟儿在哀婉鸣叫，只有那台城周边的垂柳最是无情无义，依然在烟雾笼罩的十里长堤旁随风摇摆。韦庄笔下的台城指的是东晋乃至南朝时期中央政府与皇宫的所在地，位于当时的国都建康城，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内。这座台城始建于三国时期，是孙权在定都建业后修建的宫城。东吴灭亡之后，台城短暂被废，可是很快随着晋朝皇室的南渡开创东晋，这里又被重新整修作为皇宫使用。东晋名相谢安在位期间，曾经将台城进行再次扩建。此后的200年间，直到陈朝灭亡，除了后宫花园有过新的建设外，整个台城的规制基本保持不变。尽管宫墙依旧，但其中却早已物是人非。诗人韦庄面对此情此景，联想到自己身处乱世，曾经强大的唐王朝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免心生感慨，才有了这首流传千古的作品。千百年后，韦庄当年所看到的台城也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后人通过考古认定，曾经的台城大体位于今天南京市的玄武区，以甘和堰、鸡鸣寺、中山路西和成贤街为边缘，划定了一个方框区域，这里面便是曾经的台城所在地。2007年，在南京市汉府街的一处施工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地下遗迹。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六朝时期的一段夯土城墙和外侧护城壕。专家们和政府研究之后，决定在这里修建一处博物馆，以保护和展示这部分宫墙遗迹。这便是今天南京市六朝博物馆的由来。这座博物馆由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既能对历史遗迹进行保护，又能进行文物展示，使人们可以通过最为直观的方式去了解那段早已逝去的历史。除此之外，六朝博物馆所处的南京长江路一带，如今已经建设成为文化一条街。一路上明清乃至民国以来留下的历史遗迹众多，像是著名的南京总统府旧址、国民大会堂、江苏省美术馆等等，都位于这一地区。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它所包含的古迹自然远不止这些，每一个到访者所生发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对于韦庄来说，他则是触景生情，想起了国家破败和自己飘零的经历，才写出了这样出色的诗作。江雨霏霏。

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地。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
4: 都看什么名堂？
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英国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间谍小说家，一生获奖无数。他的柏林谍影、郭将、裁缝、士兵、间谍、夜班经理等等作品都曾经被成功的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在读者之外呢，又让他收获了更多的关注。那么他本人曾经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的经历，更是为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么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位前任间谍、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的人生，也来一起说一说英国文学界的一大传统——退役间谍写小说。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咱们今天聊的啊是跟间谍小说有关的话题。那既然是间谍呢，那肯定很少有人是用真名的。约翰·勒卡雷呢也不是他的真名，他的名字原本叫做戴维·康威尔，1931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沿海小城市。他的祖父原本是泥瓦匠出身，后来做了当地的市长，备受人们的尊敬。而他的父亲却没有走上正途，不仅是一个黑帮成员，平日里呢以诈骗为生，还曾经多次入狱。勒卡雷呢曾经回忆起他的父亲，就说他父亲特别善于操控他人，有魅力，聪明，舌灿莲花，交往的人呢不是骗子就是名流，但是呢都不值得信任。有一个这样的老爸，让勒卡雷的童年充满了各种不安因素。他的家境呢也是时好时坏，今天还有豪华轿车坐，明天可能就被逐出了居所。而学校的同学们也对他呀进行霸凌，给勒卡雷的童年带来很多心灵的创伤。不过呢，最大的心灵创伤还是来自自己的

父亲。平日里，勒卡雷的父亲会监控儿子的生活，私拆儿子的信件，偷听他的电话，搜查他的房间。而勒卡雷也在这样的日常中学会了察言观色，他也会去翻父亲的文件柜，偷看父亲的邮件，试图找出父亲谎言之中的蛛丝马迹。那么这样的童年经历让勒卡雷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保密，甚至培养出了一种虚构的能力，让他呢在对外人讲述的时候总是能够为自己虚构出一个正常的家庭。勒卡雷曾经对媒体说，早年间和父亲在一块生活让他锻炼出了在遍布敌人的世界上的生存经验，堪称他间谍生涯的学徒阶段。那么至于勒卡雷的母亲，在他的青少年时期那是缺席的，他的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跟情人私奔离开了家庭，那么直到他21岁的时候才母子重逢，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弥合。勒卡雷17岁的时候进入瑞士的伯尔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专业，大学期间呢，勒卡雷典型的英国背景和出色的德语水平让军情五处的特工注意到了他，把这个年仅18岁的青年招募进来，担任起了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加入情报部门的勒卡雷一开始先被安插回国，进入牛津大学林肯学院，假扮学生监控校园里的左翼精英和亲苏间谍。根据他的自述，在情报部门工作期间，他一方面执行着各种监控、窃听、审讯的情报工作，另一方面呢，他也透过观察冷战间谍的地下世界，逐渐发展了自己写故事的兴趣。从牛津毕业之后呢，勒卡雷曾经在伊顿公学短暂工作了2年，负责教授法文和德文。晚年的勒卡雷曾经对记者说过，伊顿公学里最差的学生让他得以对犯罪心理有了独特的洞察。而在当了2年老师以后，他正式加入英国著名的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后来呢又转到军情六处工作，并且呢很快被派到了冷战的前沿德国柏林。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英国著名的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勒卡雷的小说创作生涯呢，是他在英国军情五处工作的时候开始的。他受到了一位同事，那么同样呢，也是间谍兼小说家的约翰·宾厄姆的启发，开始用笔名创作惊悚小说。当时的出版社建议他选择两个单音节的名字作为笔名，比如说大块头史密斯，因为这样呢比较好记。不过呢，他还是为自己选择了勒卡雷这么一个法语的名字，没有别的含义，只是因为他喜欢这个词富有神秘感的发音。1961年，勒卡雷出版了他的小说处女作《呼唤死者》，也从此创造出了他的小说主人公间谍乔治史麦利。1962年，他又出版了同样以史麦利作为主人公的第二本小说《优质杀手》，而一年之后，他的第三部惊悚间谍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的《柏林谍影》出版。勒卡雷的写作生涯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写《柏林谍影》的时候，勒卡雷正在德国柏林从事间谍工作，而当时柏林墙刚刚建成，冷战进入了至暗时刻。勒卡雷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时间被派去评估柏林墙的后果，担心着核战的随时爆发。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他写下了《柏林谍影》的故事，写了被墙隔开的柏林城，也确定了他后来反复书写的主题，那就是在间谍活动中，道德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很难区分好人和坏人。上世纪70年代，勒卡雷的主人公史麦利又被写进了三本新的小说，讲述了史麦利和苏联情报头子卡拉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三部作品呢，也被称作是史麦利三部曲，包括了著名的郭将、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生和史麦利的人马。

也是在这个时期，勒卡雷的作品不断地被搬上大荧幕，其中《郭将裁缝士兵间谍》就是在1979年和2011年被两次翻拍成为了影片。那么随着冷战的结束，勒卡雷的写作主题仍然关注东西方的冲突。2017年，勒卡雷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间谍的遗产》，而史麦利的故事也走向了尾声。那么说到间谍小说啊，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邦德系列的作品。那么实际上呢，在勒卡雷之前，英国的间谍小说基本上也都是伊恩·弗莱明所创立的007模式。一位帅气富有品味的绅士，效忠大不列颠和女王，玩着刺激惊险的谍战游戏，在香车宝马和美人美酒之间徘徊。而勒卡雷却很不愿意人们把他的作品与邦德系列相提并论，在勒卡雷的间谍世界里充满着阴暗和凶险。间谍在昏暗的房间里孤独地喝着闷酒，根本就没有纸醉金迷的场所。用他的作品中的一句话来说，你以为间谍都是些什么好人吗？以为他们是牧师、圣徒或者是烈士？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些手段卑鄙的傻瓜，一群叛徒。是啊，还有酒鬼、恶棍和变态狂，是些滥杀无辜、充英雄的人。

0: 几十年来，约翰·勒哈雷一直被描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主要是因为他对塑造公众形象不感兴趣，不愿意参加文学奖项的评选，不喜欢接受采访，也从来不参加根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首映式。或许是天性使然，也或许是多年从事情报工作的训练，成名之后的勒卡雷从来没有兴趣卷入名利场的游戏。大多数时间，勒卡雷都住在英国康沃尔郡一个偏僻荒凉的海角，在一座海边的悬崖上，他有一栋朴素的白色的房子。除了采访者和书迷，偶尔也会有间谍来拜访他。2016年，勒卡雷出版了一本叫做《鸽子隧道》的回忆录书籍，第一次向世界剖析了他的人生。在书中，勒卡雷细致描绘了他和骗子父亲破裂的关系，以及在他5岁时被母亲抛弃后孤独的成长。勒卡雷一生结过2次婚，养育了一个儿子。他说自己既不是一个模范丈夫，也不是模范父亲，我对塑造这样的形象不感兴趣。他一生挚爱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写作。他说，首先是想象，然后是对现实的追求，然后回到想象，再回到我现在坐在的桌子上，就像一个躲在笨重的书桌后的人一样，胡乱写着。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的人生和作品，接下来咱们就来继续聊一聊间谍小说这种作品。有人说啊，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者从事间谍小说的创作已然成为了英国的一项文学传统，这其中最有名的自然还是伊恩·弗莱明跟他的007系列小说。伊恩·弗莱明原本希望进入外交部工作，但是呢没有能如愿。后来呢，他进入媒体行业，在路透社做助理编辑和记者，之后呢才辗转进入英国军情6处担任勤务。二战期间呢，又在英国安全保障调整局担任间谍。和勒卡雷不一样的是，伊恩·弗莱明并不是一线的谍报员，他主要从事的是后方的策划和准备工作。不过弗莱明深得他的上司海军上将约翰·戈弗雷的赏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担任戈弗雷的私人助手，也就因此拥有了超出他职位的巨大权力。有人说他比局里的3个处的许多高级军官都掌握着更多的机密。不过呢，弗莱明笔下的邦德的性格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自弗莱明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经历。

1942年，美国成立了战略服务办公室，也就是后来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弗莱明被派往美国，帮助草拟这个新兴的谍报机构的建议书。弗莱明呢，写了两份备忘录，其中一份谈到了他对美国间谍人员的设想。他提到，间谍的年龄应该在40到50岁左右，他经验丰富，游历广泛，能讲多国语言。与此同时呢，弗莱明也把这些品质都赋予了他小说的主人公詹姆斯·邦德。至于邦德有没有原型，不少媒体都认为啊，他的原型就是英国外交官间谍洛克哈特。洛克哈特呢，曾经在十月革命后在俄罗斯策划推翻苏维埃政权。1918年，洛克哈特还和另外一名英国间谍赖利在一块儿，被苏联指控阴谋暗杀列宁。而二战之后呢，洛克哈特和退役的情报军官弗莱明成为了好朋友，并且呢，对弗莱明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后来呢，弗莱明就根据这些故事，再加上他自己的情报工作经历，共同塑造出了詹姆斯·邦德这样的形象。1930年，洛克哈特曾经出版了一本自传，叫做《一个英国特务的回忆》。这本书呢，在当时也成为了轰动大西洋两岸的畅销书，还被好莱坞拍成了影片《英国间谍》。除了这几位男性退役间谍转型成为了作家，英国的女性情报工作者也有转而走上文学之路的。其中一位啊，还曾经位居要职，她就是英国军情五处的第一位女局长斯特拉·里明顿。同时，她也是英国第一位得到当局批准以真名将自己的情报工作经历著书立说的情报官员。斯特拉·里明顿1935年出生于伦敦，童年时期经历了二战的战火洗礼。她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之后，嫁给了一位英国外交官，并且跟随丈夫一起来到印度。作为一名驻外职业外交官的妻子，她勤勤恳恳操持家务，过着平淡的家庭主妇的生活。1967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李明顿的一生。在印度德里的英国高级专员辖区，李明顿正独自走在街头，突然有人呢拍了他肩膀一下。这个人是高级专员公署的第一秘书，他就问李明顿是否有时间在办公室帮一些忙。后来李明顿这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英国军情五处在印度的代办，而他招募自己这个主妇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位家庭主妇会流利地使用打字机。从印度回到伦敦之后，李明顿继续留在军情五处工作。不过呢，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军情部门，他工作的并不如意。无论是女性的学历、年龄，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多少年，曾经担任的职务有多高，在军情五处这个有着严重性别歧视的地方，他们的身份只有一种，那就是助理。而男性却无论职位高低都被称作军官，女性要承担各种杂活，而搜集情报这样的高级任务都由男性来承担。工作了3年之后，李明顿的职务仍然是初级助理，但是他呢仍然默默坚持，并且凭借着出众的工作能力逐渐地崭露头角。从1969年开始，斯特拉·李明顿先后在军情五处的反颠覆、反间谍和反恐怖三个部门工作，并且先后成为了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人。一直到1992年，他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大 boss， 成为了英国军情五处历史上的第一任女局长。他说，在英国的情报界，女性始终被看作是第二等公民，她就是要用自己成功的经历告诉那些小瞧女人的男人们，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做，并且会做得更好。那么秉承这样的思维，李明顿为英国军情五处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直接从大学征召知识女性投身谍报工作，增强机构的透明度，也被英国谍报界誉为军情五处革命。李明顿的新思维使他在任职期间，在对付爱尔兰共和军、打击恐怖主义和贩毒集团、降低国内犯罪率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从军情五处退休之后，斯特拉·李明顿又把自己的精力投入

到了间谍小说的创作之中。电影《零零七》中的詹姆斯邦德就是为军情五处服务的，但是这个情报机构是不是真的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呢？李明顿认为，火爆全球的《零零七》故事虽然很刺激，但并不真实，而他作为如此熟悉内幕的人，应该亲自执笔写一部真正的间谍小说。他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果敢的女情报人员，名叫丽兹·卡莱尔。李明顿还在书中为卡莱尔安排了一个英国军情六处的阿拉伯问题专家同事，这个人呢傲慢自大，经常跟卡莱尔挑起性别之争。读者普遍就认为卡莱尔就是斯特拉李明顿自己的化身。李明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女间谍形象，而她呢也被称作是一位从厨房水槽边走来的间谍，一位间谍界真正的巾帼英雄。

咱们今天从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一路聊到了英国间谍小说的传统。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UFM 100.3是亚洲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音乐电台，由这家电台所主办的流行音乐金榜被誉为了新加坡最具权威性的华语音乐盛典，而电台呢也是开展数年的优选1000榜单，每年都有100%的听众投票，每位听众呢都只能投出50票，甄选出了1000首最好听的华语流行金曲，而每年的榜单都足以概括了当下华语乐坛的流行趋势。2021年优选1000榜单已经9岁了，就在前几天也是诠释出了一份全新的榜单，上榜最多的有6位歌手，分别是孙燕姿42首，周杰伦37首，张惠妹36首，五月天34首，林俊杰30首，以及梁静茹23首。今年的榜单除了延续往年主流歌手众多时间跨越大、风格多元的特点之外呢，出现了一个极为明显的变化，就是短视频的神曲崛起，组团进入到了榜单的前列。随着抖音等短视频的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大热，许多作为大热视频的 BGM 的单曲以惊人的传播优势迅速走红，比如说飞鸟和蝉、少年、白月光与朱砂痣等等，这些在内地霸占了音乐作品的平台同样也是走出国门，在新加坡被听众们反复的循环，并且呢也是进入到了榜单的前20名。天王天后与网红歌手齐飞，流行经典与抖音快手的热门单曲齐名，这或许就是如今的华语乐坛。流行文化不是单向道，多元理解共存或许才是发展的之本。那在这一周的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这个榜单当中最好听的前100首的中文歌。首先我们从100名开始说，张学友《吻别》。
2: 前次我

毫无疑问，发行在1993年的《吻别》是张学友在商业层面的巅峰之作。中国风的编曲和凄厉的旋律交汇，加上张学友迷人浑厚的声线，将缘尽情未了的痴缠演绎得淋漓尽致。极强的感染力不仅足以让当时的听众共情，同样呢，使它流传至今，成为了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第99名，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这是阿信包揽了词曲，根据初恋记忆所写的一首作品，在舒缓的钢琴旋律当中，往昔的美好，当下的孤寂，在不断翻涌的回忆当中交错着，复杂而迷人。这里是音乐导航第98名，梁静茹思路。这首歌是王力宏谱曲加编曲，阿信填词，梁静茹所演唱的一首歌。两位天王加一位天后的阵容加持，奠定了思路的动人基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中文音乐电台主办的流行音乐全金榜在近期呢也是揭晓了。那在这一周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听一听这个流行音乐全金榜所公布出来的前100名的最好听的中文歌曲。第96名，王二浪，往后余生。如果说马良的原版唱的是成熟男生对另一半最安定的承诺，那王二浪所演唱的就是江湖儿女极致的深切情谊。虽然说唱的往后余生都是你，却让人觉得已经失去了你，处处都留着他的影子和痕迹，余生都忘不了他。王二浪的声音呢，透露出的是那种温暖，结合歌曲的本身的意境，一切都恰到好处，简直太催人泪下。

95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这首歌由毛不易亲自作词作曲，李健和赵照携手制作，整首歌曲淡然而平实，但平淡之中自有深意，听起来是简单而平凡的一天，却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诗意最美好的一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最近垃圾食品解药成为社交平台上热议话题，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食品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哈。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解读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真的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的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同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往往可能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者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口感舒服了不代表身体上舒服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呢，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的饮食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1+1=0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1+1=2的作用，是长期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是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的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也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这些所谓的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当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危害哈，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解毒，但长期食用则会造成

成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性肌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可能会连累以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当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解药。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有一天，我读到诗人北岛的文字，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在这样的文字味道中，我瞬间想到了你。某一天，我和你不期而遇，那时候我是一位空降北安的不速之客，却让我们在以声音相逢的刹那，感到了久别重逢般的欣喜。无需客套，无需赘述，从此你有一种习惯，叫做守候和聆听，一路同行，就这么简单。北安综合广播，让我爱上与你的相遇。 FM 93.9，请继续收听。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在社会上非常普遍的一个育儿话题，就是关于隔代育儿的事儿。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要不然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要不然就孩子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么或多或少的都会面临到隔代育儿的问题。究竟在隔代育儿当中，我们会遇到哪些容易激发矛盾的地方？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解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为此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真的被我们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奉为育儿宝典的张思来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研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思来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开心，终于把张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谢谢谢谢。说实在的哈，我来这儿也不太容易。
0: 是
1: 因为什么？因为我也是隔代育儿的这个老人了。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一个，我还是一个沪漂，就是我从北京到上海替我女儿照看第三代去了。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我觉得请张老师来啊，简直是太合适了。因为张老师您看，我手中有一些数据啊，说到了隔代育儿，说看到了据老龄科研中心对中国城乡20083位老人的调查，隔代育儿的老人占到了66.47%。
1: 对，
0: 其中隔代育儿的女性老人城市里占到了71.95%，农村占到了73.45%。而另外一个专业的育儿网站也有相关的研究，对全国32座城市其用户进行了调查，隔代育儿达到了52%左右。然后其中呢，保姆协助隔代育儿呢是15%，全职父母育儿31%。
1: 对，这个吧，我觉得这个里头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哈，透露了一个什么信息啊？就说隔代育儿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0: 对，
1: 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无奈的现象。
0: 嗯，
1: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是30年代，我们30年来以后的计划生育的这个时代的父母，那么他们现在的年龄，正处在一个什么？处在一个是在社会上竞争，就业机会少。还有一个就是处在即使你工作了也处在你一个正在上升的这个阶段。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哈，找一个保姆也可以哈，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从经济上他也不允许，更何况我们社会上爆料了一些就是阿姨带孩子嘛出现的一些负面的新闻，也让家长感到特别焦虑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年人哈，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外出创业去了，老年人在家里头呢，也退休了，或者没事了，精神也比较寂寞，更何况就拿我举例子来说吧哈，那个我也是个独生女儿，那个我女儿她事业上正在发展的时候，我不愿让我女儿因为孩子耽误她。所以我很自愿的，虽然当时也有点不太高兴去，但是

0: 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哈，我们妈妈在没有学习好科学育儿的这知识的时候，她就当上了妈妈了，
1: 没做好准备，
0: 对，他就遇到了好多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隔代人，他在帮助带孩子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学习现代科学育儿的知识，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也就是造成了在育儿过程当中很多矛盾冲突发生的一些，应该说一些条件哈，
0: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
0: 就是这么回事，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张老师呢，跟我们大家来好好的来分析一下，究竟啊，这隔代育儿呢有哪些的好处，又有哪些的弊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特别急于想去学到的一些。
0: 对，我们说隔代育儿哈，有它的好处，对吧？你比如说年轻人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他是不是特别放心？
1: 是，
0: 对吧？那我给自己的父母啊，而且他觉得哈，我们父母照看之下，那个在父母关照之下，孩子有一个爱他的人，
1: 嗯，
0: 还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是不是啊？再有一个，我们老年人对于第三代哈，确实是非常耐心和周到，
1: 无私的爱，真的是
0: 你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我女儿都说我，那个妈，您当初的时候怎么管您我那么严呢？怎么你到孩子这儿，你怎么就经常惯着他呀？
1: 对，
0: 为什么？那就是爱，对第三代的爱。这个爱我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为都带过孩子，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对孩子呢照顾得非常好。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们习总书记一直提倡的，就是传承中国家庭教育的这些美德。我们老年人哈有很多的美德，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曾经跟那个皇后专业户戴春荣老师做了一期节目，在这期节目里头，戴春荣老师呢就是属于那个节俭那个类型的。当时他就说哈，他建议给孩子买衣服哈，一定买要大一点，
1: 嗯
0: 啊，我说对了，我说我们中国人这个老年人，我们这一代就有这个习惯呢，这个新三年旧三年，
1: 缝缝补补又三年，
0: 又三年，对不对啊？我说就是这样的，哎，他现在年轻人都想着穿名牌，一定要穿合适的。啊，戴春荣老师就不同意这个观点。你比如说，戴春荣老师也说，给孩子穿新袜子的时候哈，这个袜子一定要反着穿，是吧？因为纺织那一面是光滑的，它不容易有线头弄捆着孩子的手脚、脚趾头啊。我想，你看看我们老年人在这方面哈，他会传长一种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非常好的。对吧？它是个勤俭节约的价值观，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传承了这个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快乐，哎，真是这么回事儿。我每次看到我们两个外孙子的时候，我怎么看着我怎么高兴啊，是不是？你看我是不是精神很愉快啊？
1: 对，
0: 所以对于老年人的老年生活，确实是，特别感到愉快啊。
1: 那刚才说到的都是隔代育儿，应该说是对老年朋友，对我们的父母这一代带来的一些好处，包括给我们自己年轻人应该说也带来了很多便捷之处，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工作，
0: 对，
1: 放心的把家里交给老人，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会不会就因此影响到老人原本的生活状态，或者是说刚才您说到了老人有一些比如说优秀的这个传统观念，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传承，但并不是所有的老人可能都像张老师这样具备丰富的这个育儿知识的。你比如说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那我母亲可能有些育儿观念在我看来她已经是那个年代的观念了，那么这些是不是也是在隔代育儿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呢？
0: 对，所以我们说隔代育儿，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它优点的地方啊，但是也有它缺点的地方，不足的地方。你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把孩子哈交给老人看，因为他工作很忙嘛。有的时候吧，比如说包括连夜间， 都是老人给带孩子。我们知道哈，孩子跟父母形成依恋关系是在他2岁前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啊，我曾经跟我女儿也说，我说你看看，你白天上班很长的时间，也不跟孩子接触，那你夜间的时候，你必须要带孩子。我女儿就跟我说，妈，不行，这个我工作特别累，你要让阿姨帮着我带。我说，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要让老人给你带孩子的话，或者你要阿姨给你带孩子的话，孩子在这关键的这一个阶段没有跟你形成这个亲子依恋关系，那么对于孩子的将来，对于你和孩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而这些个问题有的时候终身都不能扭转的。啊，所以我觉得老人带孩子，如果我们要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亲子依恋关系不好建立起来。
1: 嗯，
0: 所以家长这一点需要注意。另外还有一个，老年人的价值观、知识结构，还有我们说的语言差异，哎，这也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刚才说了，老年人有很好的传统、好的价值观，但是我们有一些老人也有一些不好的这些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个在他平常言谈话语中很容易给孩子，因为我们说哈，孩子在9个月的时候开始有延迟模仿这个特点，所以家长在这个阶段里头，如果老年人整天跟老年人在一块儿，那么他会把老年人的一些不好的习俗，比如就照给带给了孩子了，
1: 学过来了。
0: 比如说，我们老年有一些老年人喜欢占便宜，对吧？占小便宜啊、比如说上街上买的菜，到公园里头，坐在公园门口把那菜就摘干净，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扔在地上了。那你想想，这些东西你要弄给孩子建立起来。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喜欢给孩子穿开裆裤。这个穿了开裆裤以后，咱不说对孩子性保护怎么样啊、还有这个清洁卫生怎么样，你想想孩子得哪儿尿得哪儿尿，那你想想这孩子的这个习俗是不是很坏的一个习俗、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孩子这样在老人这么细心的照顾孩子的情况下，我们孩子将来的社会适应性还有他独立性做得不够，
1: 这点我体验太深刻了，
0: 是吧？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带孩子多半都是女性在带孩子，那么对于孩子的性别认知会产生一定的问题。你比如说女性带孩子，那么女性带孩子，她对孩子容易缺乏一个阳刚之气，
1: 嗯，
0: 对不对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情况之下哈，这个爸爸应该更多的去参与一些。另外还有，我们有一些家长也这个隔代人哈，有一些旧的习俗。你比如我在南方讲课的时候，我就常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南方讲课的时候，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们说孩子出生的第一口应该是奶，但是他第一口喂的不是奶，他第一口要喂，一定要喂这个去胎毒的。那么去胎毒是什么？就是黄连素，用黄连给他熬成水去喂孩子去啊，这是一个。你比如说我们孩子哈，稍微的眼屎多一点，他不朝着眼屎的问题哈，他说这孩子有火啊，那么必须要吃去火的药，
1: 嗯
0: 啊，所以而这些去火的药往往都是苦寒的药，造成孩子腹泻很厉害，破坏了肠道的微生态平衡。那你说这些个习俗是不是在很多地方都会有？你比如有的地方还有这个，到2个月的时候啊，得要给孩子喂米汤啊。我们说现在添加辅食，我们建议是满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那一段时候2个月的时候，孩子的消化酶还没有发育成熟呢，那淀粉酶还不行，他怎么能够消化呢？他要开始添加辅食。你要再说多了，你们孩子，你们小时候不就这么长大的吗？
1: 不是长得挺好的吗？
0: 对，也是这个观点哈、啊。还有一个哈、啊，年龄的局限了，啊，我这点特有体会。我大外孙子生的时候哈、啊，我还大外孙子只要站起来，我马上能站起来追上他。但是我小外孙子起来的时候，我就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年龄在这摆着呢。所以有的时候年轻人埋怨老年人带孩子带出孩子太安静来，不活泼来。这是他年龄的限制，这是没有办法的。还有一个问题哈，我觉得最不容易沟通的哈，就是婆

0: 婆媳之间的矛盾，
1: 没错，
0: 很难沟通。所以这些个都是我们说隔代育儿带孩子哈也有的一些问题。
1: 嗯，其实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城市当中周围看到姥姥带孩子的特别多
0: 啊，这是我刚才说的带孩子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对孙辈的影响。其实我这里头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带孩子隔代育儿带孩子对老年人也有很大的问题。
1: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以我的经验来看，就是我认为我母亲的生活因为我的孩子受到了影响。
0: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个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本来他退休了以后他应该过自己的晚年生活了，他确实给你带孩子。大家都知道带孩子这可不是一个简单事儿，太累了，不但要付出这个精神上的疲劳，我们还有体力上的疲劳，更何况他这个年龄段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老人还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心理的问题。我记着哈，我给中央电视台做过一套节目，第一套节目做那个生活圈，就谈隔代育儿问题。那时候当时他们提出来了，说老年人也有焦虑症和抑郁症。我说你们都是瞎说，哪有这个呀。我就拿我们家的例子去举了哈，因为我们家女儿都听我的，我是专家嘛。后来我一看哈，人家那例子真是这个例子。老年人给你的孩子，因为他要负责任的，他唯恐孩子会出一点事儿对不起你。你要说我都跟你说了不让你吃零食，你为什么还吃零食？老年人想的是什么？我万一要带你这孩子瘦了，孩子饿坏了，我怎么对得住我女儿或者对得住我儿子呀？他想的是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老年人哈，他到一个异地的城市去，他跟周围很难交流的。所以我当时我为什么不理解别人哈，我就觉得我们精神挺好的，我没有抑郁啊。我为什么？我是因为我是专家，人家都是找我来的，天天谈这些工作，我没抑郁。但是你想到了没有，如果他没有这些社会交往，再加语言障碍，他怎么能融入到他飘在那个城市的圈子里头呢？
1: 没错，
0: 所以出现了抑郁症啊，老人出现抑郁症。还有一个，往往带孩子的往往都是这个女人过去了，女的同志过去了哈，老两半分开了。我们都说老伴儿老年失伴，结果他做不成伴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也是这样。老年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有家回不得了。我有家，他觉得我儿女的这不是我的家，所以他也有。再加上家庭矛盾，比如说儿媳妇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哈，翁婿之间还好解决，儿媳妇跟婆婆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家庭有很多的问题难以沟通，所以对老年人来说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1: 所以您看哈，最近卫健委发布的数据就恰恰印证了张老师您刚才的这个说法。我国现有随迁老人将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去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也就是说将近有一半的老人把自个儿的家，可能自个儿的爱人，然后放在家乡，然后随子女去照顾子女的子女。
0: 对，所以我就说哈，这个问题确实哈，隔代育儿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一定弊病哈。在这里我想做这个节目，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往常以往说隔代育儿总谈到说对孩子什么样的弊病，我们从来也没谈过对老年人有什么弊病。所以在这里哈，虽然我也是个老年人，我也要替我们老年人说话啊，对老年人我们也要给他一定的关怀。
1: 接下来呢，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刚刚呢，在张老师的介绍过程当中，然后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也是我们大家呢可能很关注的一个点。燕香之恋就说了，说其实挺简单的，要把孩子给父母带，就要按照父母的教育方式来带，自己什么都别管。 我们不就是这样长大的吗？如果是嫌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对，那就千辛万苦自己带，又想挣孩子，又想让父母带孩子。

0: 子又嫌父母教育方式有问题，这哪有这么多的事儿呢？所以接下来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想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说说育儿的事儿。当出现分歧的时候，到底谁听谁的？
1: 第一个我想告诉的年轻人哈，养育孩子第一责任是你们，不是父母，父母是站在你们身后辅助去帮助你的人啊，这个第一点你要明确。第二个，跟父母的沟通，你要考虑到父母能不能接受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说这样的话啊，你看你跟父母怎么说话啊？你比如你下班回来后，你跟父母说了，你说妈，我们孩子今天吃什么呀？你妈妈说一说吃什么，你马上说一句，妈，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要给孩子吃这个，你怎么又给孩子吃这个？那你说妈妈是不是心情特别不好？
0: 嗯，
1: 那如果你回答这么说，你说妈，我给你买电影票了，您太辛苦了，我礼拜日您和我爸去看电影去，我看孩子啊。然后你又跟他说，哎，你说我们同事的孩子哈，怎么为孩子，哎，您说他这样对吗？你就这么旁敲侧击，你说老太很容易接受吧？另外还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的，正好哈，我们国家国务院刚发了一个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这里提出来了，我们要把这个科学教育哈要做到基层中去，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科学育儿的东西也要做到基层中去，所以我参加了中国关工委儿研中心中国母婴健康成长万里行，就在全国开始做公益讲座，我特别强调了一定要让家里有隔代人去听我的课，来解决你隔代育儿过程中这个产生的一些矛盾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也要给隔代育儿给他树立一个榜样，那个做得好的我们表扬一下他，这样的话他就会老年人跟学老年人嘛也比较容易学，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可能对于我们解决隔代育儿的很多的矛盾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0: 其实真的这里头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和小窍门，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实在没有办法一一向大家来做详细的讲解。最后请允许我实名由衷推荐，我真的我们家俩孩子都看着张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张老师呢这是最新的修订的张思莱科学育儿全典哈，然后特别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有孩子的家庭都能够好好的去研读这本书，真的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心血，我们要再一次感谢张思莱老师，非常感谢。
1: 应该的，谢谢谢谢谢谢。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2: 喂。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有这么一部老电影，各位一定都看过。

0: 您刚才听到的是1955年拍摄的电影《董存瑞》，大家对于这个名字恐怕会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说熟悉，是因为今天不太可能有谁不知道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说陌生，则是因为很多人并不清楚这位战士在他短短19年的生命里到底经历了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位英雄的故事被无数艺术的作品渲染，那么他本来的样子究竟是什么呢？穷山村里的孩子王怎就当了儿童团长？父母包办结连理，英雄的婚姻到底啥样？抗战之后战辽沈，青年战士如何在一次次立功中成长？血与火包裹的龙化战场，谁见证了英雄最后的高光？听天下，跟您聊聊英雄董存瑞的真实人生。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察哈尔省怀来县的南山铺村，也就是今天河北省的张家口市。董存瑞所在的村子非常贫穷，村里人回忆，从6岁起，董存瑞就开始为家里放羊了。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动生活，让他生长得敦厚结实。加上这孩子从小就机灵顽皮，胆子大，一来二去的，他就成为了村子里的孩子王。对于董存瑞早年的生活状况，他的妹妹董存梅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1: 因为我们的村是低寨区，所以这个地方是很苦的，家里当时很穷啊，吃不饱穿不暖呀。然后哥哥呢，他是排行老四，在他上面有三个姐姐，所以这样他就小名叫死胡子。哥哥是从小就参加了儿童团，那么他成长得很快。
0: 对于四虎子这个小名，估计各位都会有印象。在老电影《董存瑞》里，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个小名。
2: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1940年初春，南山铺村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都在谈论着一个新鲜话题：八路军来了。在当时，由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敌后根据地，在平北地区的海坨山下建立了龙关延庆怀来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那之后，董存瑞的家乡就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游击区。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年仅12岁的董存瑞成为了一名儿童团员。到了1943年，他更是成为了儿童团的团长。由于身处抗日武装游击区，日寇时常会来扫荡。13岁那年，董存瑞在一次敌人的扫荡中，靠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成功地掩护了

0: 住在他家的区委书记立下大功，人们都夸奖他是个抗日小英雄。在许多人的传统印象里，英雄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英雄也会有着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董存瑞也不例外。1944年秋天，15岁的董存瑞在父母的包办下，跟同村的姑娘卢长岭结了婚，新娘比新郎大3岁。虽然是包办婚姻，但是婚后的董存瑞确实过上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他继续投身于抗日活动，还加入了村里的民兵基干队，和民兵们一起去公路上挖壕沟、割电线、锯电线杆，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线路。在他的影响下，妻子卢长岭夫唱妇随，也积极帮助民兵们找工具、放哨。时间转眼来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16岁的董存瑞热血沸腾，他决心加入八路军，更好地为抗战的胜利做贡献。对于丈夫的这个选择，卢长岭虽然不舍，但仍然表示了全力支持。8月初，董存瑞所在的部队正式开拔，临行前，他对妻子郑重承诺：“你等着我，等打下了太平的日子，我就会回来。”谁能想到，夫妻的这次分离，竟然成了永别。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然而，董存瑞期盼的太平日子却没有到来。他和他的战友们又会迎接怎样的新战斗呢？1945年秋天，董存瑞所在的部队被编入了冀热察军区第9旅第24团，董存瑞在第2营第6连第6班当战士。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他开始跟随部队转战于热河、察哈尔一带。1946年年初，董存瑞所在的营在察哈尔北部的重镇独石口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了遭遇战。在这次战斗中，董存瑞表现英勇，徒手夺下了敌人的一挺机枪。到了1947年初的长安岭阻击战中，董存瑞更是在班长牺牲、副班长受重伤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接过了班长的指挥权，如期完成了阻击任务。在那场战斗以后，董存瑞就被提拔为了他所在的6班的班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他先后立下大功3次、小功4次，还荣获了3枚勇敢奖章和1枚毛泽东奖章。凭借着一系列卓越的战绩，董存瑞已经成为了所在连队中最勇敢、最出色的年轻战士。时至今日，董存瑞当年的战友程团九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6班长时的情形。
1: 我是第一次到这个连，就介绍这6班长董存瑞，个儿不高，长方脸，脑袋看着挺大，特别壮实，胳膊粗，手大，说话嗓门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董存瑞本人。
0: 1948年2月，为了迎接即将打响的辽沈战役，董存瑞所在的部队又被并入了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说起大名鼎鼎的东北野战军，这可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主力军，战斗力极强。和兄弟部队相比，董存瑞所在的11纵队相当于是一支年轻化的队伍。在并入东北野战军以后，11纵队开展了为期50天的练兵大演习。在这儿我得插上一句，您要知道，在当时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围绕驻守的城市修筑了一系列碉堡群，以此来阻挡解放大军的步伐。为了降低部队攻坚战时的伤亡，就需要经验丰富的战士能够安全稳妥地用炸药包爆破掉这些碉堡。就是在这段练兵大演习时期，董存瑞苦练自己的战斗技术，特别是爆破技术。对此，作为董存瑞战友的智顺义有着深刻的记忆。
2: 因为他过去经常爆破，这支部门比较熟练。这熟练上，我是这样的，真正说明一方面， 最主要最关键是机动灵活勇敢不怕死，这是实在的。
0: 1948年5月，董存瑞和他所在的部队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要求他们即刻北上进攻被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龙化城。在当年，这些年轻的战士绝对想不到，他们即将参加的战斗在未来会成为一场永远被共和国铭记的伟大战役的一部分，它就是辽沈战役。可能有人会好奇，辽沈战役的一部分为什么会发生在今天的河北地区呢？这话就要从1947年底开始说起了。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了1947年夏季、秋季和冬季三次大规模进攻之后，已经将国民党主力部队55万人分割包围在了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区。虽然如此，国民党依托自己精锐的装备依然试图负隅顽抗。董存瑞他们负责进攻的龙化县城恰好位于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通道上，攻克了这里就意味着打通了我军进入东北的通道，中原的部队便能够进入东北配合即将展开的辽沈战役。1948年5月16日，董存瑞所在的第11纵队紧急开拔到了距离龙化城只有3公里的一个小村子土窑子沟。在这里，他们将做好最后的准备，迎接即将发起的战役。那么与此同时，守卫在龙化城里的敌人又是什么状态呢？当时守卫龙化城的是国民党第13军89师的2000多名士兵，得知即将来进攻的是解放军的第11纵队，这些敌人不仅没有慌张，反而是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呢？当年的龙化城虽然是个小县城，但是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敌人在这里重兵布防，他们防守龙化的大本营就在城西北的龙化中学，中学四周修建了坑道，再往外是28个错落分布的碉堡群。这还不算完，敌人还占据了城西高达796米的台山，在上面修建了防御阵地，与龙化中学相互呼应。可以说，敌人打造的这个防御体系完全照搬了美国人的那一套，通过明保暗保交叉火力相互支援，绝对的易守难攻。另一方面，敌人对于即将对自己发起进攻的解放军第11纵队其实也没有放在眼里，毕竟相比于久经沙场战功卓著的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第11纵队确实太年轻了，而且在成立之初他们进行的大都是运动战，从来没有发起过攻打城镇的攻坚战。坚固的防御体系外加缺乏攻坚经验的解放军，这两者结合起来让守城的敌人信心十足，觉得一定能将我军阻挡于龙化城下。让我们再回到1948年5月24日，也就是我军发起攻打龙化战斗的前一天。就在这一天，董存瑞所在的2营6连召开了誓师大会，除了鼓舞士气，会上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拔爆破突击队。前面咱们不是说了吗，龙化城周围有大量坚固的碉堡群，为了扫清进攻的道路，就需要我们的战士用炸药包把这些碉堡一个个炸掉。这种组织爆破突击队的方法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城市攻坚战中发明的。突击队分为4个小组，分别是爆破组、投弹组、火力支援组和弹药保障组。在电影《董存瑞》里，对于这次誓师大会和爆破组的选拔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
3: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6班长董存瑞，
4: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3: 也有人拥护5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5: 叶班长，

0: 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1: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
2: 真实的历史情况与电影描写的差距不大，董存瑞在之前的练兵中曾经夺得了爆破模范的称号，所以他当之无愧地当选为爆破组组长。不过董存瑞心里很清楚，自己肩负着极大的责任，他要去承担的是战场上最困难、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任务。1948年5月25日，龙化城外的阵地上一片宁静，战士们焦急地等待着进攻的信号。忽然间，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解放龙化的战斗正式打响。在战斗开始之初，第十一纵队的炮兵们一口气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不间断射击，密集的炮火完全将龙化城西的台山高地变成一片火海。在炮击之后，负责进攻台山的部队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夺取了敌人的阵地，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台山的主峰。与此同时，董存瑞所在的连队发起了对龙化中学的进攻。相比于进攻台山的一切顺利，他们这边的战况又会如何呢？董存瑞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迎来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在战斗打响之后，董存瑞所在的六连从龙化的东北方向发起了进攻。身为爆破组长的董存瑞带领战友们先后炸掉了4个炮楼5个碉堡，扫清了东北方向的障碍。到了下午3点30分，进攻部队逐渐逼近了敌人守卫的最后据点龙化中学。可是正当战士们向龙化中学发起冲锋时，暴风雨般的机枪子弹扫射了过来，战士们被压在了土坡下，抬不起头，进攻的步伐被迫停滞。董存瑞他们当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龙化中学前面有一条干枯的河床，从东北方向进攻的六连必须要冲过这条河。河上原本有一座桥，但是敌人在桥体上修筑了一个暗堡，暗堡的两侧有6个隐蔽的机枪眼，紧挨着暗堡的两边各有一个碉堡，相互间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阻挡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对于这组碉堡，当时身在现场的程团九记忆深刻。
3: 组织几次爆破，也没爆破成功，3次3个爆破组全不行，尸首也拿不回来，出不去。那么右边啊有个大桥，这个桥上这个碉堡啊封锁了咱们。
2: 这座桥形碉堡已经成为了董存瑞他们连进攻龙化中学的一道拦路虎，如果不能尽快拿下这里，势必会大大增加部队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董存瑞主动请战，要求前去炸毁这个碉堡。得到连长的许可之后，他带领战友智顺义一起向碉堡摸了过去。尽管敌人的火力异常凶猛，但是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董存瑞和智顺义还是找到了一条靠近碉堡的道路。之后两个人密切配合，智顺义投掷手榴弹，董存瑞则利用炸起的烟尘作为掩护，冲到了碉堡的桥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桥梁高约2米，两侧是砖石砌成的河床，完全没有能够放置炸药包的地方。如果把炸药包放在河床上，又不足以摧毁碉堡。此时的董存瑞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三角支架。其实早在战斗打响之初，董存瑞他们的确准备了大量的木质三角支架用来支撑炸药包，可是在战斗

0: 进行中，支架的消耗超过了最初的预期，导致支架已经用完了。此时身处桥下的董存瑞急得团团转，他非常想要找到哪怕是一只木棍也好，可是在干枯的河床上，别说是木棍了，就是连一片树叶都找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发起总攻的冲锋号响了起来，董存瑞眼睁睁地看着冲锋上来的战士们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在一片硝烟中，他毅然用左手托起了用麻布和麻绳捆成的炸药包，用右手拉开了导火索，并且撕心裂肺地大声喊道：“连长，冲啊！”这一幕给当时距离董存瑞最近的战友智顺义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
1: 一个共产党员呢，在关键时刻就要坚持一点，那意思我这就国际炸药家，就跟这炸药包啊，一两手托起来，一手就顶着，就是就把那个道火就拽开了，这一拽开的道火就冒出烟来了，我一看这个炸药着了，这时候我就急了，我说可了不得了，我说你放下，你放下。
0: 眼看着董存瑞引燃了炸药包，智顺义急得想往前冲，此时此刻董存瑞想到的还是战友的安全，他高喊道：“卧倒，快卧倒！”随着一声巨响，炸药包摧毁了碉堡，敌人的机枪也停止了扫射，董存瑞用自己19岁的生命除掉了敌人最后的障碍，也为进攻的部队扫清了道路。失去了碉堡的国民党部队再也无法守住防线，短短半个小时后，解放军战士们就迎来了龙化战斗的最后胜利。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董存瑞的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已经牺牲了，直到1950年，在全国英雄劳动模范表彰大会上，董存瑞被追授为全国战斗英雄，他牺牲的事情才传回了家乡。1951年的国庆典礼上，毛泽东主席邀请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亲切接见了他。在此之后，董存瑞的事迹被不断传颂，直到今天。在度过了几十年的和平盛世之后，今天也有人在网上发出过质疑，现在还有必要去纪念和宣传董存瑞的精神吗？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您一个清晰而且明确的答案。像董存瑞这样的人，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所在，那就是为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种精神就像是一座灯塔，一直在照亮我们这个民族前进的道路。今天去宣传和纪念董存瑞，不单单是捍卫我们拥有过的历史，更是在捍卫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

0: 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15期间

0: 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4: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5: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6: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5: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 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5: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 4 3 2 1，起步。
9: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2: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

0: 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下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2: 年确实长得好，啊，弄好的新车赶到你。
1: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计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3: 今年这雨也大，
4: 每次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5: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5: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9: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9: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 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

0: 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3: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据中国气象局预报，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以及江西南部、福建、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今天凌晨，G40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一辆车牌号为鄂F8A7L8大通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含司机3人受伤。事故详细原因正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副贸易代表杰夫·戈特曼28号到29号将率美国代表团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展开首轮双边谈判，主要涉及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原产地规则等。目前美国尚未与加拿大就美墨加协定续签协议安排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加拿大未能接受美国方面的关税要求，美国与加拿大在关税问题上有分歧且难以解决。此刻提示，2025到2026赛季 CBA 总决赛今天19点35分将进行第二场争夺，常规赛冠军上海九世继续对阵卫冕冠军浙江广厦。此前进行的第一场比赛，上海101-90战胜浙江，取得开门红。总决赛采用7场4胜制，率先拿到4场胜利的球队将获得总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多角度深一度，
4: 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 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山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个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2: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质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逐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0: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京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3遍啊，还没发热。
4: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过去都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他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8: 收了2-3亩，
4: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9: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滋不滋的水，
10: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1: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5: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2: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13: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5: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2: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5: 现在呢？
12: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4: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5: 对，
14: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 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甜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的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 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继发机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

0: 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2: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1: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方，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0: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 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7: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 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7: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

0: 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1: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0: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 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

0: 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3: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4: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

0: 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3: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它也被打回了呢？
4: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3: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4: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

0: 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1: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0: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就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大哥，
0: 这个也是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

0: 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嗯，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正值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等讨论。
3: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400-179-2599。
4: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7: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7: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 骗子无处遁形。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春耕生产基本结束，依托空天地一体化作业，让春播更加精准高效；
1: 黑龙江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十位科技工作者获殊荣；
0: 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第五次被写入中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成为两国医学教育互鉴标杆平台；
1: 哈尔滨机场2026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农情调度显示，截至今天，全省春耕生产基本结束，粮食作物播插完成计划面积的99%以上。空天地一体化让今年春播更加精准和高效。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建三江七星农场，结束了全部的春耕作业后，无人插秧机又转头开进了试验田，为明年的春耕生产打好基础。无人机之所以能够完成这项精准的操作，就是因为它连着太空中的一颗星和地面上的一块屏。
0: 七星农场数字农业指挥中心的这面弧形巨幕，可以将视角瞬间从太空中的50颗卫星拉近到万顷良田里的一行行秧苗。监测数据来自田野上空的无人机、地下的传感器和正在作业的农机。左侧光谱图层自动标出缺水缺氮地块，中部农机图标实时移动标志作业，右侧气象数据不断更新跳动。
3: 它呢，可是我们农场的空井2000，空天地一体化作业的智慧大脑。不管多大的地块，我们的苗情、水情、虫情都可以实时的掌握。
0: 在距离数据指挥中心30公里外的第四管理区，一架无人机正在一周前插完秧的地块上空盘旋。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苗情实时传回数据中心，通过叶龄和叶绿素含量找出弱苗，及时补种。
4: 500多亩地，每平方米缺几株苗，都能够很精准地把它补上。多补一分地，就能多打100多斤粮。
0: 埋在泥土里的传感器构建了智慧水利系统，稻田的干湿数据实时上传，补水排水只需技术员一键调度。
5: 过去万亩大地号需要500多名种植户完成全部春耕管理作业，现在通过空天地一体化作业，我们只要2个人就能完成这个管理，相当于我们一个人干了256个人的活。
6: 空天地一体化采集体系这套平台系统呢，也是覆盖了我们整个北大荒4800万亩的耕地。粗略的测算，我们整体的效率是提升了大概有10%。
0: 在北大荒这艘现代农业航母的引领下，更多的农业组织和农户也用上了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系统。在庆安县，传统的插秧机加装一个6000元的智能模块，就能实现北斗导航、厘米级定位、自动路径规划和自主掉头。
7: 这个导航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以前插秧的时候，那都是乱七八糟的，一瞅着就是心都没份儿。插完秧，催大泥插的还不好，最低起码这一池子，他得少插一趟或两趟或几趟。你现在一瞅直得溜的，你瞅着心情也好啊。
0: 在汤原县，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平台整合了气象、苗情、虫情、伤情等实时监测数据。今年新增的无人机监测模块成了农民的种田智多星。
8: 这个平台老准了，看完它以后知道啥时候刮风下雨，什么时候打虫药，什么时候扬肥。
0: 目前黑龙江空天地一体化高端智能农机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分别达到67.6万台、3.3万架，全省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18000个。
9: 黑龙江省应该是我们目前国内首个大范围的使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的一个省份，把农业生产的监测、诊断、决策和作业全链条的无缝的衔接起来和打通啊，真正的改变我们传统的农业生产。
0: 眼下正值全省交通基建施工黄金期，各重点项目紧盯阶段目标，全力冲刺关键节点，内连外畅的交通网络正加速织密。
1: 在铁科高速公路铁力至凤阳段王阳互通匝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紧张作业。作为全省重要高速通道，项目段全长86公里，全线采用双向4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 线路穿越山岭丘陵与河谷区域，地质条件复杂，软土地基分布较广。为此，项目引入专用坍铺设备，从源头提升路基稳定性。
10: 坍铺完的初始压实度能达到90%以上，相当于给我们的公路穿上了一层铠甲，它能更大程度地避免了雨水和自然灾害对于我们路基的侵害。
1: 随着路基逐渐成型，工程重点转向桥梁衔接部位。为确保行车平稳顺畅，建设团队严格控制桥梁安装精度，着力攻克接缝处的技术难题，确保高速关节严丝合缝。眼下，国道同江至哈尔滨公路友谊过境段改扩建工程也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全长13.4公里，总投资超4亿元。工程同步建设公铁立交桥等设施，实现过境车流与城市车流有序分流。目前，公铁立交桥已进入架梁施工的关键阶段。
11: 咱施工这块就是正好是跨越这个铁路这儿，你像路标，每天24小时，随时都可以干活，但是到咱这块就每天只有3个小时允许施工。
1: 本月底，架梁施工将全部完成。项目建成后，将引导过境车辆绕城通行，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今年，黑龙江省统筹推进18个省级综合交通重点项目，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正向5700公里迈进。吉黑高速明水至北安段、黑大公路宝泉至永丰段等项目进展顺利。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鹤一高速等一批重大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进一步畅通省内交通循环，强化省际链接，提升沿边地区开放通道能力。
12: 28号，黑龙江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兰，省政协副主席、省科协主席庞达出席并为获奖者颁奖。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凝聚龙江创新力量，致敬最美科技榜样”为主题，分为礼赞寒地的稻香、攻坚科学的力量、报国无悔的担当、传承忠诚的荣光等4个篇章，生动展现了我省科技工作者扎根黑土、潜心科研、攻坚克难、勇毅创新的精神风采，旨在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科研人员以榜样为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中再立新功。
0: 在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上，10位科技工作者荣获殊荣，他们深耕农业稳产、工业突破、技术攻关、基层服务等不同战线，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科研一线，用科技创新为龙江振兴注入动能。
12: 舞台中央，聚光灯渐次亮起，10位常年隐于幕后的科技工作者第一次站在璀璨的灯光下。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年近古稀，最年轻的仍是80后，一双双常年与仪器、稻穗、图纸为伴的手第一次捧起鲜花与奖杯。他们中有人被农民喊了半辈子“涅水稻”，有人刚刚从水电工关的无人区凯旋。64岁的段广仁院士被称作自动控制理论开心矿的人，这位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刚刚带领团队在全球自动控制领域开辟出一座全新的富矿。
13: 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一个开垦已久的矿山贫瘠了，就是没有宝藏可挖了，我们现在就相当于开垦了另一个更大的矿山，让很多人可以在这里来寻矿找矿，给了我荣誉，也给了压力，也是动力，带领团队全力以赴继续向前推进。
14: 我搞了一种3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最开心的不是得奖，而是看到咱们培育的水晶18在田野里丰收，听见老百姓喊声涅水稻。
12: 从田间地头的农技深耕，到重点领域的技术破壁，从民生一线的执着坚守，到工业车间的攻坚克难，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正是

0: 漫天龙江科技奋斗者的缩影，掌声与目光不仅致敬过往的坚守，更化作前行的动力，激励他们继续直面科研难题，勇闯技术无人区。
1: 早期发现肾脏的损伤，及时呢给予干预啊，避免呢病程的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呢严重的临床后果。这份荣誉呢鞭策大家呢不断呢发展自己的科研能力，以自己的科研成果最终呢转化患者这个疾病治疗的一个福利。
2: 以前坐在台下看到先辈们获奖，这次站在了台上站在了 C 位，这对我后续的科研创新是一种新的动力。未来呀，我将继续聚焦水电关键技术，攻克更多的水电卡脖子技术，守护好我国水电的每一台机组的安全稳定。
3: 荣誉只是一瞬，科研却是一生。十个人，十个战场，同一个名字，龙江科技人。明天，他们依然会准时踏入实验室，依然会卷起裤腿走向田间，也将继续戴上安全帽深入车间。正是更多的像他们一样的科技工作者，以科学为篱，以创新为灯，不仅耕耘各自领域的身辟疆土，更汇聚成照亮龙江振兴之路的坚实星光。
0: 5月28号，省人大常委会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在哈尔滨市召开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廷双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着眼十五五时期事业发展，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出席会议。27号，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部署全省统战系统宣传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持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聚焦服务大局，准确把握新时代全省统战宣传工作的重点任务，围绕统一战线服务龙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激活统战宣传内生动能，讲好新时代龙江统战故事。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强统筹协调，整合阵地资源，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形成与大统战工作格局相匹配的统战宣传工作新局面。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安全生产月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会议强调，全省要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组织开展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利剑系列行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龙江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月期间还将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良好氛围。5月28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0件，来电33件，来信4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0件，80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9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齐齐哈尔市1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5件，大庆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3件，伊春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9件，大兴安岭地区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0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3件， 噪声类案件4件。

0: 土壤类案件8件，固废类案件10件，其他类案件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8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3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6件，阶段性办结9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纵深推进，一批新农人正扎根广袤田野，他们凭借对科技与市场的敏锐感知，主动拥抱农业变革，为现代农业注入新鲜血液。农业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眼中充满潜力的行业。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一位从不会种地到成为种地带头人的新农人程立志。
2: 还有6多亩了啊，今天大家伙抓紧干。
3: 正指挥大家播种的小伙就是程立志，身为金辉专业种植合作社的理事长，今年他的目标很明确，让粮食单产再提升一大截。为此他专门组织了一场大豆播种新技术的田间试验。
2: 你看这个株距，它现在12个多，你正常的不株距应该就是9个左右，你现在就是啊，证明啥呢？你这个速度就是跑快了，在你下底上就慢。
3: 如今在田里，程立志的话越来越有分量，但谁能想到几年前不仅没人信他，他自己的志向也不在土地。
2: 我从小的愿望是啥？我必须得进城。
4: 那你为啥要回来呢？
2: 城里不缺一个做金融的程立志，但家乡的土地他需要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3: 志向立下了，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刚回乡时他连苗和草都分不清，这地该咋种？恰逢双鸭山市开始大面积推进垦地合作，集前县和北大荒291农场结成了种地搭子，程立志开启疯狂的求学模式，
5: 就3天2头就往我们这边跑。一开始问出这些东西啊，就是真的就觉得我们都没法回答。你就包括种子包衣是干啥用的，更别提说咱们要起为什么要起大笼，但到最后把我们农场的这些先进技术全都复制过去了。
3: 一年多的埋头苦学，程立志渐渐摸清了门道。他把从农场复制来的技术结合自己跑市场访专家的心得融会贯通，总结成新三样：统一化模式、新技术手段、数据化思维，核心就是科技种田。可当他兴冲冲向乡亲们推广时，迎来的却是满堂质疑。
6: 跟我们说三五早播，这词儿我压根我没听说过呀。
7: 你说他从我爷辈开始，那种地他就看老黄历，那温度不够你下籽，那不纯盘瞎胡闹吗？
3: 老辈人种地信的是祖传经验，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程立志却在地里插上温度计、湿度计，播种前非要测地温，连续3天稳定在8摄氏度以上才下种。他提出放弃小垄，改用1米1大垄，垄上双行密植，母株数增加到近6000株。
2: 种田必须讲科学，要信科技的力量。我没老经验，靠的就是科技这3板斧。产量说话，数据说话，如果我的新鲜样比不过你们的老经验，我程立志从此立志不种地了。
3: 从此程立志几乎长在了地里，播种、施肥、防虫，每个环节都严格按数据来。乡亲们嘴上不说，却常悄悄到田边侦查。到了秋天，试验田的玉米亩产竟突破1吨，大豆过了500斤，这是村里从未有过的高产。消息传开，附近村屯的种粮大户们纷纷跑来取经。
8: 别看资历，也别看年纪，人家能打出高产的粮食，咱们就得学呀。
3: 程立志将大垄密植、气吹播种、数据决策等关键技术编成操作手册，无偿分享给所有来学习的农户。他的合作社从最初几户增加到40多户，经营面积扩大到3万多亩。这个春天，程立志又立下了新志向，拓展科技农业版图，带头种起效益更高的中草药，学习现代化养鹅，不断探索农业家的新可能。
2: 我现在地的产量年年有更新。

0: 我的产业年年有上新，我感觉这个春天它就属于我成立制的春天。
1: 前不久，由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院士发起成立的中俄医科大学联盟被写入中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这已经是联盟第五次被纳入国家间联合声明。这个诞生于松花江畔的联盟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持续赢得两国认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它。
2: 这里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寒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来自俄罗斯的医学生正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试验。得益于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每年都有十多个俄罗斯医学院校实习团组前来交流学习，来访学生超过150人次。
3: 我非常珍惜这里的学习机会，我的专业技能提升得很快，和同学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2: 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由杨宝峰院士于2014年发起成立，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俄医学交流的重要制度性平台。历经12年发展壮大，联盟成员单位已达到140所，汇聚中俄两国顶尖医科院校与科研机构，成为中俄两国高校间规模最大、参与院校最广泛的合作联盟。联盟联合培养了临床医学、药学等各类高层次医学人才超过1000人，也为跨国医学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俄方案。
4: 通过开展中俄联盟理事会，两个国家医学学者专家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医学团队，创建了中俄联合实验室，申请了中俄联合专项，它解决了中俄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些医学问题，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国际方案。
5: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就是这个心脏疾病这个心律失常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俄罗斯方面呢是在这个医疗新技术方面有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我们呢是在成果转化方面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所以呢这样呢会有更好的产品呢更早的应用于临床。
2: 医学无国界，合作暖民心。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成立12年来，推动中俄双方在眼科新技术、肿瘤治疗、心血管药物研发等方向开展深度合作，并在骨质疏松性骨折、前列腺癌等领域达成多项联合科研攻关协议，共建国家省部级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20多个，签署科研合作协议50多份，成为两国医学教育互鉴的标杆平台。
6: 成立一个联盟，推动的是中俄两国在科技交流、学术交流、医药卫生的交流。今年是中俄教育年，我是在九月份我们准备在上海召开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理事会，近百位大学校长、院士还有专家学者要广泛的讨论两国的医学教育 AI 我们怎么把它使用好，这是我们要今年要讨论的一个课题。
2: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本届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立22个特色展柜，集中呈现智能巡检机器人、龙江三号卫星模型等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全方位展示黑龙江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创新实力。
7: 我们专门打造了冰雪科技、国防科技、气象防灾以及我们中俄青少年的这个科创交流的特色实践活动，同时开放科研平台，深化产学研对接，让硬核科技呢褪去距离感，真正的扎根民生，夯实发展的根基。
2: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将陆续推出80多项科普活动，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黑龙江科技创新发展蓄力赋能。
8: 今天，一马铜管非现场消防监管系统在黑龙江省试点推广。系统由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创新研发，搭载智能火灾隐患识别模块，企业通过扫描专属二维码就能自主实现安全问题隐患的排查。监管部门通过客户端远程监管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自动提醒在线指导，督促单位完成整改，提升监管效率。
2: 当前是森林草原防火攻坚关键期，面对春季风干物燥、火险等级居高、防控点位分散的严峻形势，全省聚焦科技防火、智慧护林，加快构建空天地人机一体化监测防控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筑牢生态

0: 全与安全生产双重防线。
1: 在大庆油田，一场大型储罐泄漏火灾实战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400立方米倾听罐管道断裂引发气体泄漏，静电引燃明火。多款智能装备首次系统化投入实战，机器狗侦测，无人机空中建模，其中一台身披黄金铠甲的全地形消防炮表现尤为亮眼。
2: 通过这个热成像仪可以搜救我们那个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我们在所有的操作键不好使没有电的情况下呢，打手势也可以操控它。
1: 演练中，大庆油田消防支队自主研发的举高车火场红外瞄准仪依托 AI 算力实现水炮自动锁定着火点，并完成灭火作业。
3: 不到2分钟就完成了火刑侦查，各环节无缝衔接，整体灭火效能提升了40%，真正实现了快、准、稳的实战效果。
1: 全省林区防火也迈入智慧防控新阶段，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创新建立林电共安联防机制，依托电力铁塔监测与 AI 智能识别技术，实现火情隐患自动预警、精准推送，有效破解复杂林区人工巡护难题。目前在全省层面，智慧防火体系建设正全面加速推进。五月以来，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部署开展龙之盾2026六大战役专项行动，深化无人机在侦察、灭火、通信、救援、保障等环节的全链条应用，组织所属支队1000多人次开展进山入林灭火实战演练，开展涉江下河水域救援等应急救援专项训练20多次，通过科技赋能全域严防、精准管控，全力守护龙江生态安全。
4: 近日，黑龙江省出台涵区水源地冰冻灾害环境风险调查专项技术规程，这一地方标准立足地域气候特点，规范了水源地风险调查全流程技术要求，填补了国内涵区水源地在冰冻灾害极端气候下环境风险调查领域的技术标准空白。截至5月24日，哈尔滨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2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1%。今年以来，哈尔滨机场旅客吞吐量先后4次打破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分别高达581架次、10.17万人次，创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目前，共有4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180条航线，其中国内航线16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13条。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5: 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等候
5: 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8: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

0: 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家里一旦有老人过生日，条件好一点的一般都会选择找一个酒店，把同事同乡亲戚里道的朋友聚集到一块儿，为过生日的老人祝寿。条件一般也会找一家像样子的饭店，叫上熟悉的人一块儿参加，喝点酒，聊会儿天儿，沟通沟通感情也挺好的。大伙聚到一块儿，一来是给寿星过生日留个念想，二来也是现在生活节奏快，大家平时都各忙各的，亲朋好友很难得才能见一次面。现在交通很发达呀，但是亲戚之间的走动普遍很少，所以借着老人过生日的这个机会凑一块儿热闹热闹很难得。按照咱国家的传统，到了60岁以后，其实这个过生日就不叫过生日了，应该叫做过寿。过寿只有从60岁开始再算，60岁之前不能过寿，没资格。
2: 为啥

60岁之后才能过寿呢？原因在哪儿呢？因为一个甲子等于60年，有了一个甲子的人才具备过寿的资质。人从60岁开始，生命周期正好走完一圈，再继续往前走就属于

也属于引导后来人教育子孙后代的过程。所以老同志们，别总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您别说，显得自己特别不值钱。其实60岁退休以后，才是您的生命最有价值，最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您的人格是最饱满的，经验也最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最正。这个时候，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以挣钱为目标了。干到60岁以后，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国家给你开劳保，你还拼死拼活，挣那点钱干啥呀？有的人说，开的工资不够花呀，我身体好，我就想挣钱，以干活和挣钱为乐趣，那么无可厚非，您爱挣就挣去，但是主要任务不能丢。老年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引导后来人，给子孙后代做榜样，帮他们筹谋划策，在大是大非面前，当老人的得做出判断，得有一个一家之主的样，要不然子孙后代凭啥给你过寿？有的地区管过寿也叫做寿，做寿做寿，你得做到那儿了，孩子们才会争先恐后，年年不落地为你庆生，还给过大寿。哪位老人要是自私自利，不管子孙后代的死活，就图自己乐呵，那是绝对不行的。天理都难容，结果往往是没乐呵两年，就弄出一身的病，病病歪歪的，姑娘儿子都不爱回家，别说过生日了，过年都不愿意回来，多悲哀呀。所以说60岁往后的老人，别把心思都花在自己身上，要统筹全局，统筹好这个家，统筹好了，这家就和谐，就兴旺；统筹不好，这家就散架子了。另外说到过大寿，按照传统，从60岁开始，逢十的寿辰，我们也叫做大寿。比方说60、70、80，还有人能活到90岁甚至100岁，尤其是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通过老高治好了病之后，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身体受益了，老高能帮助你找回身体缺失了多年的那股劲头，那种感觉用语言不好形容。但是凡是喝过老高的人都会找到那种非常良好的感觉，就觉得身体上任何零部件都可控，都听人使唤。以前你生病时腿脚没劲儿，心也难受，肝也难受，脾也难受，但是自从用上老膏以后，这些不好的感觉六神无主，有劲儿使不上的那种感觉都消失了。所以有的人老万病好了以后，也没间断用胡家老膏，都常年溜着，一天喝一小口，能坚持5年往上的，活到90岁、100岁都很正常。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呗。老人们身体好，子女也高兴啊。每隔10年、80

90、100岁的时候，都争着抢着给您过大寿。给老寿星做大寿的时候，儿女们自己脸上也有光啊。但是这个做大寿是很有讲究的。民间有个说法叫做酒不做食，啥意思呢？这个逢十的整寿必须要提前一年来做，也叫做做九头。那么按照这个讲究，60岁的寿辰60岁整就不能过，不吉利。我们要59岁生日的时候过，这是古时候传下来的说法。古人认为9是个位数最大的数字，也是最大的阳数。9与9同阴，有长长久久的寓意。而10呢，10这个数字是最大的阴数，所以古人为老人做寿一般是敬酒不敬食，有希望老人健康长寿的含义在内。但是敬酒不敬食这个习俗不是所有人都符合，这种说法是男女有别的。男同志是59、69、79、89过大寿，女同志不用，女同志可以正常过。看过周易的人会明白其中道理，因为男人为乾，属阳为天，女人为坤，属阴为地，所以儿女给老人做寿时要注意区分，一定要男庆尽女庆满。男庆尽的意思是男同志做寿是尽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岁数，提前一年过60大寿。女同志做寿是满十，60、70、80、90和100，正日子庆祝就行。因为女人本来就属阴，她不怕阴的属性，跟逢十的整寿不犯冲。咱们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都讲究天人合一，天指的是自然，自然法才是生命法。人想活得健康长寿，要是脱离开自然就废了，绝对不能违背它。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心脏病、脑中风、对风湿骨病、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胰腺炎、结肠炎、高血压、动脉硬化、肾衰、尿毒症等慢性疾病，有极强的恢复能力。它不是靠哪个药材的哪种成分给人治病的。您观察吧，现在所有的化学成分都可以人工合成，化学分析器一实验一测量，啥成分都出来了，科学技术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您会发现，通过技术手段合成出来的东西都有局限性，像糖尿病吃降糖药就只管降血糖，不控制病情和并发症，胰岛素能控制并发症，但是已经出来的他不管，胰岛素只能体外注射不能口服，有短板。人工合成的药都是这样的，总是打开一扇窗又封死一扇门，就不能亮亮堂堂的痛痛快快的让你好受。所以靠有效成分发挥作用的药总是不够原用。

0: 总是牺牲一头保另一头，就像我们过去看电视剧似的，看书也不例外。一生孩子，保证就问，保大保小，多闹挺啊！大人小孩都保住不行吗？他非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他才得劲儿。你想想，过去我们吃药是不是这回事儿？就跟保大保小是一回事儿，就是不顺呐，吃药都不顺心。但是自从老高出来之后，就不用担心了。胡家老高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管大病小病，只要出现问题，身体方面的全包圆了。因为胡家老高不单纯靠药的有效成分治病，老高是熬出来的，是熬的过程中融合了自然界和药材的四气五味。四气指寒热温凉，这是人得病的原因。任何人生病都离不开四气，都能从寒上、热上、温病、凉病这四个方面找到得病的原因。而中药材能治病，也是因为中药具备这四种药性，它才有治病的效果。老高反复熬的过程，把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五种药材的四种药性都融合了，所以老高进入身体以后，能把偏离的体质回归到中正的状态，让你的身体平衡了，让体寒的人不寒了，让燥热的人不心烦意躁了。温病有病毒的杀病毒，有炎症的消炎，把你的火给浇灭了，就没有土壤了。这是四气，是人生病的土壤。当土壤中和掉以后，还没结束，治疗的还不彻底。中药还有五味，五味指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是治病的关键。五脏是人体内五个最重要的大零件，它们连到一块儿，就形成了五套系统。五味对应五脏，它为啥能治病？它把系统内的通道里的故障都排除了。因为不同的中药性味具备不同的特性，像辛味能散能行，有行气行血发散解表的作用，所以老慢支、肺梗塞、心肌梗死的患者就得用辛味的中药。甘味呢，能补能和能缓，有调和药性、滋补止痛的效果。所以身体虚的人，浑身疼、浑身没劲儿，常年吃西药、肾损伤、肝中毒的人，最好用甘味的药。胡家老高的味道就偏甜，甘味是最重的。这是我们能吃出来的口感。实际上，它五种味道都融合了，只不过甜味更明显。它这种甜味是植物药材天然赋予的那种甜，很纯粹，很好喝。所以病人喝老高都不觉得痛苦，所以它适合长期服用。 短期内能消灭急性症状，长期可以治疗老慢病，也能延年益寿。与老高对比的话，有的中药汤苦得要死，效果再好，喝一回两回就喝腻了，想坚持也坚持不下来。所以这也是老高在口感方面的一大优势，甜味儿是所有人都爱吃的，甜味儿刺激人的脑神经，可以给人带来快乐的感觉，所以喝老高的人不会觉得痛苦，口感上就让人愉快。再说酸味，酸味能收能涩，所以爱出虚汗的人久咳不愈，爱拉肚子大便不成形的人，尿频尿急的人，女性月经哩哩啦啦总也不走的人，用性味偏酸的药见效最快。苦味药能泻能燥能煎，对泻火和直喘有特效。咸味能下能软，有软坚散结的作用，所以长结石长肿块，皮里肉外长大包，大便干燥的患者用咸味的药。咸味药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胡家老高一共就五种药材，但是这五种中药把五味都包含在内了，把中药的四气五味撮合到一起，更利于人体吸收是很难的，很浪费时间。每次熬老高的时候，必须要事先把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二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走五圈，熬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高。这一口老高可能你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高里边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儿，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 胡家老糕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失传的。过去民国的时候，再往前清朝倒台子的时候，有好多好药好方子都没留住，都断了。胡家老糕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不仅传下来了，而且它的药力和药劲儿比以前更足了，说明我们跟大药厂、跟国家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条路没走错。胡家老糕将来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人。我的愿望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家家用老糕，人人奔百岁。胡家老糕不应该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药看待，它仿佛是一个密码锁，锁着你的长寿秘诀，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另外我还有句话想对胡家老糕的老用户们说，等你们办九十大寿和百岁寿宴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八十大寿我好像参加不过来，人太多了。九十和一百大寿我争取都到场，我不光去，我还随份子，我也争取活到一百岁，咱们大伙就比一比看，看谁更厉害。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也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一位男生他发来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深爱着刚刚来到单位工作的一位女孩子，我就借着从车站到单位这一小段路同行的机会，我算好时间，我就碰，这样我就能碰上了，对吧？碰上以后呢，就聊几句。那么第三次碰到以后呢，我就要了他的微信号，对方倒是直接告诉了我手机号。后来我发了几次微信，但是对方都不怎么回复，可能后来发现我刻意去碰他。那么他给了我微信之后，第十六天他就删除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只好发短信我去问了，他还说我骚扰他。其实我是很爱他，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很难过啊。那么我就问了他哈，我说你们在工作中有交集吗？我说你为什么觉得你深爱他，我就打了个引号问他哈，深爱他呢？他说我们工作中没有交集，但是有的时候会去他的部门办业务，我能看到他，他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想方设法收集他的信息，克制不住去想他，这种感觉很久都没有过了，所以我是深深地爱上了他。
1: 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现象就是这位男生他整个的表现，在这两年我们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就是中文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词，但是就是一个跟踪者，类似于这种情况。就是你想，一个女生她觉得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然后呢你每天就在那个固定的时间点出现在我的身边，然后呢你要我的联系方式，你想方设法的去搜集我的资料，我觉得你这个搜集资料的过程可能她也会有所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会有一个恐惧，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一直在跟踪我，在监视我的所有的动向，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位男生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当两个人从陌生人开始交往的时候，如果你跟得太紧，你被自己那个所谓的深爱的状态指引着，追求的太过热烈的话，其实是会让对方感觉到害怕的。我们建立信任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而对方会觉得我所有的信息好像都暴露在你面前了，而我对你其实并不怎么了解，这个时候人的内心是恐惧的，所以他会拒绝再跟你有任何的交流。然后这个女孩好像也说了，说你是在跟踪我还是怎么样哈，就有这样的一个话哈，
0: 骚扰我、
1: 骚扰我啊，
0: 对，
1: 反馈给这个男生了，所以这就是女生非常真实的这种感受哈。
0: 对，这个男生可能不觉得，
1: 对，
0: 就这个男生觉得我怎么能是陌生人呢？我跟他同一个单位的呀，我他知道我的名字，他也知道我工作地点啊，那我就不算陌生人啊，而且我对他都那么熟悉了，男生会觉得我想方设法了解了这个女生，我对他来说很熟悉了，他什么生日啊，几月生的，他爱好什么呀，这个他家是哪儿的呀，他父母是干嘛的呀，他之前交没交男朋友啊，他每天大概住在哪儿啊，他几点来上班啊，你看我对他都那么熟悉了哈，
1: 对，
0: 我对他这么用心，怎么能说我对他有危险呢？我对他有危害呢？你们怎么想的呢？这个男生可能就是这种思维。
1: 对，所以其实就是当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考虑对方的感受的。就是这个关系的建立或者这个信任的建立，绝对不是一方努力能够达成的。就是对于这个女生来说，进度显然是太快了。你觉得你已经了解了他的一切，其实他可能对你的了解仅限于你长成什么样子，以及你叫什么名字，可能就仅此而已了哈。
0: 所以对这个女孩来说，你就是一个陌生人。
1: 对，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是我们会觉得我那么爱你，我希望跟你尽快的建立关系，我努力不好吗？但是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慢慢的去适应一个，比如说了解一个人，然后慢慢的到对这个人有好感，然后再去真正愿意建立关系，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当然一见钟情存在吗？存在，但前提是两个人都愿意啊。如果一方愿意，一方其实没有任何感受的话，这种可能还是太快了哈。所以我们讲就是交往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受了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啊，觉得男生积极一点、主动一点，甚至强势一点，女生会喜欢。啊，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啊，就是除非那个女生本身对你有好感，她对你的这种努力会非常的高兴。
0: 对，
1: 但如果她对你
0: 没有好感的话，
1: 对，
0: 那么就变成一种恐惧了。
1: 对对，是的，她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个人一直跟着我？
0: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案子，就是读到了一个案件，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发生在这个咱们的河北地区一个山村里边，这个家里边呢有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北京的一家这个饭店里边实习，那么她的妈妈当时还挺不放心自己的女儿的，她的妈妈呢也到这家饭店里来做临时工，因为自己那么可爱、那么漂亮的你小女儿在这家饭店里实习嘛，所以她妈妈就到饭店里来，就做了一个临时工的一个位置，母女俩都在这里。在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是后厨的一个传菜工，然后这个男生高高大大的，这个男生就喜欢上这个女孩了，这个男生呢就天天去盯着这个女孩，然后呢这个男生也是属于不依不饶的要约这个女孩出去，这个女孩啊一开始是觉得是同事，你知道吧，话已经跟你说清楚了，我对你好像还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呢又觉得有点这个驳不开面子，这个男生把女孩约出去了一次，那一次抓着这个女孩没放手，就不让这个女孩回宿舍，这个还让这个女孩跟她妈妈撒个谎，所以这个女孩就这一次一下子就怕他了，后来这母女两个人就因为要躲避他，这母女两个人就开始这个把东西收拾收拾就回老家去了，没想到这个男生一直追踪到他老家，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说他是不断的开始是发微信，那么女生呢开始就是不想把话说得太绝了，因为毕竟大家还过去在一个工作场所还认识，所以女孩子呢还是比较客气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男生呢就慢慢的知道了这个女孩的住址家乡，这个男生从北京一直坐着这个火车，然后或者坐着长途车到这个女孩的家乡去，一次又一次的跟踪，然后从刚开始的追求变成了说了很多狠话，最后一直到这个案件酿成了命案，因为在这期间这个女孩的一家人都报警了，报了警，但是因为没有造成实质的危害，所以这个报警之后的很多很多处理也是比较麻烦的，而且也批评教育这个男孩子了，但是这个男孩子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偏执，到最后是夜里边翻墙进了这个女生家里，然后和这个女孩的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都在保护着这个女孩，就起了冲突，最后就酿成了命案了。我前两天刚看到的这样一个案子，我当时也在想，我说这个谈恋爱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是这样以打着谈恋爱的名义哈来爱着你的话，这一家人最后是恐惧到这个都不知道躲到哪儿藏到哪儿，这个女孩子为了这件事情，这个女孩子本来在读大学嘛，那女孩子都没有敢再去返回校园去跟学校请了假，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多吓人的一件事情啊，多让人觉得很害怕的一件事，很担心的一件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提问的这个男生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想告诉大家的是，追别人你一定是有一个节制的，
1: 对，就是 爱一个人或者想跟对方建立关系，一定是不是只站在自身考虑的，就是我爱他，我就要实现自己的这个需求。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两个人是没有办法相处好的。
0: 嗯，
1: 就你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和对方的节奏，充分尊重对方的感受和这个当下他能够允许跟你接触的或者建立关系的这个范围。否则一旦你把自己的这种愿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那我觉得即使没有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件这么严重的程度，但是他也会很大程度的破坏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啊、嗯，就是会让他失去对你的信任，因为他感觉到你要不就是对我有威胁，要不就是你不够尊重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再看下面有一位，这是女士问的问题哈，说怎么样和不成熟的丈夫相处呢？我丈夫也快人到中年了，我丈夫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总是不爱待在家里边，喜欢到

0: 外面和别人去玩，那么自己在家里边呢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儿，家里边也更像一个大孩子一样，自己总是去玩一些我觉得实在是没什么好玩的东西，包括像游戏。那我们总是在争吵，他倒是没有游戏的瘾，或者呢他今天有一个什么收藏的爱好，收藏几天又觉得没意思了，或者下一个季节他突然又喜欢上什么钓鱼了，买一堆钓鱼的工具玩几天又不玩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长不大不成熟，我自己觉得孤单和累，该怎么办？
1: 首先我不太希望就是这位女士马上给你的丈夫贴上一个不成熟的标签啊，就是她有这些表现其实并不能够证明她不成熟，可能也只是她的兴趣比较发散，或者是她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安排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比较随性，这个都有可能。为什么我不建议你贴上不成熟的标签呢？因为一旦你觉得她这么做就是因为不成熟，就是因为不成熟才导致了这些事情，这个时候你跟她相处和沟通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或者不自觉的把这样的一个理念传递给她，就是你觉得她不成熟，所以她老犯错误或者老达不到你的要求。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两个人的沟通和关系是非常有害处的，所以我经常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在亲密关系中还是在亲子关系中，都不要轻易去贴标签。其实贴标签是最伤害一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给他贴上了标签之后，好像他怎么做都不对，他怎么做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个是我首先提醒你注意的。但是现在的确你们的关系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在家庭中没有承担你所期待的那个责任，或者你所认为的一个丈夫需要承担的责任，所以造成你可能有非常多的委屈不满，然后你很就是很孤单，或者是觉得很累哈，这个情况是的确需要调整的。也就是说你也需要让你的老公知道他在家庭中需要承担一些责任，但是这个我觉得尽量要具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觉得你作为老公你就要承担责任，然后呢你也不告诉他要承担什么责任啊，就他也很模糊，然后呢他可能尝试去做了一些事情但不符合你的期待，你又觉得他没努力，就是这个里面是有就是两个人岔开了，就他觉得他努力了，你觉得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就是没努力，所以这个常常是矛盾产生的点。所以当我们对老公有所期待或者是有一些责任需要他承担的时候，明确地告诉他，并且越具体越好，而且他在去承担这个责任的过程中也许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比如说吧，你可能以前洗碗你洗得很干净，然后都要把它擦干了码在柜子里哈。
0: 嗯。
1: 他可能洗碗就是洗完了他也不擦，就夸往那一摞，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你怎么总做不好，还不如我自己干呢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慢慢的让他去丧失了这样的一部分努力的动力啊，他就觉得反正我怎么做你都说我不好，那我还不如不做呢，我不是更轻松吗？对吧？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也需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去注意，当我们觉得他做的的确不够好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鼓励他或者是引导他做得更好，而不是说我们就一味的批评他。人是最不喜欢听批评的啊，批评会让他对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消极。所以就是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作为妻子，既然你觉得有问题了，就尝试去跟他沟通，并且让他去做出一些改变。但是你说他喜欢玩这个性格嘛，我也建议你不要过多的限制他。其实我觉得你的不满可能不在于他玩本身，而在于他玩了之后呢没时间陪你啊，或者没时间做家里的一些事情。所以你把这个逻辑搞清楚，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对，
1: 如果你完全不让他做的话，他内心有很多情绪的时候没有办法跟你好好去处理你们之间的这个家庭责任的问题。
0: 其实人到中年，她说她丈夫都人到中年了，他们一定相处的也很久了，你也一定是很了解你丈夫了。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成熟的更早一些，少年老成一些。
1: 对，
0: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老顽童的性格。
1: 是的。
0: 如果作为伴侣的话，我们能知道欣赏对方的某一些特点。
1: 对。
0: 那两个人相处起来会更轻松一点。
1: 对，而且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尤其比如说这个例子啊，我猜测一下，就是有很多夫妻在刚结合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他这身上是个优点，
0: 对，他好可爱啊，对，
1: 这么会玩是吧？
0: 对，
1: 就特别好，然后慢慢的就会觉得。

0: 变成个缺点了哈，所以还是视角不同吧。
1: 对，其实是的。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她说半年前呢是我男朋友主动追求我的，那么我觉得他也挺好的，也就答应了。我们两个人在他追了我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就开始正式交往了，到现在谈恋爱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当时呢，我知道他的情况，他跟我说他曾经有过婚史，已经离婚一年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才开始交往的。可是我们这都交往半年了，他才找了一个机会对我说出了实情，就是他并没有办离婚证。他说离婚因为一些财产的问题还没有说妥，所以他让我等他。可是呢，我是一个谈恋爱想结婚的人，因为我今年马上就要30岁了，我等吗？我如果一直等不到怎么办呢？这样的事情难道很难处理吗？你们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
0: 我们很难判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哈。但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中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想。就是对方其实明确地表达了说，哎，我当时没告诉你，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办理离婚的状态哈。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时间点，说什么时候之前能够办好，还是说让你无限制的等下去。但是我觉得作为这个女生，你自己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你对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接受，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你能接受他，如果能接受的话，你觉得他应该在什么时间之前办理完离婚，你是能够接受的啊。就是我觉得你要自己先想清楚，而不是想对方是不是在骗我。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陷入一个怪圈里，我们首先想的是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决定，
1: 对，
0: 而想的是对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对方是怎么回事并不那么重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自己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以及我的底线在哪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决定首先要考虑的东西。
1: 所以你的思路得考虑你自己是吧？
0: 对，
1: 你要怎样？
0: 对，考虑清楚了之后，清晰地告诉对方。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多等你3个月。如果3个月你还没有，把离婚办好，那对我来说，可能我不能够再等待了。我觉得这些，当你清晰地表达给对方之后，其实你也让对方明白了，如果他想跟你相处下去，他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1: 对
0: 他就会努力去实现。如果他还是实现不了，那你就可以自然的判断他可能这个东西要不就是要持续很久，要不就是他也没做好准备去解决。所以如果你不清晰，其实你单纯去猜对方就很难猜。
1: 对。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曾经为了这个买房避税吧，和我先生我们就办了个离婚。应该不是真的离婚哈。他说现在呢，我们房子已经各自都有了，但是他不愿意和我复婚，甚至我发现他在外面又交往了别人。而当我找他理论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不是夫妻关系，你不用管我了。我该怎么办？我能强迫他吗？
0: 首先我想说的是，的确这个就是当初两个人做的这个决定导致了婚姻关系不存在了嘛，对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丈夫现在拿这个说事儿，但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的关系出现问题应该不是这个离婚事件本身，而是本来两个人关系可能就有些问题，或者是比如说丈夫有出轨啊，或者其他的情况，他本来就不接受这段婚姻了，只不过是借着这个时机就直接推卸责任了，这是有可能的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丈夫已经如此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再想把他拉回这段婚姻里来会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主观意愿已经没有了。那也许我见到过这样的一些案例，就是我们可能新闻上也看过不少，有很多妻子会借助一些外界的压力迫使丈夫回到这个婚姻里来。能做到吗？也有的能做到，但是他仅仅在于让他跟你恢复了婚姻关系本身，但是他这个人和他的心可都不在这儿了。那这样一个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这个你要考虑清楚，就是你是要婚姻关系，还是要真实存在的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还是说你要开始新的生活？这个你要去考虑一下。
1: 对，所以 我们一直都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离婚本来就是挺危险的一件事情哈、
0: 嗯、
1: 而且有些人一旦拿到了这样一张离婚证，如果本身情感就有问题的、
0: 嗯、
1: 或者本身夫妻关系就有问题的，那么他突然觉得他可以不再负法律责任了。
0: 对，对我来说没有限制了，尤其是如果对于这种有一些财产的，就是财产比较丰厚的家庭来说哈，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这种，因为你没有法律保护了嘛。
1: 对
0: 吧，
1: 所以不要冒险走这样一步啊。
0: 对，
1: 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恋爱2年多了，其实如果什么问题都没出的话，我们肯定是明年打算要结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现在当下我遇到了我自己更喜欢的人，这个人每天都搅扰着我的内心，我当然没有实质的去做出什么来，那么每天呢和他发微信聊天，他也有这种感觉，他觉得和我说得来和我在一起说话很轻松，我们每天都彼此盼望着和对方能多聊聊天说说话，而且我会觉得他对于我来说有很多正向的作用，比如说让我想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想让我自己在工作中更努力，他也告诉我他有这种感觉，我们一起分享共同的爱好心情，当然我们都没有最后走那一步，他知道我有男朋友，有的时候他开玩笑说，好遗憾啊，你要是没有男朋友我就一定要追你，我怎么办，我能不能放下我的男朋友呢？
0: 因为这个女孩其实一直在描述的是她新认，就是她和新认识的这个男孩子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提跟男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办法了解说你跟男朋友现在的情感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是说这个男生出现之前其实你对他已经可能产生一些矛盾啦，还是说你们两个其实感情基础就不那么深呀，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不了解哈。但是就你现在目前的状态来看，你是跟这个男孩子是有比较好的情感交流的哈。那这个时候你要思考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离开原来那段关系进入到新的关系，你会获得的好处和你可能会承担的风险是什么包括现在可能也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当你真的离开了现在的男友呢，这个男孩子也许你们两个不见得真的能够成为情侣，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各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所以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我顶着风险去尝试找到更适合我的人，还是说我维持现状跟我的男朋友继续去进行下去，但可能你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调整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因为当你现在有了跟这个男生的交流之后，你可能会对跟你男朋友的关系有了重新的看法和评价，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影响你们未来的相处，其实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0: 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我们吧好像还挺注重这个的。据说之前有同事相互之间谈了恋爱了，好像对两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吧，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女孩很有好感，然后你也就是真的跟她就是当然现在可能没有聊过哈，比如说你聊过之后她也对你确实有意思的话，你们两个都觉得对方挺合适，但是现阶段好像为此有一个人放弃现在的这份职业又很可惜的话，你们两个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的确现在在你们两个面前有一道难题，就是如果你们想谈恋爱的话，可能面临的风险就是有一个人要离开这个，应该不是整个系统吧？我觉得换一个，
0: 对，我觉得应该换个地儿吧。
1: 换一个地方哈。你们可以去讨论这种可能性，就是不是说现在马上做，但是说未来如果我们真的很合适彼此，我们要这个开展就是展开这种关系的话，那么谁愿意离开，然后怎么离开，把这个损失避免到最小，我觉得可以把这事个谈清楚之后，两个人都觉得能够接受之后再开始这种恋爱关系吧。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喜欢因为职业的问题去放弃呢有一点可惜。
0: 对
1: 但是确实也看每个人的情况，就是有的人会觉得事业更重要，感情嘛反正是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有的人会认为感情更重要，所以要看两个人的态度是不是契合的。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1: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一位先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们家的孩子呢，今年是一岁多一点儿。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是我老婆工作很忙，我工作也很忙，家里边呢找了一个照顾孩子的阿姨，但是呢仅仅这样又不放心，于是呢就把我爸接来了，因为我妈很早就不在了。我爸农村来的，生活习惯啊什么的，他自己待在大城市里其实他都觉得挺憋屈的，因为他并不习惯在城市里待着。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为了孩子照顾孩子呢，阿姨照顾的挺多的，那么我爸当然也会照顾，毕竟我爸也是很喜欢这个孙子的。可是呢，我爱人就因此觉得和我之间，和我爸之间啊，整个他的情绪状态都不是很好。他不会直接和我爸起冲突，但是他会看不惯我爸的很多很多的生活习惯，包括用完洗手间的一些习惯啊，包括吃饭的习惯啊。所以他慢慢的，他基本上不跟我们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晚饭好了之后呢，他就跟阿姨说他要带孩子，然后让阿姨跟我爸和我们三个人先吃。那么往往在我们吃完了之后，他自己到厨房里去吃，他也不愿意和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吃。开始我没有发现，后来我才意识到，最重要的是我妻子的这些心思并不直接跟我说，他可能是怕说了之后影响我们的关系，但实质上已经影响我们的关系了。我是个比较细心比较敏感的人，那么我父亲呢可能也看出来了，所以现在一家人的感觉都很奇怪。
1: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的就是要孩子的年轻夫妻会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难题，就是起码在孩子两三岁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孩子是要在家里照顾的。然后呢，就像这位男士说的，我们请了阿姨之后，可能还是不放心，还是希望有一个老人能够照看，
0: 盯着点。
1: 对，而这个时候其实老人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就像他说的，爸爸来这儿，他可

0: 能自己也
1: 不适应。
0: 然后其实他也是帮忙嘛，对吧？其实你说他要不来，我们能强迫他来吗？也不能，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要照顾，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妻子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他虽然很多不适应，但是他不说，也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可能也觉得，爸爸是来帮忙的嘛，对吧？但我确实适应不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就自己躲着点吧，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既然丈夫已经认为或者观察到这个变化，并且认为他是一个问题，那就坦诚地跟妻子讲。其实这个沟通是一定要做的，但是做的过程中我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也能理解，因为生活习惯这个东西嘛，都是每个人从小到大形成的，生活习惯的差异，就是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去理解它，对吧？但是我们可以说，就是你看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一个实际的困难，就是这个孩子可能需要爸爸来在这儿照顾。那如果这个生活上确实有很多的冲突不习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来帮忙，或者是这个把孩子送到幼托机构或者什么，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把各种可能性都可以摊开来谈，然后谈的过程中不是去指责任何一个人你做的有问题，而是说现在我们的家庭的确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想努力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但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和不适应，那我们怎么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让大家都能够，也许我们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们起码心理上没有那么多的委屈或者不舒服，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家庭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就是我们都在共同努力去解决一个问题，但我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难处啊，这个时候我觉得把心里的这种不适感降低是最重要的。
1: 所以他们俩最重要的是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对吧？
0: 对，要说，要说出来。
1: 生活习惯的不同，确实会在一个家庭里就会生出很多不舒服啊，矛盾，但是最可怕的都不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比如说随着这个可能家里边成员的一些变化，或者生活场景的一些变化，你可以去消除。
0: 对，
1: 可是如果两个人在心里边埋了这个疙瘩了，
0: 对，
1: 那就是个问题。
0: 对，
1: 下面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我有男朋友，我老板知道我有男朋友，我和老板共事一年半的时间了，那么公司很好，老板人不错，对大家也很好，公司的发展这两年也是不错的，在公司的发展当中我确实也出了不少力，突然之间老板好像是最近半年吧开始对我个人感兴趣，有的时候跟我谈工作的事情，但是工作之外也往往会提一些比较私人的话题，我有男朋友的事情在公司里从来都没有隐瞒，因为男朋友上下班经常也来接我，所以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也会给我送礼物到公司，老板也是知道的，以前呢老板还吃过男朋友送来的甜点和蛋糕，可是我发现他对我的兴趣越来越足，他是单身。那么在这之前啊，我从来都觉得我和他不是一路人，因为好像他的生活中还是有不少女生的，女生很喜欢他这一类，事业有成，也算多金，人长得也还帅，还比较干净的男生，这就是我老板的形象。可是呢，我现在就觉得他一步一步的好像他自己对我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么我提示他我有男朋友，我有意识在他面前说我男朋友来接我了，上周他突然对我说，那就让他等着吧，我是你老板，这儿工作还没有做完呢，我说你本来挺通人情的，怎么那么不通人情了，他说那你还看不出来啊，我是不想让你男朋友和你在一起，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在追你啊，你没看出来吗？这个事情吧我真有点纠结，他如果不明说呢，我觉得在公司里边我可以打个马虎眼，他已经明说了， 那么我怎么办？工作不想丢，老板不想得罪，男朋友也不想失去，我怎么处理更好呢？
0: 我觉得如果这几点同时做到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也听起来也觉得很可惜哈，因为这个工作其实确实做得很好，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男朋友相处的也很好，但现在里面的确出现了一个变数，就是老板开始去追求你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做的，一开始你可能是比较迂回的，或者是侧面的提醒他说我有男朋友来接了。但当老板已经明确表示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努力，就是说。我跟他明确的说我对你不感兴趣，我跟我男朋友感情很好，无论你如何努力我是不会接受你的追求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可以说的。如果这个老板是足够明事理，他能够把工作和情感真正分开的一个老板，他也许能够接受你这样的表态，并且继续让你在公司里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的确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冒犯了，或者自己的魅力被反驳了，或者是他觉得没有追求到你，他自己内心上接受不了了，所以他可能在工作上会直接给你有很多，比如说直接把你开除了，不让你在这个公司，或者说在工作中给你就是设置一些障碍，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就是存在的风险。但是我觉得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你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虽然你觉得在公司发展的很好，这个公司发展的也很好，但是我会认为一个人工作几年最宝贵的财富是自己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职业的人的一个能力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化，我觉得其实是你最大的财富，而不是你在本身在这个公司所处的位置或者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只要你有足够的信心，我相信你还能在其他的公司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看你自己怎么看了，就是你不要说我特别不舍得我这些年的努力，但是这样就可能会给老板一个信号，就如果这个老板真的是我说的后者的这种，就是他会强迫你的话，他就会用这个来压你，真的是会的，他会借助自己的这种权力，然后来给你施加很多的压力，最终让你屈服于他。这种案例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尽早的向对方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并且做好最坏的准备，可能是对你来说更有利的。
1: 嗯，也许你认为最坏的一条路，比如说辞职离开，
0: 嗯，
1: 也许未见得是一件坏事呢，对吧？就像刚才白露老师所说的那样，你如果自己有能力，你在其他的职业环境中，也依然会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的哈。好，谢谢各位的信任。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聊起他的男神就开始滔滔不绝。这个既不帅也不酷的男孩到底为什么那么吸引他呢？他和他的男神之间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老板，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你问吧。
1: 你觉得围巾的话什么颜色好看啊？
0: 谁的？
1: 就是给男生戴的。
0: 颜色这个也说不准吧，我觉得素一点就好。
1: 那你觉得灰色棋盘格的呢？
0: 也挺好吧。
1: 就像这样的。
0: 你还戴着呢？
1: 对，我刚织好的。刚才和闺蜜出来吃饭，就顺便带给她看看。
0: 还是亲手织的，织的真不错啊。
1: 谢谢。
0: 送男朋友的？
1: 不是，是送男神的。
0: 男神？偶像啊？
1: 哦，不是不是，就是我同学，好朋友。
0: 不是男朋友，而是好朋友，还是那种想亲手织围巾给

0: 好朋友。你暗恋他呀？
1: 是啊，这事儿连他自己都知道。
0: 啊？那你们……
1: 你是想问出起来尴不尴尬？
0: 嗯。
1: 哎，都这么长时间了，没什么尴尬的。
0: 这么长时间？
1: 我喜欢他都已经3年了，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上大学。其实说他是我男神好像也不是很准确，因为他也不算帅，也不会打篮球这些圈粉的特长，顶多就是个子高点。要说优点，应该就是很贴心很暖吧。之所以叫他男神，嗯，大家不都把自己追不到的男人叫男神吗？所以我就这么叫他啦。而且我一开始觉得和他还是很有缘分的。我曾经玩过一个小游戏，就是测试你未来另一半的姓氏。我测的结果正好跟我男神一个姓。
0: 这个是凑巧吧？
1: 哎呀，主要是他那个姓不常见，长这么大我就只遇见了他这么一个，所以想不信都有点难。
0: 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懂了。你们两个同班？
1: 只有高一是同班，当时还没有文理分班，我俩正好是同桌。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吧，就是很温柔，说起话来跟哄小孩似的。我就想他以后一定是个很暖的爸爸。可能是因为我爸从小就不在我身边吧，所以我对他这样的男生就很有好感。后来我们分班了，我学文他学理，我们班只有5个转文科的，分班分得很仓促，我还什么都没有反应过来呢，就要开始收拾东西了。收拾的时候他跟我说要帮我拿东西，我说不用，只带个书包过去就行。然后我还把垃圾什么的全都塞到课桌里了，心想着谁来坐我的座位就算谁倒霉。但没想到啊，男神竟然坚持要送我，看我座位里还有些东西，以为都是我想留的，竟然还帮我把课桌都搬到新班级里去了。
0: 真够热情的。
1: 我当时真挺感谢他的。到了那个班我才知道场面有多伤感，因为新组成的这个班好多同学都是哭着来的，每个人都有很多人送，而我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来送我。多亏男神陪着，否则我指不定有多凄惨呢。而且他还帮我把桌子放在了一个视野特别好的位置上，嘱咐我不要伤心，好好听课，放学了再来看我。
0: 确实是个暖男呐、
1: 啊，是吧？那天我胸口一直特别憋闷，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原来的班里。到了晚上我还哭到了半夜呢。后来我才想明白，我忘带走的其实就是帮我搬东西的人。
0: 暖男这个设定啊，确实很有魅力。
1: 你是不是觉得他对谁都这样？
0: 难道不是吗？
1: 我总觉得他对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分班之后的十一假期正好是我过生日，我闺蜜和我就差4天，就说叫上一些朋友一起过，热闹一下。我偷偷跟她说也想请男神来参加，可是自己又不好意思说，就让闺蜜跟她说。没想到她特别爽快的就同意了。生日那天她带了2个一模一样的盒子，我还有点失望呢，以为他送了我俩一样的东西。后来我们去唱歌的时候，男生还神神秘秘地跟我说，我送你的是巧克力哦。不过后来我回家拆开礼物一看，竟然是用肥皂做的花。
0: 你们拿错了？
1: 对呀，我赶紧打电话给闺蜜，你猜怎么着？闺蜜说她家来了个熊孩子，把她的礼物都给拆了，正嚼着那盒巧克力呢。
0: 啊？
1: 后来闺蜜和熊孩子展开了一场恶战，才抢回来2块。她问我还换不换，我觉得那毕竟是男神送的，就跟她换了。那2块巧克力我到现在还留着，没有舍得吃。从那次生日之后，每次我的朋友们聚会我都会叫上男神，他也渐渐地成了我们中的一员。不过那时候我也只敢和他称兄道弟，见面互相调侃一下，就是不敢表白。唉，每天中午我都会去他们班坐一会儿，只要他看见我就会凑过来和我说话，偶尔也会掏出点皱巴巴的好吃的塞给我说。

0: 是特意给我留的，让我赶紧吃，否则别人看见就没了。哦，忘说了，他人特别好，总会往班里带零食，只要掏出来简直就秒没。
1: 嗯，要是这么说的话，他对你还真是不太一样，这不算是喜欢你吗？
0: 我也不知道，后来我还试探过他一次，问他如果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喜欢你，你会怎么做？他说那就慢慢疏远他呗。然后我就感受了一下，他从来没有疏远我的意思，可好像也没有特意走得很近。但是为了能和他走近一些，我也真是挺拼的。他唱歌很好，每次去 KTV 都是麦霸，而我从小就五音不全，所以每次去 K 歌基本都是听人唱。后来他发现我总是坐在角落里，就拉着我一起点歌和我合唱，所以我为了他一有空就练唱歌，总想着要是练好了唱给他听，他会不会更喜欢我一些。后来有一次我和闺蜜单独和他吃烤肉，那天本来很开心，可之后闺蜜告诉我，我没来的时候男神曾经问他，说他觉得有人喜欢他，会不会就是我？闺蜜就问，如果是我怎么办呢？男神说，那就只好装作不知道，一切照旧了。
1: 他是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转达给你他的真实想法，这样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
0: 有可能吧，可我明知道他的态度了，但脑子还是抽风，竟然决定向他告白了。
1: 这个，
0: 可是我又不敢当面说，就说晚上要和他视频，但我又不敢开摄像头，主要是怕自己太激动绷不住表情。开始视频之后，我从分班那天的事一直说到表白，一边说一边哭。他戴着耳机听我支支吾吾的说到很晚，他妈妈来他房间催了他好多次让他睡觉，可他都没有挂电话。
1: 那最后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0: 基本就是拒绝我了呗，至少是没同意。因为那天我的情绪已经崩了，挂了电话又哭了很久，所以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全忘了。挂了电话我就明白我俩完了，估计连朋友都做不了了。之后那几天确实是这样，每次碰面都很尴尬，谁也不说话了。当时正赶上临近毕业，我心情特压抑，就找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出去唱歌，还偷偷带了啤酒。那是我第一次喝了那么多酒，大概有七瓶吧。
1: 喝了这么多啊？
0: 所以后来直接就在歌厅吐了，朋友说送我回家，我也没同意。结果路上我在泥坑里摔了一跤，第二天酒醒之后发现浑身都是泥巴，书包里还有几个空瓶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们装进书包。然后我还发现自己竟然还给男神发了微信，全是些疯话，当时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 哎呀，所以说啊，借酒浇愁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不仅消不了愁，还容易做傻事。
0: 哎，是啊，不过不求一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嘛。
1: 那他微信回复你了吗？
0: 我说了一堆，他只回了我一个表情包。
1: 也是啊，换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哎呀，那这样以后不就更尴尬了吗？
0: 对呀，可我真受不了一直这样。为了和他缓和关系，我就开始主动和他聊天，聊一些不敏感的话题。后来有一天，我想到和他认识这么久了，除了朋友聚会，我竟然从没和他一起单独吃过饭，所以就想约他出来吃饭，我请客。
1: 这个他能同意吗？
0: 我其实也没抱希望，但没想到我发完信息之后他竟然秒回了，说了一个好字。我特意挑了一家环境不错的火锅店，有山有水有秋千的那种，还挺适合小情侣约会的。只不过那家店放的背景音乐太出戏了，都是些什么分手啊，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的歌，所以他还一直跟我吐槽说所有的背景音乐连起来就是一出狗血的感情大戏。

0: 其实他特别会编这种狗血的故事，我平时也会写写小说，好多灵感都是他给的。后来写了故事也会拿给他看，他会帮我修改，还会加进去一些很有意思的情节。哦，对了，那天吃饭的时候我还问他，你有没有喜欢的小姑娘啊？他说没有。
1: 放心了。
0: 嗨，有没有什么的，反正我也没机会了。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没那么僵了。我们俩成为 QQ 好友1000天的时候，我管他要糖当礼物，他还答应了，提前就把糖买好了，还拍了照片给我看，是3个小盒子，装着不一样的糖果。那天中午，他打电话让我提前到学校，我急匆匆地赶过去，还带了2个苹果，想分他一个，另一个当晚饭。没想到，糖最后竟然没吃到。
1: 怎么了？
0: 因为刚到班里，另一个女生就过来和他聊天了，他们就直接把我晾在了一边，而且那个女生看他带了那么多好吃的，竟都给拆开吃了。我在旁边那个尴尬呀，只好假装玩手机，然后给朋友发短信让他赶紧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就借口接电话跑出去了。后来那个女生不仅吃了我的糖，还吃了我的苹果。
1: 这个确实有点委屈，
0: 但我也没法说什么。毕业的时候，我送了男神2本书，是那种很暖的漫画，他超级喜欢的。他也送了我一个补水仪，说是照顾照顾我的大脸。但其实，他给所有的女生送的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我喜欢上了打台球，我和闺蜜一起跟一个师傅学，那个师傅打得特别好，一杆进洞的样子真是帅惨了，我就经常脑补男神打台球的样子。和他说了之后，他说自己打得不好，我就说那咱们到附近的小镇子里去打，谁都不认识咱们，打得不好也不怕丢脸。
1: 他同意了？
0: 同意了。那也是我第一次和他单独出去玩，其实小镇子也不远，坐车40分钟吧，但到了之后就开始下小雨，好在看着毛毛雨打在荷花上面，其实还挺有意境的。我俩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就坐在荷花池旁边的亭子里聊天。他还给我唱了很多古风的歌，可是唱着唱着就变成瓢泼大雨了，我们就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城里，台球也没打成。
1: 嗯，还是挺浪漫的嘛。不过他既然愿意和你单独出去，跟你还确实挺暧昧的。
0: 哎呀，这就是我最搞不明白的地方了。我也找我朋友帮我分析过，他们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人说男神应该也是喜欢我的，不然不会做那么多事，但也有人说他就是那种性格，对每个人都这样，所以我也特别头疼。哎，每次我到想放弃的时候，他又总会做一些让我觉得很暖的事情，让我舍不得放下他。不过也有人说这些都是我在自欺欺人，因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内心戏都会很足，他稍微对你有一点好，你都会觉得他是不是也在喜欢你。
1: 最后这个说法有道理。哎，对了，你们后来考到了不同的大学了吧？
0: 他去当兵了，所以我们现在联系也很少了，打电话也经常打不通，所以几乎一个月才能联系一次吧。可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说是我男神的战友，问我和男神是什么关系。
1: 啊？什么情况啊？
0: 他说他发现我男神的通话记录里，联系的最频繁的就是我。
1: 怎么他们这么八卦呀？
0: 估计是军营里太无聊了。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我是在暗恋男神，但后来我还是加了他2个战友的微信。最逗的是，我跟他战友聊天的次数竟然比跟他还多，而且他的战友一直叫我嫂子。一开始男生还反驳几句，但后来叫得多了，他也没再说什么。说实话，被这么叫我也挺开心的，可又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其实这条围巾也是我自作主张给他织的，决定织围巾还是在他当兵之前，当时我还问过他， 男生戴围巾是黑色还是白色？

0: 色好看呢？他竟然直接说，那你就送我黑色的好了。这句话真是把我吓了一跳，我也没说要送给他呀，他就这么自觉。但我最后还是给他织了这种灰色棋盘格的，打算回头连同一些吃的一起给他寄过去。其实他后来也说过，部队不让戴围巾，也没地方放，可是我觉得毕竟当时说过了嘛，还是要给他寄的，否则我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再送了。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我俩是什么关系，这三年也不是没有别的男生喜欢过我，可我还是放不下的。有的朋友说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可是喜欢就是这样啊，只要发生了就是没有办法左右的吧。
1: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其实有很多人给我讲过他们的暗恋故事。
0: 都听烦了吧。是不是都挺大同小异的？
1: 没有啊，每个人的暗恋故事都是不同的，不过大家内心的感受我觉得倒是可以通过一杯酒来体现。稍等啊。

0: 这些给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木梅利口酒、酸橙汁、姜汁汽水和酸橙片调成的，名字叫做纯洁的爱。
1: 这名字真直接。酸酸甜甜的，
0: 这个味道应该可以概括你和男神交往时的心情吧。甜蜜与酸楚互相交织，对于很多人来说，暗恋应该就是这样的滋味吧。
1: 说的对啊，不过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我对他来说到底算什么呢？
0: 这就是接下来我想对你说的。维持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其实对你们两个来说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他，但是我仍然建议你不妨去试着结交一些新的朋友。你刚刚上大学，你还会认识更多的人，不要拒绝去深入了解新朋友的机会，说不定哪天你会发现一个比男神更珍惜你情感的人呢。根据我的经验，只有在情感付出上对等的两个人才最有可能长久地走下去。暗恋这种感情是纯洁的，但毕竟还是带着酸楚，而我希望真正属于你的爱情比这杯酒更加甜蜜。本故事原作杨戬的小迷妹，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教练，你不可能说我觉得你打不了，我觉得你伤没好打不了。那其实芦苇一直是一个比较尊重球员的教练，所以可以想象的就是推测出来，就是罗文丹想打，那么他想打，按照他的意愿就让他打。那至于上场以后是这个表现，你确实打不了，那么教练只好把你拿下来，这个他也没话说。
2: 这证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对队的队里的这个整体大家负责。怀特塞德是什么伤？是打不了了吗？
1: 他是那个足底的旧伤，
2: 筋膜炎，
1: 之前一直那个脚底的伤，他不是筋膜炎，他是之前那个鞋垫踩破之后造成的那个伤口一直反复，没有好。
2: 哦，鞋垫踩破了，有外伤，相当于无法发力，是吗？
1: 对，然后这个伤一直在反复。其实他之前也说，他上场打的那个状态也不是100%，但是一直在坚持。
2: 脚部感染。需要扬州的修脚师傅好好给整治一下。开个玩笑。
3: 但咱们再说回这个小外的问题啊，福格今天在罗布顿没法上的情况之下，打了比较长的时间，然后拿了10分2个板4个助攻。对于福格的最近的这种表现来看，我觉得就算还可以了。
2: 上场打的其实很好了，这场是稍微没有呈现出上场的状态。
3: 对，你怎么看现在如果是单小外的话，会不会是一个隐患？
1: 没有，他的防守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他在场上能做的事情，除了得分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因为上海队没有比他更加靠谱的那种外线的防守者了。他包括篮板球，其实上一场第一场比赛，福格抢了8个篮板，虽然这场没有抢那么多，但是你能看到在篮下的协防，包括去跟对方锋线去挤篮板，这些事儿他都能做得很好。还有就是他今天的罚球是全队最准的，上海队今天的罚球是灾难，只有福格保持了正常的命中率，
2: 26罚12中啊。
1: 太离谱了今天的罚球，古德温的3分比罚球还准。
2: 你们今天的3分是26投11中，你们的罚篮是26投12中，你们的罚篮和你们的3分是一个水准。
3: 不知道哪个是罚篮，哪个是3分，这个数据
1: 确实是太神奇了。
2: 打到这份上啊，就要感谢说呢，闫鹏飞没退役，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想想这个里面。

0: 没有严鹏飞这个中锋在，那你们就要上马典城了，你知道吗？就你们这个内线就更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就
1: 我们还有一个刘李佳，
0: 那、还有个刘李佳，行，那广厦现在这边，我们再和这个佩琴聊一聊哈。
2: 孙铭辉今天的发挥呢，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数据，应该是5分2个篮板和3次助攻，
0: 比上一场好，
2: 比上一场好，上一场他1分没得，这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孙铭辉对于广厦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也知道他似乎伤还没有完全好透，是不是佩琴？
3: 对，因为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半决赛打深圳最后一场球都打完的时候，应该也在网上看到了，就是关于孙铭辉这个脚上伤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3: 他也是自己有一些拍了一些视频，然后照片。其实孙铭辉这个伤，他是左右两个脚都有伤的，那么一直都是没有好透，然后他也是一直在坚持治疗，然后没有好透的情况下，那么帮助球队从半决赛杀进了决赛。所以说现在对于孙铭辉他的发挥，我觉得大家也不能苛求更多，就是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又像打深圳最后一场那样子的去燃尽自己，但是孙铭辉也在努力做着他该做的事情。
2: 嗯，
3: 不过就是他可能外线的手感还是没有太找回来，不过孙铭辉他一直也不是以外线手感，就是外线投篮擅长的啊。
2: 对，
3: 他今天我看大家应该也有印象，他有一个三不沾，尤其是最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更多的作用还是要梳理全队的这个进攻，然后要让布朗们有一个无球的解放出来。但是怎么说呢，状态肯定是没有恢复到最佳吧。我觉得两场打下来，整个球队现在的状态要调吧，还是要看王博怎么样的去一个调整。然后这个得分点少的这个问题，不知道家人和朱静龙，就是这两个锋线啊，照道理他们是有外线投射的，但是这个总决赛至少是目前两场看来，他们俩不仅是不准，就是投篮的感觉出手的信心也不是很足。
2: 嗯，
0: 我觉得
3: 所以要看后面两场回到主场啊，看看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调整嘛，中间也会有2天多的休息时间嘛，因为今天广厦应该是结束就直接回杭州了。
0: 嗯，
3: 下一场是31号。
0: 嗯，
3: 看
0: 我觉得首先
3: 调整回来了，
0: 对，首先外援需要还站出来一个人，最起码站出来一个。
3: 对，
0: 然后呢，朱俊龙和这个赵佳仁要有这个得分上的分担，平均一个人7-8分，我觉得对球队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0: 再有一个，在这个孙铭辉有伤的情况下，我觉得李炳胜的上场可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他最起码上场之后他的防守，对吧，还能给对方一些压力。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内部挖潜，因为这个整体来说，你现在不能保每场布朗都能拿50分，对吧？即便布朗拿50分，那边古德温他也可能古得出来35分左右，所以这比赛就非常难打。就是两边，这个是就这种对子儿，就是其非常难。因为你看今天，人家上海对面福格10分，张镇麟12分，并且命中率还不错。那古德温31，李洪全16，李天荣10，严鹏飞还拿6分呢。啊，大王王哲林今天虽然没有提供5囧啊，但是也拿4分哈。人家还抢7个板呢，大王，对吧？
2: 啊，不容易，大王。
0: 大王现在看着身板，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态度啊。现在这个拼的还是挺凶的啊。
2: 嗯，
0: 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刚才郝迪已经把该出的主意都出了，但是我还是想问问两位啊，因为已经打完两场了，你觉得你的主队手里还有牌吗？
0: 有牌也不能互相告诉。
2: 先问问春。
1: 其实就像卢伟说的，我们已经是名牌了，就两个小外援，而且洛夫顿这个状况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去年总决赛的时候，广厦的吴晓也是这个状态去打的。
0: 啊，吴晓我觉得单臂打得挺好，你知道吗？我实话实说。
1: 因为洛夫顿他要做的不单是抢篮板，他要投篮。
0: 对对对，
1: 单臂真没法投篮。
0: 吴晓一度让我感觉从小他就练的单臂，你知道去年打的时候。
2: 杨过。
1: 是，然后其实广厦那边我想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广厦这边孙铭辉他的脚伤真的挺严重的，严重影响了他的突破，他现在只能在外面投篮，没有突破的速度。林炳胜的崴脚我感觉也应该没有完全好，大邱的左膝应该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上海队也有点运气成分。对方的国内球员有这些这样的问题，尤其重要球员没人替布朗分担。然后我觉得其实广厦已经找到自己的牌了，就是双塔下巴里布朗，这个让上海队现在就是卢伟刚在发布会上问他那个问题，他说没有办法，这就是硬实力的写照，我们只能靠态度靠积极性去弥补，没有办法。对，
2: 佩琴，你觉得呢？
0: 佩琴说坚决。

0: 聊一下这件事情。
1: 嗯，
2: 今天回音丘加布朗70分，布朗今天也不会太开心，空砍50分没有意义。
1: 嗯，
2: 但是本届的FMVP 已经基本确认了，不是古德温就是布朗，看谁能把这个最后的胜利带走。两个人实力太强了哈，就让我又想起了当年聊的话题，就是急需布朗这样的球员入籍啊，中国男篮，你知道吗？就是古德温应该是卡塔尔男篮的对吧？我们急需
3: 被人先下手了，
2: 已经被人先下手了，那么这个得不到了，就是我们急需布朗同志啊加盟我们的这个篮球。好，今天话就聊这么多，希望这个后续的两队的表现越来越好。我们作为这个第三方球迷，就是希望比赛，
1: 希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比赛，
2: 就精彩就行啊。两位保重啊，好，行，这样就聊到这儿，谢谢，哎，再见，哎，再见，
3: 再见，
2: 嗯。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亚洲 U20 田径锦标赛的首个比赛日，男子百米决赛呢，中国选手戴宏宇是后程表现非常好，最终呢是10秒28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女子链球比赛呢，中国队派出了肖诗凡和陈俊佳两名选手参加比赛，最终呢是陈佳俊最终是凭借65.46米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他的第二投的成绩，也非常好啊！他也是唯一一名突破60米的选手，恭喜陈佳俊啊！还有肖诗凡呢，是以54.73米的成绩排在了第四位。世界杯射击赛德国慕尼黑站女子气步枪决赛，一个小时之前呢是结束了比赛，中国选手呢王子飞获得了铜牌，他的队友呢是于嘉欣，排名第六位。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单1/8决赛呢，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石宇奇1-2爆冷输给了印度尼西亚的新星法汉，止步16强。今天凌晨呢是本赛季欧协联决赛打响，那水晶宫凭借马特塔的制胜球1-0战胜西甲球队巴列卡诺，自1905年建队以来首度捧起欧洲赛事的奖杯。那中国男足呢，最近又再次的为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进行了集训啊，这是为了5月底到6月初的两场热身赛。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亮点呢是李浩啊首次入选了，然后吴磊、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姆、杨曦在列，胡国涛因为伤病缺席本次集训。从这名单可以看到呢，邵佳一在选材上不是说完全的是用老或不用心，用心不用老，他更多想记上的是目前中超联赛最好的这些中国球员。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哎，这个英超联赛是落下帷幕了，但是英冠今年这个升级以及没升上去的，以及降下去的还很有故事性，
1: 戏很多。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著名老师啊，这方面故事了解比较多的，一起来聊一聊。朱老师，晚上好。
2: 哎，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0: 嗯，
1: 朱老师，今年英冠的升级戏特别多。我主要想说的是南安普敦，两回合本来已经淘汰了米德尔斯堡，已经进决赛了，但是呢他这个组织应该叫 EFL 英格兰足球联赛，官方裁定南安普敦因为承认了本赛季多次违规偷拍对手训练，包括半决赛的对手米德尔斯堡，被直接取掉了附加赛的资格。而且呢他被取消之后呢，意味着自己的这一个赛季努力付之东流，而且米德尔斯堡这两个回合比赛也白打了，最终呢他也没有进，在决赛当中也输给了赫尔城，
0: 并且赫尔城英冠是排第六应该。
1: 对，所以先想请您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偷拍门冤不冤呢？这样判罚。
2: 你从结果上说肯定冤，因为南普敦呢
0: 就不让回来了，就感觉就不让圣徒回来了。
2: 不是，他是说我关键你被抓住的这三次偷拍啊，我三场比赛都没赢，
0: 你知道吗？拍了和没拍一样。
2: 对，这而且呢我看了有细节啊，就是米德尔斯堡选择那训练场呢，它是一片开阔地，然后呢隔着一条公路呢，当时旁边有棵树，然后这个南普敦的派的球探呢是在那棵树那儿戴着耳机，然后用这个类似一个望远镜的东西呢，不是摄像，摄像机啊，然后他去拍，
0: 太有画面感了。
2: 你呢，这种拍的效果好不好？我觉得我要打一个问号。你那么老远看，我觉得拍也拍不出什么东西。你要仅凭目测观察呢，可能也看不出太多有价值的。所以我就觉得南普敦干这事儿呢，真的纯粹是有点没事找事儿。
0: 会不会是球探为了自己的工作 KPI 给自己加戏？
1: 听起来像是那种笨贼的故事，憨豆先生什么的。
2: 是那个主教练埃克特，这埃克特呢是之前他是助教，然后这赛季中途接手之后他打得相当好，我本来也看好他能升级的。他后来应该是各项赛事19场比赛他就输了一场，那一场是足总杯的半决赛输给曼城，所以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剩下的比赛全保持不败，这带的非常好。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种不自信啊，非要去偷看一下别人的训练。他此前也干过这事儿，关键是被抓的前科三次，所以呢这一次被处罚呢，他说挺冤的，我已经
0: 淘汰了，并且看了以后也没用，看了还不如不看。
2: 对对对，我也他解释的就是我偷拍了三场，结果我都没赢，啊，但是没用，
1: 而且还被扣了4分，下个赛季。
2: 对对，这是连带处罚嘛？我个人觉得，第一，他这个性质呢，可能是有点恶劣，你比可能派什么无人机啊、什么什么偷拍的什么那种呢，可能还恶劣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揣测，就是不太希望他能升级，因为如果他升级的话，南海岸会有三支球队，另外的还有布莱顿，然后伯恩茅斯，然后再加上南普敦，南普敦是南海岸的老大球队，但是他降级了，如果他回来，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地区会有三支英超球队，同理，米德尔斯堡为什么不往上升？因为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两支了，桑德兰和纽卡斯尔，一个城市的体量说要，当然它不能跟伦敦比啊，它就要拥有三支英超球队，是不是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然后可能志总也会觉得有点头疼啊，要怎么去合理安排？
0: 朱老师，你要说到这儿的话，那米尔沃尔一看西汉姆联要降级，那都不升级了，终于等到你了，你知道吗？这么多年血海深仇，就是整个英格兰足总排。就能抽签，这俩队就都是先分开，剩下半区谁也不要碰到谁，然后这叫码头工人德比，就是应该是英格兰最残暴的德比啊。
2: 他问题是你说他不升级，他会那时候西汉姆联还没完全降级呢，你说他能准确预测到西汉姆联能
0: 就开个玩笑吗？就反正你要不我找你，要不你找我，咱俩必须在一起啊。
2: 好吧，
0: 这个比赛我现在听说已经什么，就1000名警察保底，然后呢两边的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了，你知道吗？就是如何招待对方球迷，已经开始写计划书了。对，
2: 他是最臭名昭著的英格兰的足球德比了，而且以前有过这种恶性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相信可能。

0: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文明的程度，可能不会再发生过去那种血腥暴力了，但控制肯定还得控制，
1: 必须控制。
0: 尼尔沃尔我真觉得凭实力他也上不去，
1: 嗯，
0: 那个阿莱士尼尔带队典型的叫什么主弱克强，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反倒是我觉得赫尔城，嗯，刚才你们说的他是第六，他第六还是拜什么雷克瑟姆放弃了想往上走的愿望。
1: 哦，
0: 最后一轮，最后一轮他输，他好像没赢啊，和米堡打平了。
1: 你的意思雷克瑟姆是故意不想升吗？
0: 对对，他不想升、
1: 啊、
0: 然后呢把赫尔城给送进附加赛。
1: 就是这纪录片会演吗？就是我这没钱吗？
0: 那不会、
1: 啊、这是你分析的吗？
0: 他那个老板已经之前明确表示说，我们此前一年升级一个台阶、
1: 啊、
0: 但是如果从英冠我们马上升到英超，先姑且不说附加赛你能不能上去、啊、但是一年上一下从英冠到英超这个跨度，他觉得需要点时间去准备。
1: 对，那球场那个看台还没修好呢。
0: 对对，所以但是赫尔城我就说了，这是这赛季叫从差等生评为了最优的进步生。
1: 您主要练说了吗？说那个我来的时候我的计划是保级我现在没有完成任务我升级了。
2: 哎，对，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好像
0: 啊
2: 在英冠这个赛场上下课上，因为他独特的赛制嘛，你三到六都还有机会去打这个附加赛、
0: 嗯、
2: 这种下课上并不少见，但是一个是说为什么他不少见、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努力了一个赛季拿到第三、
0: 嗯、
2: 一场比赛就否定我一个赛季的努力、
0: 嗯、
2: 好多人觉得也不公平，
1: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比赛、就太残酷了、
2: 嗯、
0: 对，
1: 彼此的能力
0: 也不是一场啊，你得这个后面的四支球队，对，三场，你打三场嘛，对，所以说机会还是摆在你面前的。那么可能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呢，他也要算一下自己的经济账啊。你像米德尔斯堡，为什么说他不想往上走呢？
1: 没钱。
0: 他换了哈马比的那个教练，他中途接的，叫黑金伯格吧。他其实一开始打得很好，那个时候他和考文垂是在直升区前两名。结果他突然出现了一波五场还是六场不胜，他直接就下来了，下来他掉到了一个附加赛区域，所以我都怀疑就是他可能主观上觉得，我可能升上去以后，我说的一个城市是不是有三支球队，啊，这个可能城市的体量容纳不了，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这波人，那、也可能我到需要抵更大的投入去重新大换血、
1: 嗯，
0: 我俱乐部可能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财政。
1: 三亿打底。
0: 对对，我这就算有这个升入英超的补贴，但是我实际上人得升级啊，
1: 嗯，
0: 我一升级我要不花钱，那你就像这几年的像什么伯恩利，
2: 对
0: 啊，还有这个我
1: 对伯恩利你就说，
2: 我看伯恩利挺高兴的，
1: 你就说一说伯恩利吧，伯恩利好像就是就游走于英冠英冠英超之间在赚这个差价，你知道
0: 赛季的升班马都不行，就上去以后几乎就下了、嗯、当然这赛季因为你像利兹联一度也是在降级区，只有桑德兰的日子好，
1: 嗯，
0: 对，
1: 打上欧战
0: 了，
1: 打欧战了，
0: 对对对，所以之前上赛季都三支南普敦什么的不都上去？
1: 不是张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伯恩利是在赚这个差价吗？在买股票一样，就是低买高卖，就是他在赚这个升降机
0: 的
1: 钱，嗯，
0: 因为他所处在兰开夏郡呢，这边大家都知道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对他来说其实本身他生存的空间也比较小，对他吸引的球员都是曼联曼城不要的。或者是什么年轻队员到我这儿来租一下，你像凯尔沃克不就是吗，转了一圈从意甲回来以后他去的伯恩利，然后曼联的那个梅布里不愿搬太大的家呢，我就直接到你这儿踢，所以呢对他来说他不会加大投入，他升上去以后你看他还是甚至还卖人，他把自己几个核心球员还卖给竞争对手，你看桑德兰上来以后花了1.5亿，人一点没买错，所以人家成绩一飞冲天，然后利兹联呢其实也稍微花了点钱，利兹联花了1亿啊，伯恩利别说花了还想挣钱，好像我
1: 就是从英冠升到英超还想拿比上个赛季更薄的阵容去打英超，
2: 对、
1: 嗯、
0: 对，
2: 然后我就降级，然后我又再打上
1: 了，
0: 对我这来回我挣差价嘛，对吧、
1: 他因为他赚到球员的钱，下赛季回英冠他再充实自己队伍冲回去
2: 对啊，所以
0: 我马尼带的时候就他在英冠是大杀四方，他觉得他横着走，
1: 谁也打不过
0: 的、啊。但是他上了英超，他不升级，他战备不升级、
1: 嗯、
0: 啊。
1: 有点意思，对哈。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球队、在利用英超和英冠之间这个差价的系统漏洞、
1: 在赚钱。
0: 对、
2: 对，
0: 这个利用这个 bug。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但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稳妥之计啊、就是你光想着挣钱了，你不投入。假如说你在英冠，你要第二年没升回来，那这个就是灾难性的。
1: 就是现在
0: 南普敦、
1: 卢顿
0: 没升回来，
1: 莱斯特城、
0: 对，莱斯特城，你这些球员你全得卖啊。
1: 嗯，
0: 你大家为什么说热刺和西汉姆谁降级就得拆家？
1: 嗯，
0: 因为你负担不了这些英超级别球员的工资。
1: 嗯，
0: 你一个球员动辄15万，10万镑的周薪，在英冠大概能到5万镑就是顶薪了，就已经、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年升不回来，你留不住这些人，那就基本上就要散摊子了。
1: 所以
0: 财务
1: 就会所以伯恩利的战略思路是什么呢？咱们这些人哈，立足英冠，偶尔去英超旅游，大家就当开心一年。咱们回去继续一老本事打我们的英冠啊，明年再带大家去英超旅游啊，这种感觉。
0: 我人不够用的时候，哎，曼城、曼联，你再给我点年轻队员，再借我俩。对对
1: 对，
0: 我反正
1: 我就待一年就走，我也不常待啊。行，这有点意思了。然后呢，就是明年英冠还要改制是吧？
2: 就3到8名都能进附加赛，
1: 太刺激了。
2: 这越来越多的附加赛名额可能会给英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一种说法是让中游球队都有一些紧迫感，都告诉你的球迷，你有可能升级。
1: 不是3到8，他怎么晋级呢？6个队了，变成
2: 他
0: 3到4是坐阵。
2: 对，
0: 就是、然后
1: 3、4是等后面那个4进2，然后呢再捉对厮杀，是吧？
2: 对
0: 对对对对。
2: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又有可能会让另外一些球队觉得，那我有什么必要在这努力呢？是不是？
1: 我想英冠的会有努力的，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哎，我真觉得英冠联赛应该是全世界最激烈的比赛。因为像刚刚楚老师说的，由于这个资金量控制的比较完整，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水平大差不差。就差不多，
0: 对吧？对，
1: 就是你也能赢我，我也能赢。这个联赛属于你连赢三轮，你的名次层就上去了。
2: 嗯，
1: 它是这种联赛，它就每年的积分不会拉开特别多啊、嗯。说说雷克瑟姆，你刚刚说雷克瑟姆不想晋级、
0: 啊、
1: 是吗？今天排第7啊，
2: 差2分和赫尔城。
0: 对他最后一轮的时候，我不说吗？他是主场，他平的米堡。嗯，其实那场比赛他只要取胜，他就稳稳的进附加赛区。
1: 对呀、
0: 啊，啊。然后赫尔城是意外的赢了诺维奇。赫尔城你知道上赛季他是英冠的保级球队，
1: 就是保级啊，
0: 就是降级球队，就高一名、
1: 嗯、
0: 而且高一名是跟卢顿相比是净负球
1: 啊，
0: 他少了几个。
1: 卢顿那能说吗？卢顿降级一定是因为自己丢球多吗？卢顿是在哪儿都是我捅你一刀你捅我两刀，再来看谁血溅流门。当年最著名的是4-3和阿森纳，那个赛季没人能打进纳斯纳3个球，那家伙就是今天咱俩就是必须死一个在这儿那种感觉。
0: 这就带着英冠的精神来的，就是什么呀、
2: 嗯、
0: 我这个无知者无畏，我就跟你互捅局、
1: 嗯、
0: 啊，这样的话
1: 见谁捅谁，给阿森纳吓坏了、嗯、
0: 打得比较热闹。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附加赛区域呢，其实大家一看分咬得很紧。
2: 嗯，
0: 那未来呢名额增加呢，我觉得这种相对而言呢，就是能参加的队伍多了，那这样的话竞争呢，大家我觉得从正面说还是有积极的意义。
2: 嗯
0: 啊，还是愿意能争取打一轮附加赛。
1: 我给你，
0: 毕竟还有转播权、
1: 嗯、
0: 票房、
1: 嗯、
0: 还有收入。
2: 嗯
0: 啊，但是呢至于你想不想上呢，你也可以先参与一下嘛。
1: 嗯
0: 啊，然后搅搅局啊，同时呢又多了几场比赛。
1: 嗯，
0: 英冠呢又好看了，
1: 更好看
0: 了。然后呢这对对对又更刺激了。
1: 对，
0: 那因为英冠以下犯上的这种情况非常多。
1: 对
0: 啊，而且呢，他这个赛制呢，3、4名呢坐等出来的这个晋级对手呢
1: 有优势。
0: 这个赛制有优势，而且这个赛制还不是他独特的，其他联赛也有。我印象中好像意乙是这样的，
1: 嗯 ，NBA 是这样的，
0: 对 ，NBA 也是这样的，是吧？
1: 现在就是欧洲体系有异化，像美国异化的感觉。我跟你讲啊。就是雷克瑟姆，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不想上，为什么了？你知道吗？你想他那纪录片拍的，现在就没有主角的感觉，他每一季都要换人，
2: 嗯，
1: 就这纪录片不能这么拍，要产生一种归宿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你看每一季，你发现了所有拍的球员全没了，
2: 对，那没办法，因为你升级了，你必须得升级阵容。
1: 所以说雷克瑟姆有可能想悠着点，悠着点。
0: 他没上去啊，他下赛季也好看了。因为那个谁啊，本身斯旺西是留在英冠了，
2: 嗯，
0: 然后呢， 卡蒂夫城升级了，
1: 威尔士德比
2: 又来了，
0: 对，两场等于是两个对手。

0: 纪录片的前主角们都回来了，
1: 就威尔士的三国演义开始了。
2: 对对对，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因为你一步一步，你说从低级别什么英甲英乙啊，你到英冠其实已经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了。
0: 嗯，
2: 但是如果你要再上英超，你说你一年一次升级，我真觉得球队体量支撑不了。
1: 对
2: 啊，
1: 还是个小俱乐部，因为他现在
2: 一个积累，
1: 他现在有知名度，但他所在的这个雷克斯姆这个地方太小了，然后包括球场也太小了，所以说需要慢慢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哈。
0: 嗯，就像科莫现在你要去打欧冠，你的球场都不合格，
1: 是
0: 吧？
2: 对对对，科莫的问题。
1: 对，
2: 科莫未来要建成一个旅游化、国际旅游化的体育小镇。
1: 嗯，
2: 啊，那地方的景色很美啊，我也建议你们有机会能去看看。
0: 哎，去过，特别喜欢。嗯，
2: 是吧？对，娱乐化，
1: 嗯，
2: 明星化，然后各种名人啊什么的都聚集在那个地方。未来有一个大的发展计划。
1: 嗯，
2: 可是你就看看吧，下赛季小法你能不能像阿隆索那样，你双线作战你能带好，
1: 嗯，
2: 你能控制好这支俱乐部。
1: 嗯，
2: 说白了就是你别是年轻少帅成名，最后你发现，一到了严峻考验，你不行，你经受不住压力。
1: 嗯。嗯嗯，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了哈。总之呢，这个英格兰足球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聊这个英超、英冠的升降级的一些花絮，也希望来年的赛季啊，咱们是更多的关注这个比赛。谢谢朱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称，协议条款在26号前已基本敲定，但双方仍需获得各自高层批准。美方称，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但伊朗官方尚未予以证实。美方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并未立即批准，并表示需要几天时间考虑。在具体内容方面，该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及铀浓缩问题。美国方面则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对伊朗制裁减免及解冻资金问题，并讨论建立机制帮助伊朗获取物资及人道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江津区綦江五岔站今天20:05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已经形成。今天18点，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百色市凌云县、乐业县、田陵县、龙陵各族自治县、河池市南丹县、天峨县、凤山县、东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柳州市柳南区、

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首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周报，标志着2026年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正式启动。这一服务将持续至今年9月初。当地时间28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宣布在以色列相关实体被列入联合国关于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的黑名单后，以方将暂停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办公室的联系。此刻提示，今天中国足协官网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在今年 U23 亚洲杯中表现出色的守门员李浩首次入选，因伤长时间缺席国家队的吴磊回归，他有望实现国家队百场里程碑。蒋光太、戴伟俊回归，王玉栋、拜赫拉木等球员在列，胡和涛因伤缺席本次集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普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师傅好厉害，他真的是真功夫。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它是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去先抛出去一根。
4: 抛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可以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 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仁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火。

0: 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涂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涂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2: 鱼来了啊！
3: 哦，
2: 好，
3: 慢
2: 慢吃。
4: 谢谢老板。
0: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2: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0: 我听说咱们这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2: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0: 腊肉
2: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0: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2: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0: 那个
2: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0: 炸广椒
2: 对，也是我们轩的特色
0: 啊。
2: 对，
0: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2: 除了我们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0: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2: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0: 好，走。
1: 轩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供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5: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7: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官斑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

0: 40岁的吴策卡隆，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隆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1: 那这里是我们这是把米线的菜肴应该最基本样位。
0: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熟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熟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熟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粉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经过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大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2: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3: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2: 生活必需品。
3: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2: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3: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2: 钱塘
3: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2: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3: 对。
1: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2: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3: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
2: 啊。
3: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除了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2: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0: 是的，
1: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0: 是的，
1: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0: 对，
1: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0: 对，我们在这个佛坛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1: 340多家，
0: 光光肉店有16家。
2: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坊、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1: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0: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1: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0: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啊，
1: 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3: 叫我们个青石做女有江人，要不要飞快下梁，天天割鸟包多多。

0: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

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

0: 武士坐骑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尸作简，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1: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超过小烟的。
1: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可得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吧？
3: 哦，蛮好。
1: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
4: 业绩刚好。
1: 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5: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1: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5: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1: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5: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1: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 每逢重要考

事。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告别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

0: 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羽坛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羽坛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羽坛彩龙由此得名。
3: 这个呢，黄龙纹线，黄龙纹线很有气势的，这个特殊就达到高潮，这个就是。
1: 羽坛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这个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啊
3: 嗯！
2: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嗯，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嗯，
2: 这个是
3: 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嗯，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嗯，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10斤。
2: 十斤，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嗯、这还不重吗？
3: 还有，
2: 这真的很重。
3: 还有表演，
2: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羽坛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3: 羽坛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2: 嗯，
3: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2: 他
3: 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3: 嗯，
2: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1: 冯广是泸县羽坛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啊？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
2: 嗯，
3: 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泸县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3: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一条龙，就是20个镇街。
2: 嗯，
3: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
2: 嗯、
3: 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要扯这个胡子。
3: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3: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
3: 哎嗯，
2: 摆在家里面就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1: 羽坛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

0: 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羽坛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1: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2: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1: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2: 对，
1: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0: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石条垒砌而成。
2: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啊，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0: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97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地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3: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珂为您朗诵。
5: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五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0000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

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什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6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
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4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就在这年5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
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史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占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十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
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通过远距离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5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

0: 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且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自治县。
1: 他到塔什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1: 啊。
2: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1: 啊。
2: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

0: 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1: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也歌唱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今天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2: 大家好，我叫林章熙，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3: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熙。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0: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1集。
3: 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4: 林处长，天江，天江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5: 母亲河呀。
6: 是啊，天江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7: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
8: 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6: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8: 这么多问题。
7: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4: 10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

0: 阿强，阿强，阿强在家吗？阿强，
1: 哎，门开着呢。
2: 林处长，
3: 啊，
2: 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哦，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3: 知道穷，没想到这么穷啊！这棉被都破成这样了。
0: 哎，阿新在家呢。
2: 哎，你爸呢？
4: 爸爸上山去了。
2: 啊，
4: 叔叔。
2: 啊，阿新，你怎么了？
4: 叔叔，我好饿。
2: 啊。
3: 来，小朋友啊，叔叔这儿有两块饼干啊，拿着。哎呦，
2: 快拿着吧，
3: 手这么凉啊，怎么穿这么少啊？来来来，穿上。站住！
2: 哎，
3: 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
2: 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5: 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2: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3: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
2: 以草代木，
3: 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呀。
5: 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6: 就是，都没听说过。
2: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3: 陈支书，搞科研嘛，就是要敢想敢做呀。我们得趟出一条新路子。
7: 展熙，儿子。
3: 爸。
7: 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
3: 我这次啊，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
7: 哎，展熙啊，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穿完传给了爸，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
3: 除了穷，更糟糕的是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7: 哼，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哎，
3: 不仅是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
7: 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
3: 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
7: 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展熙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3: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

0: 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1: 我回来了，
2: 爸爸。
1: 嘿嘿，给
2: 啊，礼物。
1: 冬梅啊，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2: 哇，布娃娃真好看。
1: 哎呀，3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
2: 哦，对了爸爸，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1: 哦。
2: 你看。
1: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啊。
2: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1: 当然有用啦。
2: 啊，妈妈回来了。爸爸，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1: 赵健，
3: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3: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1: 经费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3: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1: 实验急需用钱呢。
3: 5万块钱呢，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1: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3: 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1: 我一定会成功的。
3: 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啊，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俊，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俊，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3: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2: 妈妈，我不怕吃苦。
3: 小孩子懂什么？
1: 赵俊，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4: 盖西，
1: 爸，哎，你怎么来了？
5: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1: 是是，我知道。
5: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那这些钱你拿着。
1: 爸，
6: 你
5: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
1: 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5: 你说。
1: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帮我。
5: 什么？你战西呀？你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1: 爸，爸，
5: 你想都别想。
1: 喂，
7: 哥，是我。
1: 哎，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7: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1: 爸他不同意。
7: 爸让我自己考虑。

0: 那你怎么想？
1: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越是难，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0: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1: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0: 记得，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2: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3: 哥，
4: 哎，
3: 到这儿来。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4: 战华啊，
3: 啊，
4: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啊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3: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4: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3: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4: 芒奇。
3: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4: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的。
3: 对呀。
4: 哎，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3: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4: 刚好适合种菇。
3: 嗯，
4: 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3: 是啊。哎，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4: 哎，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3: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4: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3: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哎，哥，你去哪儿啊？
4: 回实验室。
2: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奇，父亲更是起早贪黑地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5: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
6: 妈妈，
7: 嗯，
6: 爸爸怎么坐在那儿不动啊？
7: 老林，怎么了？
0: 长出来了。
7: 什么长出来了？
0: 终于长出来了。
7: 香菇。哎呦，
5: 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0: 对，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5: 啊，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0: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7: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李，祝贺你！
2: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 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8: 全息的乘客准备上车了，
9: 哥这边。
8: 哎，全息的上车了。
0: 对，张华啊，你坐里边。
3: 福建日报，嘿，报道我们的菌草了。
4: 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人类可以点草成金。
3: 今天啊，去安溪推广菌草技术，顺便我们把报纸拿给村民们看看。
4: 这个主意不错。要想改变菇农用木头或木屑栽培香菇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3: 可是哥，如果扩大推广规模，目前实验室的培育进度可就跟不上了，实验室的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
4: 放心吧，钱到位了。啊，
3: 哥，您跟谁借的？哎，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4: 就是你嫂子借的。
3: 啊，
4: 她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3: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你终于醒了，
1: 真好。
2: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的夏粮抢收。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到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抢时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下 46.14 万亩小麦待收。连日的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3: 记者近日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京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3遍啊，
4: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收了2-3亩，
8: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抱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5: 排水不好，
9: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滋生的水，
5: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

0: 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八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2: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6: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该如何来应对多重考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7: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 对，
7: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7: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7: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7: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
1: 对，
7: 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7: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

0: 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1: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今年三夏抢收遇上汛期的地方不止在襄阳，眼下湖北、河南多地都在面对相同的挑战。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4: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 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2: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吃呢？和正常的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怎么处理呢？
3: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碎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5: 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地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3: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5: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与这个入口的食品。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影片当中出现了一种特色小果橄榄，受到了很多关注。
2: 哎，对于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

0: 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2: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1: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2: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会，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1: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3: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1: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3: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1: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4: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1: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2.3倍。此外，佘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4: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申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1: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4: 产喜的进化，它涉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0: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8: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方，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7: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8: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来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7: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

0: 期，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第一嘛，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用好海洋里的宝藏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1: 注射网红减肥针引发了严重低血糖，专家提醒此类药物并非人人可以注射。
2: 从看天吃饭到智慧丰收，科技如何激活荔枝产业新潜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自然资源部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2: 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笑阳介绍，今年政府公

0: 做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0: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十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2: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五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0: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3: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
5: 那么，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3: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 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

0: 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2: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一定少不了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
5: 嗯，
4: 但是最近江苏的刘女士因为使用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了急诊抢救。
5: 所以啊，专家在这儿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其实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在没有医院资质的场所私自注射，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6: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7: 他用的这个针呢是1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个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一周一次，8周注射完。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8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6: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7: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6: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7: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定一空了。
5: 那么果子还没有成熟就全部被预定，这么旺的销路是怎么打通的？作为一名荔枝二代，经历了从曾经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靠数据种果，詹创顺的秘诀是科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科技密码。
8: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哦。

0: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
1: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2: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0-80%吧。
0: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1: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0: 三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0: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
1: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0: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1: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0: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4: 就要从这个 AI 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定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0: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0: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1: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5: 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成年大熊猫一般都是单独生活的，不过幼年时期的他们过的还是集体生活。那么从群居到独居，生活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背后，这藏着大熊猫这个物种繁衍的哪些秘密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的报道。
6: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

0: 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粘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6月1号开始开车出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
5: 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那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

0: 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十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两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面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嗯，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
0: 嗯，
2: 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 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嗯，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2: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0: 嗯，
2: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助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0: 嗯，是，垃圾焚

0: 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1: 啊，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仓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0: 嗯，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1: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的大概1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2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0: 嗯，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万吨以上。如果按照1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 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

0: 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1: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呢，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于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了，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也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0: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1: 是的，因为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 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

0: 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嗯，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哈，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直接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么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那么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那么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得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嗯，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哈、啊，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哈、啊，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

0: 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也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叫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啊，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T25032-2026 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炉渣，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 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啊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百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那么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 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

0: 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

0: 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嗯，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

0: 那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1: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0: 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啊，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1: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个。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出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 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

0: 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2: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嘛，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呢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1: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2: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个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那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2: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2: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进入你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它要有水渗漏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0: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

0: 端高湿天气。
1: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0: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3: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4: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3: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4: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个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5: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4: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3: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

0: 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他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三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为一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 5.2 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三级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三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

0: 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十人以上五十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三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一至四级，其中一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山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1: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0: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1: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震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足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的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两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3遍啊，一天没3遍还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我记得现金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收了2-3亩，
4: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1000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8: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9: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0: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5: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0: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0: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1: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1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5: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1: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5: 现在呢？
11: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3: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4: 对，
13: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

0: 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 0.49 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 0.26%， 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逆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

0: 节相关。
1: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继发机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2: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0: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方，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0: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 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7: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三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

0: 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1: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4: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3: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

0: 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0: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 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

0: 国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1: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2: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5: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啊，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瑕疵，不能够得到 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4: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

0: 赏吗？
1: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的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0: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1: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这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就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0: 榜一大哥，
1: 这个也是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要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0: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1: 这个本身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0: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

0: 牌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1: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他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0: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1: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

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岚。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2: 哇塞，这是不是好厉害？这真的是真功。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4: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居。

0: 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3到4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1: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去先抛出去一根，
2: 抛
1: 对，
2: 出去一根，
1: 抛出去一根，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左右手互换，哦，能够交换就对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1: 欢迎大家到宣来。
0: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2: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坐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0: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2: 宣恩的夜经济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仁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0: 仁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3: 鱼来了啊！
4: 哦，
3: 好，
4: 欢迎
3: 吃。
4: 谢谢老
2: 板。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3: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2: 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3: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2: 腊肉
3: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是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2: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3: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2: 那个
3: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2: 炸广椒
3: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2: 啊。
3: 对，
2: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3: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2: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3: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2: 好，走。
0: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5: 宣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它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

0: 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隐没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鹫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吴策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2: 嗯， 真的是我们这次搬。

0: 之前呢太遥远了，所以结果让我们
1: 每年四月到五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本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经过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2: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3: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2: 生活必需品。
3: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2: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3: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2: 钱塘江
3: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2: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3: 对对对。
1: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2: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3: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啊。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到外地。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除了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 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2: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4: 是的，
2: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4: 是的，
2: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4: 对，
2: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3: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2: 340多家，
3: 光光肉店有16家。
1: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坊、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2: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5: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哎，
2: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5: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啊，
2: 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6: 叫我们个青石做女有江人，要不然飞快下梁，恰恰哥要抱到多多

0: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1: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

0: 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借由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穿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好个小燕子！
0: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搿得多少钞票？当时的有的便宜对伐？
3: 哦，蛮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成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4: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

0: 1.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1: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家境多裕，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告别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2: 嗯，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潭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一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员。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先不要
2: 动。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这真的很重。
3: 还有表演，
2: 真的、我要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4: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
2: 嗯，
4: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3: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1: 冯广是泸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易秦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撒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灰娘呢。又听见苟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青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青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青娥都感到一种

0: 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易清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清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清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清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清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清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1: 我随便逛逛。
0: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来，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2: 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0: 甘愿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1: 哎呀，老谷，你放心，手磨断还能敲，咱仨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好、哦、
0: 说完他就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一星河觉得就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就说，
1: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脸。
0: 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古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一青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一青娥说，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父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
2: 一青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
0: 狗老师就说，
1: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一青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一青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一青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一青娥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一青娥一来，狗老师就说，
1: 妈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又给他说，
1: 妈呀，师父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父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

0: 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苦大众饱受苦难，年轻的他愤而题诗：我暂时不忍离开那苦难的兄弟姐妹，我要帮助他们冲破黑暗呐，创造光明。这是革命烈士余昌准的两封家书，一封写于1927年，写给兄长余昌全；一封写于1928年，写给父兄。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余昌准调任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支部书记。遵上级安排，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组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确实不能投降现在的社会，我也不能做到自立自私的卑鄙的明哲保身。面对白色恐怖，余昌准拒绝软弱和妥协，在他写给兄长余昌全的信中，充盈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我是将来的胜利者，我的前途的希望确实很大。铿锵的语气背后，略有一些愤懑，却没有一丝的彷徨。尽管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低谷。1927年，中共安徽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派遣余昌准回南宁老家开展农运工作。数月后，南武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余昌准当选副主席兼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息、抗债抗税的斗争在南武边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1928年1月，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余昌准被迫离开家乡，转移到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同年3月，在写给父兄的信中，余昌准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诉说对母亲的怀念：我虽然已模糊了你的容音，我最感激不能忘的就是你那慈爱浑厚的美德，激昂慷慨的精神。余昌准借由对贫苦农家出身的母亲的深情回忆，倾诉着他对广大农民的同情和赞美。他以浪漫的笔触向家人倾诉着他的坚定：我愿备尝那地狱间的生活的滋味，不顾现社会所谓的贫贱和荣达的命运，我愿葬身于沟溪之间，不叫我的骸骨枉费了遍地的迎坟。1928年11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余昌准不幸被捕。12月16日，余昌准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牺牲时年仅

19岁。我最大的希望啊，做个英雄的平民。家书里余长春这样写道，而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擎着火炬行走在黑夜里，失掉披肝沥胆为劳苦大众创造光明的人民英雄。

0: 1932年3月的一个清晨，吉林东部一个名叫药水洞的小村庄被日军包围。他们妄图通过对村民的严刑逼供，找出赤卫队的下落。此时，一名本可以随队转移的女共产党员站了出来。这是两只橡胶鞋底，均为左脚，有明显的烈火灼烧过的痕迹。这是朝鲜族革命烈士金顺基等8名抗日志士牺牲时留下的珍贵遗物。早在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东部，并逐步推行侵略政策，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日抗日斗争。1910年出生的金顺基，童年时期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自此在心中埋下了抗日的火种。1930年5月，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4月，受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金顺基任药水洞妇救会主任。他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春荒斗争，带领群众给赤卫队送粮送衣。在金顺基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轮扫荡开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由金顺基的丈夫赤卫队队长宋太一率队撤离，并让金顺基随队转移。但金顺基毅然向组织提出自己要留下来做掩护工作。3月4日凌晨，敌人杀进了村子，将全村人都赶到一片空场上。他们用皮鞭肆意戳打村民，并扬言如不交代赤卫队和粮食的下落，就将全村人杀光。危急时刻，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共产党员，金顺基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敌人对金顺基进行严刑拷打，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为了防止在意识不清时泄露组织的秘密，他依然用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在视死如归的金顺基面前，敌人束手无策。最终，他和其他几名抗日志士被关进了一间茅屋。丧心病狂的敌人先是对茅屋进行疯狂扫射，后又将茅屋点燃。熊熊大火中，屋内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包括金顺基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两只烧焦的鞋底是烈士们仅存的遗物，他们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坚贞不屈的抗日巾帼金顺基，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陨身不续的缩影。他们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他们的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得到永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六耳猕猴事件啊，它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大的一桩谜案。自从西游记诞生，关于六耳猕猴的身份呢，就开始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六耳猕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自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啊，对六耳猕猴的身份是有着种种不同猜测的。以往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啊，六耳猕猴就是六耳猕猴，而依据就是如来在灵山上给大家上的那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当时呢，真假美猴王打到灵山，如来问在座的菩萨罗汉等能不能分辨真假，众人表示不能，于是如来就对众人说啊，你们虽有法力，但只知周天之事，不能辨周天之物。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鲲，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裸非鳞非毛非羽非鲲，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观音问是哪四猴啊？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小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磨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猴者不入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最后呢，一锤定音，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但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要真是六耳猕猴的话，真假悟空有啥难分辨的？大家只要数一数耳朵就好，哪儿用得着天上地下的折腾这么一大通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六耳猕猴并非像如来和大众所说的与灵明石猴、通臂猿猴、赤尻马猴并列的一个物种，而是另一个真实的悟空，或者说是悟空的另一个自我。我们这样说呢是有理由的，有四点。一，其实啊，禅门中早就有以六耳比喻妄心的公案。当年乐坛法会禅师曾拿一个很常见的禅门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翻译成现代还有就是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的意志是什么呢，拿这个话来问马祖。马祖说，你近前来，我和你说。等法会走到近前，马祖呢就一巴掌打在法会脸上，说六耳不同谋，且去，明日再来。第二天法会禅师独身一人去见马祖询问答案，马祖又说，且去，待老衲上堂时你出来问，与汝证明。这个六耳指的就是人的妄心啊。第二呢，在三星洞学

的时候，就是悟空打破了须菩提祖师的盘中之谜，恳请祖师传给他道术的时候呢，就说过此间并无六耳，只有弟子一人的话语。而如来所说假悟空的名字就叫六耳猕猴，这肯定不是名称上的巧合，而是有意的照应。第三，紧箍是只有一个呀，观音已经套在了悟空的脑袋上，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六耳猕猴的脑袋上呢？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如来其实已经在对大众的宣示中隐隐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他看到两个悟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道，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那意思是很清楚的，你们都只有一心，但是有人就是有二心，且二心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竞斗。那既然如此，如来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我们的解释是啊，直接说出来效果并不好。这世间有许多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与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如不说清楚。假如如来把谜底打破，说悟空恨不能打死唐僧，你让唐僧师徒日后再如何相处而心无芥蒂呢？如来巧妙地用六耳来点醒悟空，这就是留有余地，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而悟空上前一棒将所谓六耳猕猴打死，也就等于向佛祖进行了保证，我的二心已经被我自己打消了，从此我就只有一心，也就是向佛之心了。如来对悟空的表现很满意，所以才随后对悟空说出了自己的承诺，只要你一心保着唐僧取经，将来成功，果位不会低于菩萨。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悟空果然就再也没有干一件滥杀无辜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六耳猕猴事件的发生是件好事。通过这次事件呢，悟空的心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以前那个狠戾暴躁的猴王已经是有脱胎换骨之别了。六耳猕猴的故事因为充满了神话色彩而显得迷离恍惚，高深莫测，但其实呢，它反映的那种自己的两颗心之间的那种剧烈交战，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都有过体会的。我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住着两个甚至是好几个小人啊，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一个想往前，一个想往后，这就让我们思前想后，左右为难，非常痛苦。心理学家呢，把这几个小人叫做亚人格。亚人格与人格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所谓人格就是一个人所有的亚人格的总和，而一个亚人格就是人格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个就叫做主导人格。亚人格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疏离的，甚至可以是对立的。心理学家认为啊，所有的心理冲突都是亚人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很常见，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轻微分裂的两面派，他们自我分裂不统一，但是呢，没有达到人格分裂或者人格障碍的程度。但是如果心理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那种激烈程度，就会发生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人格分裂，这时候就会有多项不受主导人格干扰的亚人格轮流控制我们的身体进行思维和决策，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住进了好几个人啊。这几个亚人格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在转化的时候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不清晰，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啥，为啥这样做。这明显和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自身的内心冲突是不同的，这就是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全称叫做分离性身体识别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当时悟空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人格分裂，而将分裂的两个人格
分化为两个独立的人物，其实也不是《西游记》的原创，它是文学史上一种早已有之的作品。

0: 法啊，比如说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张倩女爱上了王文举，念念不忘，她的灵魂离开了身体，追随王文举而去，身体呢留在家里，继续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两个张倩女，前者代表着她对于感情的执着狂野，后者呢则代表着她作为女孩子的羞涩以及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这两个张倩女都是真的，并且也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那么真假美猴王其实也可以做如是观。真假美猴王的事情搞清楚了，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又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启发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心魔。比起外在的妖魔来啊，最难降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者叫二心。真假美猴王事件就是发生在悟空身上的自己和自己的那个激烈的厮杀和对决，其中的真猴王就是那个皈依佛法殷勤护送唐僧取经的真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悟空的主导人格。其中的假猴王就是那个藐视众生轻视唐僧甚至想独自取经的假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那个与主导人格相背离的亚人格。作品写面对真假美猴王之间的打斗，从唐僧到阎王，从观音到玉皇大帝，连分辨真假都分辨不出来，更不要说从中助力。这些描写呢，其实也是一种形象的笔墨，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是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厮杀对决。因为和敌人的厮杀对决还可以找帮手，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除了像如来这样所谓的调心大夫之外，你很难再在世界上找到可以依傍的力量。而一旦战胜自己的心魔，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外出就餐怎么吃不长肉。
3: 原来减重时总觉得饿，多半是大脑在说谎，一旦被骗就可能饮食失控，功亏一篑。比起对抗心理性饥饿，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减肥路上的另外一个拦路虎。每当下定决心开始减重，聚餐邀约偏偏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面对一次次的美食诱惑，唐莹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呢？
4: 嚯，
5: 嘴上享受，身上长肉，我这底下的大白肉真的看着让人敬而远之啊。那当时唐英为什么想到要用这样的一张减肥的壁纸呢？
4: 这些食物都是我在减肥之前非常爱吃非常喜欢吃而且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高油那种火锅啊，还有这种烤肥肉啊，都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些食物。以前聚餐的时候敞开了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想点什么点什么，所以我会把这个会作为我的壁纸，提示我就是在聚餐的时候一定要少吃这种食物，然后一定要清淡饮食。
5: 连续有没有遇到过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遇到聚餐就很难把控自己啊？
6: 太有了，我也减过呀， 我减过还算成功吧，就有个二三十斤的。

0: 但就是因为我身边那些好朋友啊，捡那么多天了，该吃一顿了，都是这个。而且一般的饭馆都是油比较大，辛辛苦苦捡俩月啊，
1: 嗯，
0: 好不容易瘦下20斤来，甭多，有4顿饭、3顿饭你准回来。
2: 你吃完之后后悔吗？
0: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不去又不合适，所以我就都是毁在这吃饭上了。
3: 在减肥中最大的拦路虎是心理性饥饿，排行第二的就是社会交往，这是咱们减肥中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嗯，
3: 认真俩月赶不上一顿，
0: 嗯，
3: 这一顿就把所有东西都吃回来。所以呢，在减重中我们是严防死守，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外出进餐聚餐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不怕你出去社交，我怕的是你出去无所畏惧的乱吃。
2: 餐还是可以聚，关键就是聚的时候咱怎么吃。
3: 方法是死的，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念，真真正正知道自己该吃多少。比如说我给您的一个固定的饮食，一顿是100克瘦肉，50克的主食，250克的菜。
2: 嗯，
3: 你得先内心中知道什么样的菜是250克，做熟了到底还剩多少，多少肉是切成肉片，多少片切成肉丝，多少丝儿
2: 啊？
3: 然后呢，你切成肉块是吃几块？很简单，在家里做上一次的这种准备工作，你心里就有数了。
2: 嗯，
3: 带着这个数再出去吃，不论谁让您吃什么，先打眼看一眼，哪个是我能吃的，我能吃多少，哪种东西我需要少吃，哎，你心里有数，再吃就有一个阻碍。对您就有帮助。
2: 其实就是把控好这个总量，不能因为聚餐就吃多了。
3: 是的，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呢，就是实战经验。所以呢，等您到饭桌上再用这几种方法，比如说饭前喝点茶，喝点水，不要喝太多啊，喝太多会很快排空。
0: 嗯，
3: 哪怕是上一点清汤，你能喝一点，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
2: 嗯，
3: 就可以。第二呢，吃菜的顺序也很重要。那么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啊，你先看看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儿啊。
2: 嗯，
3: 底下是水，上面是菜，基本上
2: 菜摊
3: 胃就舒服点。然后呢，第三关就是吃东西要慢。为什么你在饭桌上特别容易吃得多呢？因为你要交流，你的注意力在和别人说话之中，
2: 是
3: 这个时候你吃东西的速度一定很快。所以呢，我们需要您反其道行之，虽然跟人聊着天儿，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他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7-8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儿再下桌，脑子里想着我今天是来减肥的，那么你就能够有意识的少吃。最后啊，奉劝在外出就餐的特别是男同胞们，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但是啊，喝酒的人都知道叫酒是粮食精，一克的酒精产生的总能量也要达到7000卡的能量，这可比粮食可是要高得多，接近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喝酒越多，总能量摄入越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2: 对，都得就两口菜，
3: 就点菜吃，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这几个关键点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有所约束，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增加点运动，能够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0: 嗯，
2: 哇，我觉得每一条都至关重要哈。唐英，你当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聚餐，你是按照陈医生要求的这些条很严格的去做的吗？
1: 是的，很严格去做，要不然我就是聚餐前我先在家吃一点，先垫一点，然后要不然我就是带着去，没办法带着去的话，那我就只能聚餐上挑我能吃的东西归到我的盘子里头，然后细嚼慢咽慢慢的吃，并且严格执行不喝酒。
2: 哦，连续学到了吗？
0: 我学到了，要是能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去吃饭，吃个2-3次可能他们也不叫我了。比如一些自助啊烧烤啊，他们会说，哦，连续现在在减肥
2: 啊，
0: 咱们也别再诱惑他了。
2: 但我觉得有一样挺难啊，就是我遇到吃火锅的这种聚餐的时候，
0: 嗯，
2: 每逢火 火锅，顿顿吃多。
3: 火锅啊，并不是因为它容易吃得多，火锅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烫。
2: 烫？
3: 因为它烫，所以你吃东西快，你就来不及咀嚼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带来的就是短时期内你会吃得很多很快，心中无数。我们刚才说了，你得心中有数，你不能才能吃得少吗？因此你就需要吃火锅的时候啊，要让自己用量具来吃到自己该吃的东西，你就不会吃多。火锅店里都有一些盘子来装食材，你拿一个空盘，大约6寸，就是你自己整个一扎的这种宽度，就是差不多6寸盘儿。这个六寸盘儿一半放蔬菜，1/4放你的肉，1/4放主食，大约2指厚，落够了就是应该吃的，心中就有数了。咱们平常去吃这个一顿饭是这个的3倍，所以您先给自己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我就吃这些，吃完了你就陪人聊天就可以。
2: 唐英，你在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聚餐了，你会怎么做呢？
1: 就是按陈医生这样说的，我会把我能吃的东西先挑出来，然后菜和肉还有主食去分好，分到我的盘子里，我只捡我自己这个盘子里吃的，就不再去伸手再去夹别的菜。
0: 那您那会儿是不是也都基本上吃清汤锅底啊？
1: 是，一定是清汤的，然后低油低盐的。
2: 嗯，你觉得坚持下来困难吗？
1: 其实还挺容易的，因为涮出来的食物本身就能给我一些满足感和一些快乐。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

0: 6点整。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国防部举行五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5: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
4: 新闻聚焦，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已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5: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开始，双方参训官兵全部集结完毕。
4: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伊朗一处军事设施，伊朗宣布对美空军基地实施还击。
5: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的报道。
4: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军事领域合作，请问中方将如何落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6: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擘画和部署。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完善合作机制，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加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中俄两军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国军队将与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深化合作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军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贡献。
4: 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进一步介绍中塞两军交往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6: 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4: 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称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所谓拦截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蒋斌严正回应。
6: 近日

0: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0: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近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0: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1: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菲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0: 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文章中说，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是着眼当前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实际，从严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是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从政治上建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 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联

0: 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政风反腐，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实践充分证明，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官。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党的机体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1: 文章指出，若干措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扭住关节点、要害处，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肃毒除弊、思想整风与厉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必须抓铁有痕、厉行厉改，确保各项措施有力实施、有效落地。军队高层党委要把高级干部作为教育管理监督的重中之重，坚持敢管、真管、严管，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提高教育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做到越往后越严、越往上越严。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在组织之内，要带头先受教育、真受教育，扎深固牢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思想根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能力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带领官兵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第二列铁运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标志着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听特约记者王立军、刘佳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5月27号凌晨20许，蒙方军列缓缓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完成换装换乘工作，而后乘坐中方列车前往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自主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确保兵力安全高效抵达联合训练基地。蒙古国陆军某旅阿夫吉，
3: 为参加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古国武装力量陆军参训人员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站，准备进行装备卸载工作。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2: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为联合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夏方俊，
4: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1: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

0: 连日来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此外，26号、27号连续两天，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在上海某军港码头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官兵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5届火州尖兵群众性比武竞赛，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的第5届火州尖兵比武现场，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轻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4: 加油加油！
3: 刚刚在400米障碍科目的比拼中完成冲刺跑、翻轮胎、搬运壶铃、低姿匍匐等项目的女兵刘宝义说，这次比武考核难度大，标准高，对参赛者的体能储备和综合素养提出严峻的考验。
4: 身为一名女兵，通过这次比武，我们凭借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咬紧牙关突破自我，努力成为战场上靠得住、顶得上的战斗员。
5: 预备开始。
3: 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还将参赛队员拉到野外陌生地域，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展开单兵战术连贯作业。官兵们需要背负不少于11公斤的作战装具，在崎岖不平的戈壁山地奔袭15公里，并依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多旋翼无人机弹药投掷、地图使用、地雷使用、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数十个科目的比拼。紧张的科目转换、逼真的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参赛队员的实战能力。新疆吐鲁番军分区尹军：
6: 我们全程立起畏战练兵的鲜明标尺，对准打战需求，全面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3: 特约记者哈利木江、王小杰，新疆吐鲁番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部分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他们通过导调多种复杂特情，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实战化科目展开，进一步提高了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1: 记者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

0: 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

0: 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3: 五、四、三、二、一，起棒！
4: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5: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4: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6: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8: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9: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8: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0: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8: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 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

0: 的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6: 我把人都放到那边去了，这麻烦不见弄。
5: 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9: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1: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1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4: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3: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

0: 宁表示，
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4: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

0: 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伊朗就谅解备忘录的达成说法不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小规模冲突不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态？
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各项保障工作准备得怎么样？
0: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发布，六方面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未来5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意味着什么？你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0: 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受灾农户60%参保，如何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让保险为农民兜底，种粮更有底气？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受强降雨影响，綦江水位持续上涨，重庆市江津区綦江五岔站2026年5月28号20时5分水位198.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1米，綦江2026年第2号洪水已经形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路况方面，今早5点 G6 京藏高速留白段 K1473 处新墩收费站向南约3公里发生交通事故，处置期间往兰州方向的车辆暂需从新墩收费站驶出绕行，路段内车流量大，请途经车辆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在了解国际方面，一位军方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8号证实，在伊朗布什尔附近拦截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这位军方消息人士称，拦截行动是通过向该无人机发射防御导弹完成的。此前，伊朗武装部队向霍尔木兹海峡附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性射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协议。贝森特还表示，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

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该成员还表示，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强调，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战斗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克兰已明确将鹰狮战斗机列为乌克兰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并且他们希望购买最新的鹰狮翼型战斗机。拉脱维亚议会28号通过了对拉脱维亚新政府的信任投票，新政府正式就职，来自联合名单的库尔贝格斯出任总理。近日有消息披露，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足协官方28号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6月集训大名单。为备战2027年亚洲杯，中国男足将于5月底至6月初组织集训，并参加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28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谈判人员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2: 这份备忘录拟规定，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将逐步解除海上封锁。
1: 但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当天稍晚时候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另外，伊朗谈判代表团的一位成员表示，伊朗方面还没有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这个备忘录。
2: 伊朗和美国近来边谈边打的状态还在持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1: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相关事态的观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分析报道。
3: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随着伊朗代表团访问多哈以及包括巴基斯坦、阿曼等国家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表明伊美谈判已经超越了零星接触的阶段，进入了就达成谅解进行谈判的阶段。双方目前并不寻求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是希望避免全面战争的爆发。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

0: 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伊朗方面目前的报复行动还是点到为止的状态。
2: 因为就伊朗来讲，他也是不希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出现全面的失控，他仍然还是寄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能够达成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协议。只不过目前由于和美国并没有相应的这种互信，所以他必须要去延续之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对等反击的一个政治叙事，那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对于美国的威慑，以及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对于当下每一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力。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伊朗也是希望能够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当中能够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
3: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方近期行动既是在对谈判施压，也是有意在安抚盟友。
2: 现在美伊双方呢是严重缺乏互信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对于美国来讲，它始终把相关的军事威慑作为最为有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同时又明确表示，现在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并不破坏相关的临时停火，所以的话就是既可以打又可以谈，以打促谈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与此同时，通过这样的一些短促的打击来表现它的一个强硬的立场，也可以起到来安抚美国在地区的相关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以色列近期针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还在持续进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说，以色列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带60%的领土，以方的目标是达到70%。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表示，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8号说，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了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另外，黎巴嫩卫生部28号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超过3320人丧生，超过10000人受伤。
3: 摩擦不断，中东事态会否升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百志分析指出，美国方面重启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难度非常大。
4: 美国也强调，停火协议一旦有效，不会重启战争。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40天的战争已经证明了，仅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说，伊朗的导弹数量至少现在还有70%，那么移动发射架也保留了大部分。停火这么长时间，伊朗的军工生产能力都在迅速恢复。那么与之相对应，我们看到有报告说美军的弹药消耗严重，恢复速度缓慢。所以这种情况下，与伊朗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困难，我想是非常大的。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者王一群、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2: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阳柱说：“
3: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4: 好。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载籍，着陆场系统各项搜救准备工作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为应对返回舱降落时可能面临的各类复杂情况，此前航天搜救队聚焦全地形搜索需求，自修自建实战化专项驾驶训练场，并同步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确保航天员回家之路安全畅通。
0: 从太空到地球，回家的最后一段路往往最考验技术与意志。那么这支多兵种联合的搜救力量如何织就一张万无一失的安全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各自注意，下面进入出板路训练场地。
1: 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正在开展一场驾驶训练。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训练分队依托其自建的专项驾驶训练场，围绕全地形搜索需求设置多种典型的地形地貌。随着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时刻的临近，他们的训练节奏也日益加快。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国栋表示：“
7: 以往我们选择在着陆区进行驾驶训练，而此次启用的专业训练场设置了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沙漠等多种地形和砂石、沟壑、坡道、连续起伏等典型地貌，目的就是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遭遇到的极限路况。”
1: 东风着陆场是一片约为130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并且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的情况，一旦驾驶出现偏差，将导致地面分队无法第一时间抵达返回舱的附近，影响后续搜救任务。因此，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8: 我们在执行任务前要完成起步控制、转向精度、速度匹配、突发情况处置等专业化考核，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1: 如果说地面分队是稳步推进的主力方队，那空中分队就是直插目标区域的开路先锋。这支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落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在地面分队扎实推进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的训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9: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

0: 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神舟21号乘组即将返回的东风着陆场是一片戈壁无人区，通信保障极为不便，因此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在原有的通信保障基础之上，全面推进新一代无线通信的专网信号，以技术迭代升级进一步优化现场通信处置的效能，为航天员回家铺就一条更加稳健的无形信息通道。
2: 各位注意，我是猛士，今天组织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搜救任务第一次全系统演练。
1: 这是神舟21号乘组搜救任务的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担负此次任务通信组网、指令传输、音视频回传职能的航天搜救队通信分队正在开展基站架设、信号调整、设备测试等工作。今年该分队将新一代通信设备正式投入东风着陆场，实现着陆场的搜救通信技术的新突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王国良表示，
3: 在本次任务中，我们新测试使用了通信设备，较以前的技术相比优势比较明显，具有高带宽低时延的特点，不管是通话质量还是通信稳定性都有了显著提升，使我们的通信保障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
1: 东风着陆场地形崎岖，沟壑纵横，沙尘、低温等恶劣天气频发，通信信号极易衰减中断，而载人航天搜救任务时间紧责任重，通信链路不容任何闪失，本次任务启用的新一代通信专网信号就如同在戈壁滩上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让信号指令和音视频图像一路畅通。王国良介绍，
3: 我们这次的通信专网信号相比常规的通信信号，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即便是在风沙天气或者地形遮挡下也能够保持信号稳定，同时网络组网灵活度更高，可以根据搜救队伍的实时位置快速调整覆盖范围，更符合我们实战任务的需求。
1: 通信畅通是搜救任务的神经中枢，连日来该分队开展了多轮次的训练演练，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筑牢稳定高效安全的通信保障防线，全力以赴迎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平安凯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5: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那么这份规划具体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未来五年我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8: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9: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道路
8: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

0: 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
1: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禁运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0: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2: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0: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机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
3: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0: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6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2: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
4: 城市更新不仅是传承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特色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特色城市建设的必经之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如何勾勒未来我们的城市发展蓝图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是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5: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和人们支持的一些精神。那现在城市更新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任务就具体，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5: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呢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些方面去干，也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这两天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1: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0: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3: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2: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4: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2: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2: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4: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 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
0: 不过呢，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3: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2: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4: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高考临近，近日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相关话题引起广泛关注。不少网友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我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
0: 记者呢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6: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7: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6: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8: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6: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

0: 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2: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0: 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3: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4: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它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五月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持续降雨天气，正值麦收的关键期，当地夏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产粮大市，襄阳已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7: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6: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536.19万亩，参保面积345.6万亩，参保率为64.4%。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面临哪些困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湖北襄阳在夏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9: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10: 没有。
11: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10: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咋事，都不知道。
8: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 总体还是亏了。
11: 咱们

0: 官有买农业保险吗？
1: 没有。
0: 你也没买啊？
1: 没有。
0: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1: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六八年我买过一次，咋说呢？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得险。那天老百姓在那搞搞，也害怕，都明白。后来我们大队通知了。
0: 你后悔吗？今年？
1: 那肯定后悔呀。
2: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3: 小米都全部买了，补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4: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3: 保险他们的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2: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5: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有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2: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6: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几天的风险太大。
4: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6: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2: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0000元，
7: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彻查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损失达到20%以上就属于我们保险一个赔付责任，如果损失达到80%以上就等于是一个全损的一个标准，我们就会按照保险条款来跟农户来进行理赔。
2: 王家欢介绍，踏勘定损过程中除了产量受损率，保险公司还会考虑投保农户的受灾面积。该保险公司服务覆盖枣阳市4个乡镇，承保耕地面积达22万余亩，现阶段上报受损面积1.1万亩，
7: 11000亩的一个这个报案面积，目前是完成的这个赔款定损的金额是110万，那么预计都会在6月初会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
2: 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峰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1: 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水果，水果我也鼓励他们买，养殖大户、养猪的我也鼓励他们买。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
8: 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啊，可以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多种这个技术手段相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田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
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夏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9: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

0: 会跌，因为小麦的完成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1: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审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力争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倍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审和赔偿。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眼下正值早熟品种荔枝上市的高峰期，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里，枝头还没熟的果子却早已被抢定一空。他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航发回的报道。
5: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
6: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4-5波人。
5: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6: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7: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8成吧。
6: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5: 我当时在一个石头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6: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8: 他是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
6: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
5: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巡园，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6: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5: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6: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

0: 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1: 就要从这个 AI 啊，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0: 离采收不足十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地理环境与科学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2: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作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0: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3: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云南省副省长刘勇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支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将带队出席发布，为大家全面解读北京市15:55规划、描绘首都15: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并答记者问。今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各地医疗机构将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醒公众关注肠道健康，养成科学饮食和定期筛查的习惯。天气方面，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未来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明天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体育方面，今天下午法网女单16分之1决赛，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两位首次闯入法网32强的球员将直接对话，争夺一个16强席位。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至3号开启。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
0: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3: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2: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